0: 通过改善医院管理和护理，使伤病员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1: 南丁格尔于1860年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
0: 5月12号
1: 呢，是国际护士节，是对白衣守护者的致敬，更是对护理初心的铭记。国际护士会啊，发布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0: 这一主题呢，不仅是对全球护士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以赋能为核心的内核，指明了全球护理事业的发展方向，为未来的护理工作开展了清晰的途径。这两天我身边的护士朋友啊都比较忙碌，我就觉得说，哎，护士节你们不是应该就是以这个休闲为主嘛，就跟咱们记者节一样，咱们的节日咱们不应该这个理应对吧，休息休息，是不是除了该完成的本职工作之外啊，其他的时间咱们不是得休息休息吗？毕竟咱们过节呀。然后我这个身边的护士朋友，我尤其是我妹妹跟我说了，哪能啊，我们活动可多了，除了做本职工作之外，咱们还得庆祝节日。
1: 他们有自己的庆祝仪式，
0: 对，
1: 有自己庆祝节日的一些活动
0: 方式，就跟咱们这个记者节每年的11月8号咱们都得来一个什么业务大练兵什么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到了护士节呢，有一首歌是专门唱给护士们的。
0: 哎，这首歌呢是大概20多年前的，将近30年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护士小姐》的主题曲，来自那英和陈明的《为了爱》。

0: 5月12号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的设立源于2008年的5月12号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旨在纪念遇难者，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唤起全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关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以及避灾的自救技能，提高各级综合防灾的能力。
1: 那么防灾减灾日的图标呢，是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素，伞状弧形蕴含着防灾减灾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呵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彩虹则是寓意着美好和谐的生活，双人纸伞代表全民携手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每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呢，都设有特定的主题，并且通常呢设有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么说到这个防灾减灾宣传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掌握的一些应急的一些技能，或者说您掌握的一些应急这方面的一些常识，有没有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还有就是平时啊，我觉得好像各级学校，各个学校包括很多一些厂矿单位，都会在这一天会举行一些应急防灾减灾的演练什么之类的，像消防演练啊或地震演练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增强大家对防灾减灾的这个技能的一个熟练度，让大家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不仅仅说是地震火灾之类的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突发状况我们都要有一些应对的一些技巧和能力。
1: 就比如说当这个地震来临或者是火灾、什么洪水这些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正确的如何去处理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技能、这些应急
0: 永远都用不到，
1: 常识，对，永远都用不到，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掌握的，
0: 以防万一。
1: 对，我们来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就是比较我们就是比较触目惊心的一个事儿，
0: 就是地震啊。
1: 对，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逃生啊，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0: 首先就是
1: 不能慌，
0: 对，记住进震尝试以上下颠簸开始，之后才会左右摇摆，远震呢却很少有上下颠簸的感觉，而是左右摇摆为主。所以呢大家会讲一下近震和远震，那近震就是上下，远震是左右啊。
1: 还有呢就要快躲避，大地震从开始到震动过程结束时间不过是十几秒到几十秒，因此呢要抓紧时间进行避震最为关键，不要耽误时间。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找空间，室内比较安全的避震空间有承重墙的墙根、墙角，还有水管和暖气管道的这个弯处等等。
1: 还有记得要莫钻柜啊，就是人如果钻进柜子里呢，他的视野是受阻的，四肢被束缚了，不仅会错过逃生的机会，还不利于被救。
0: 还有就是要做保护，选择好躲避处之后呢，应该蹲下或者是坐下，用手护住头部或者是颈部，或者是抓住桌腿等一些身边牢固的物体。
1: 还有就是别乱跑，到户外呢遇到地震的时候呢，应该就地选择开阔地趴下或蹲下避震，不要乱跑，更不要随便的返回室内。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信心，在地震的时候如果被压在了废墟之下，千万不要惊慌，要树立生存的信心，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
1: 然后记得要传信号啊，如果找不到这个脱离险境的通道呢，要设法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号。
0: 还有就是要保存体力，你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脱险的话呢，要保存体力，尽力的去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1: 那么关于应急的一些常识呢，大家有掌握什么样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一些急救常识呀，是不是都掌握？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去学会一些的。
0: 对，包括平时生活当中，你家里人可能就突发心肌梗塞呀，
1: 对，
0: 或者突然就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呀，这些其实应急的措施、应急的救护的措施，咱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学一些简单的技巧和手法。那我们其实之前我们的这个叫应急之道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普及相关的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不妨要去多去关注一下。你看，11号到17号是咱们的应急。

0: 那些宣传周，就是防灾减灾的宣传周，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很多的广场，包括小区各个社区各个街道，都会组织这样的一些就是知识普及的相关活动，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
1: 嗯，那么关于这个应急防灾防灾减灾宣传的一些应急方面的一些常识呢，我们也会在本周其他节目的就是我们其他的时段，比如说明天呀、或者说在以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介绍啊，
0: 分享
1: 明天后天啊，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点其他的。
0: 以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贯穿着跟大家来介绍这些防灾减灾的常识和技巧。
1: 因为这方面的常识有很多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比如说地震来临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小常识啊。
0: 对，
1: 像有一些地区，比如说遇到山洪来的时候，
0: 尤其是山区啊，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到山区去旅行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山洪啊、泥石流啊，
1: 哎，这些应该又怎么避险呢？
0: 对
1: 啊，包括这个火灾来临的时候，
0: 对，还有就是你看嘛。马上到了九月份上下的时候，南方有台风、如果你正好在那儿旅行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外派出差什么的、那遇到台风天了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1: 对，那这些常识呢我们会在本周其他的时间段啊，就是说其他的日子里，比如说明天后天啊等等，我们会
0: 跟大家来说，
1: 继续来介绍。好，大家如果您也掌握了一些这个这方面什么样的这个小技巧小常识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嗯，
1: 那今天呢还是国际植物健康日，
0: 是联合国大会于2022年3月29号设立了一个国际日，定于每年的5月12号，旨在提升全球对植物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强调他们在终结饥饿、减少贫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当中的关键作用。
1: 那么这个节日呢是延续2020年国际植物健康年的成果，这个植物病虫害每年造成全球粮食减产近 40%， 经济损失超2200亿美元。
0: 看来经济损失被这个病虫害影响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今天这样一个植物健康日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指导性作用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自己家养绿植之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有很多身边的一些这个绿色，就是我们要去保护我们身边的绿色环境。你看现在我们都讲究都要去，就各个城市都在评什么绿色城市啊，就绿化率要覆盖多少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后天之下增加我们的绿化的覆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自然环境变得更好。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到比如说到什么张公山公园啊，咱们龙湖公园啊，咱们到各个湿地区啊，一定要去保护好我们的绿植。
1: 对，其实这个国际植物健康日的设立呢，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为了提升全球对植物健康重要性的认知。
0: 对，
1: 也是强调在这个终结饥饿、减少贫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0: 主要就是针对植物，我们身边那些植物啊，植物不像动物它还会叫，人是会说话，动物好歹会叫，这植物它要是受伤了就真没办法，它既不会叫它也不会说话，
1: 对，
0: 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它会通过它比如说这个绿植的损坏啊，比如说粮食的减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应其实危害的还是咱们人类自己。
1: 好，我们看到汪助理留言啊，他说上一次业务培训，其实家里的这个滚筒洗衣机的区域就是一个安全地，问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0: 特别是在地震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1: 家里边的滚筒洗衣机的区域就是一个安全地。哎，这个就是说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躲到这个滚筒洗衣机里边，是这个意思吗？
0: 应该是躲在滚筒洗衣机旁边，因为那个地方我的理解啊，首先滚筒洗衣机放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水管子的，是有水的，然后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夹角处，相对于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再一个呢有水管的地方是相对来说万一要出现了问题是有水的，像卫生间有的地方其实之前也有说过，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躲就躲在承重我们说承重墙的墙角嘛，卫生间那个承重墙的墙角那个地方其实最好的，因为那儿有水，
1: 但是每家这个滚筒洗衣机的位置不一样，
0: 但是一定会有水，
1: 有水是有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有水源吗？
0: 是这样，只要有水管它可能就会有残留的水。
1: 那我们请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汪助理说这个家里的滚筒洗衣机区域是一个安全地，
0: 我是这么分析的啊，肯定不是躲在洗衣机里面，
1: 对对对，我就这么开玩笑啊，
0: 所以这个不妨这个汪助理回头给

0: 我们科普一下，
1: 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
0: 对，
1: 哎，对，好，大家如果掌握了一些这个什么应急救灾方面的一些小常识，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好，
1: 比如说火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逃生，怎么样的自救，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些技能。
0: 那此外呢，刚才不是说了今天还是这个植物健康日吗？那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对于农业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要防治病虫害。如果说曾经种过地的朋友，或者说现在依然在从事农耕的朋友，不妨如果你听到广播的话呢，不妨可以告诉我们啊，就是现在在现代科技之下的这个农业是如何防止病虫害的。因为我们每年呢也都还是会听到一些新闻，哪里哪里可能也是遭遇了这个农作物的病虫害，遭遇了这个农作物的减产。那现代科技的农作物究竟是如何防治病虫害的，不妨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呢，汪助理说这个滚筒洗衣机的这个区域是安全地，然后建英建远说现在洗衣机都放在阳台，还设计了洗衣柜，那那边的话哪儿有什么空间呢？
1: 哎，还有绿萝就说了，为什么必须得是滚筒洗衣机？俺家没有怎么办？
0: 没有，对，有的家庭它是没有滚筒洗衣机的。
1: 对，是的，那比如像我们家都是老式的洗衣机，还有老式两桶的洗衣机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怎么办？
0: 那种双缸的。
1: 是的，汪助理说啊，滚筒洗衣机本身就是硬物，里面有配重的水泥块，可以躲在旁边。第二个是一般滚筒洗衣机在墙角，三有水源，四啥？四有手机电源，你看还是跟水和电源有关系，但是问题是电源没有用，手机电源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断电了啊。我觉得滚筒洗衣机那个地方是放在墙角不一定啊，我们家的洗衣机就没放在墙角啊。有些人是放在墙角，有些可能滚筒洗衣机是放在卫生间里的，
0: 对，
1: 它就不是墙角。
0: 大家这个家里边的布置不一样，
1: 对。这滚筒洗衣机本身就是硬物，旁边配有里面有配重的水啊，滚筒洗衣机里面还有水泥块？
0: 不是，他说有配重的水泥块
1: 啊，那不还是在洗衣机里边有水泥块吗？我的理解是洗衣机里有水泥块，这是什么操作？我不太理解啊，汪助理哈。嗯，
0: 对，汪助理跟咱们讲清楚一点。
1: 对，
0: 跟我们说的明白些啊。
1: 对，配重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吧？怎么可能洗衣机里会有水泥块？这个我不太理解啊。
0: 但是你看，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滚筒洗衣机是在墙角的。
1: 那我们家滚筒洗衣机
0: 是有洗衣柜的。
1: 是这样的，我们家滚筒洗衣机放在阳台上的，地震的时候在阳台其实不安全。全的，
0: 我们家的洗衣机也是在阳台上的。
1: 对，没有在没有地震的时候没有躲阳台的，所以还是要看这个滚筒洗衣机放在什么地方哈。
0: 好，汪助理也可以把您所了解到的这个常识再详细的跟我们说说。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滚筒洗衣躲在滚筒洗衣机旁边啊，我反正也是不太理解的。我唯一能够理解的一点就是洗衣机旁边是有水源的。那为什么又要躲在洗衣机旁边呢？我躲在卫生间不是更好？厨房也可以，
0: 是放在阳台的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而且呢，还设计了洗衣柜，
1: 哪有空间躲呢？
0: 对，是没有空间躲的，是放在阳台的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而且呢，还设计了洗衣柜，
1: 哪有空间躲呢？
0: 对，是没有空间躲的。
1: 是的，你抱着洗衣机吗？
0: 这个你看，
1: 那只能躲在洗衣机里面了。
0: 洗衣机旁边，你像我们家那个洗衣柜，就是水池子下面是有一块空间的，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只够一个人蹲进去。
1: 不是，我们家水池子下面都没有空间，是有柜子的，都没有空间。
0: 建英建远说，洗衣机里边是有水泥块的。
1: 是吗？哇，这是我对洗衣机的不太了解的地方了。
0: 他说我家洗衣机偶尔掉下来几块水泥疙瘩
1: 啊。这个。不是，我觉得渐行渐远，你这是开玩笑是吗？我觉得他在说一个冷笑话。
0: 不是，他说的是认真的。
1: 在甩干的时候，
0: 他如果不配重的话，在甩干的时候洗衣机会飞起来，
1: 但是会掉水泥疙瘩。目前我们家的滚筒洗衣机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配重为什么一定要水泥呢？可以用别的东西啊。
0: 那这个就真的是咱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常识领域了。
1: 这个我等一下我要来查一下，这个我避免被忽悠，我必须要来查一下
0: 洗衣机里
1: 面
0: 是不
1: 是
0: 有
1: 水泥
0: 块。
1: 对，
0: 是不是有这个配重，是不是有水泥块。
1: 别骗我啊，不是，别骗我读书少啊，真的是别骗我们是文科生啊，我们不是理科生啊。
0: 对，我们要查一下这个，把回去把这个洗衣机给它拆开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水泥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你好老朋友节目当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自然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
4: 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4: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

0: 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一片啊！王先生，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
13: 我是亚琼。
12: 我们来看我们的群里边啊，这个他没有名字，头像是这是一个小熊吗？哦，应该是一个小
13: 熊。它是一个猴
12: 子。看不清啊，太小了。
13: 是。
12: 他说现在呢，大部分洗衣机都是放阳台的。
13: 嗯，阳台和楼梯是第一个塌的呀。对、啊。
12: 对，他说阳台和楼梯都是第一个塌的，如果有地震的话。
13: 对，是的。所以说其实滚筒洗衣机旁边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科学之选。但是刚才我确实查了一下的关于这个，就是关于洗衣机里有水泥块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确实它是一个配重用的，它是常常是用混凝土来做的。但是呢，因为就是早前的洗衣机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水泥块有可能会碎裂或者掉渣，所以现在的很多的洗衣机都已经采用了更稳定的铸铁的配块，铁块来配重了。像早前的什么美的啊，或者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老牌的洗衣机都是这样用的啊，都是用水泥块去配重的。但是现在像小天鹅啊，我们家用的海尔啊，都已经是铁块了啊，刚刚现查的、啊、
12: 现查的，
13: 现
12: 百度的，
13: 对，现百度的。现在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洗衣机都已经采用了铁块来配重了。
12: 好，我们也会在明天啊或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应急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如果各位也了解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咱们啊。
13: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咱们社区里面的公益之声了。在这个合力社区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有一个公益项目，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合力社区的这个叫做和善会生公益项目。
12: 对，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呢，采访过合力社区的书记，了解到了这个社区一位老人做的一些好人好事儿啊，这位老人呢叫魏东，老人这个魏老呢，他是常年坚持做公益，他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就是用自己的工资嘛，对吧？然后去帮助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朋友，也因为这位老人带动了社区里面很多的年轻人都参与到这个公益当中来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他们社区的这个和善会生的一项公益项目。这个呢，主要是合力社区关爱独居老人的一个项目，而且呢是获得市级的一个志愿者服务的一个奖项的。他们关爱这个独居老人，因为他们有时候年纪大了呀，腿脚不便呀，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呀，都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主动的去上门去这个看望老人，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而且呢还 用了一个装置

0: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报警装置，就是一键按钮就可以让老人联系到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联系到孩子们，或者是联系到这个110120的平台，帮助老人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帮他们采买一些生活物资呀，帮他们联系一些医疗资源呀等等啊，非常的实用，也用这个装置呢解决了很多独居老人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
1: 那这个公益项目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听一段录音采访。
0: 好，我们来听一下采访啊，这采访到的是我们合力社区的武书记。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带着大家走进龙子湖区合力社区。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合力社区的武书记。我们知道合力社区呢一直在关爱老人这一方面呢做得非常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呢他们有一项叫和善会生项目，也是关爱老人的一个项目。我们请武书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武书记。
3: 你好宁宁。
2: 我们听说我们合力社区的这个和善会生项目还获过奖是吧？
3: 是的，我们获得的是蚌埠市志愿服务品牌三等奖，
2: 就是我们市级的志愿服务品牌三等奖。
3: 对，
2: 我们请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和善会生项目，它到底是干嘛的？
3: 和善会生呢，是我们社区党总支牵头打造的一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专门呢是针对社区内的独居、空巢及高龄的老年群体。当时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和。就是代表社区汇集各方的力量，善呢就是体现志愿服务，扶危济困，敬老助老，这个善行义举。会生呢就是象征着汇聚关爱之声、沟通之声，生命应答之声。
2: 这个和就是合肥的和这个字儿啊，然后正好我们社区的名字是合力社区。
3: 对，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有一支志愿服务团队叫同心合力。
2: 哦，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善呢是善良的善。
3: 对。
2: 然后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就是一心向善这个意思，对吧？
3: 对，是的。
2: 那我们社区推出和善会生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
3: 初衷就是通过给一些独居老人家中安装报警装置，就是能够让他们能够不用记号码，及时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
2: 就是说独居老人他们通过这个报警装置就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3: 对，是的，就是我们构建了主动问候、应急响应、亲情连接三位一体的常态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呢每天定时打电话，然后极端天气预警、节假日上门陪伴的方式呢，就为老人提供全面的一个服务。
2: 那当时就是你们刚开始做这个和善会生项目的时候，我们社区老年群体面临了哪些突出的问题，促使了这个项目的诞生呢？
3: 因为我们社区呢是典型的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老龄人口占比也比较高，有40位的独居老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空巢高龄老人。你比如说，他面临了一些居家安全的风险，比如说老年人他突发疾病或意外时，往往长时间无人知晓。有的时候呢子女的电话也不一定第一时间拨通，或者是他
2: 就拨通了可能子女也不能第一时间赶过来。
3: 对，他就按一下报警警铃，我们有网格手机能够24小时能够接听，我们有日常的排班，我有一支志愿者队伍去专门为他们服务，然后我们还有智慧平台每天都能够监测到。
2: 我们有多少老人使用了这个装置？
3: 目前使用了有19个老人。
2: 有19位老人都是独居老人吗？
3: 对，都是独居老人，因为我们是优先是在独居老人家中进行安装嘛。
2: 那他们使用这个装置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3: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也不仅仅是身体不适了才拨打电话，那他在日常的生活中呢，他有生活的物资，他腿脚不便需要采买，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格员帮他采购，或者是跟他连接这个医疗资源，比如说最近血压不太稳定，对吧？能不能让家庭医生到他家中去看望他，给他检测？对，其实很方便的，对他们来讲。
2: 总之就是有生活上的各种困难，都通过这个装置来联系到你们，然后你们来帮助老人。
3: 是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也比较寂寞，对吧？情感上这方面，他可以通过报警装置跟我们的。

0: 码个圆，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啊，都是有个陪伴的。
1: 这个装置是可以通话的是吧？
0: 可以通话，对。而且呢就是就比较便捷，运营成本也不高。
1: 那这个是免费的吗？
0: 这个给老人安装的呢，我们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一个呢是有部分热心的志愿者他进行捐赠，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辖区企业的捐赠，还有一部分是社区采买
1: 啊，就是社区采买或者是爱心人士捐赠。
0: 对，
1: 那这个项目从启动到现在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呢？
0: 我们从这个项目策划到落地主要是经历了筹备组建，然后试运营优化全面推广三个阶段。
1: 那么在制度建设、就是、机制完善等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挑战？
0: 目前还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志愿者也比较多。比如说有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无职党员呀、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现在这个志愿者45人，也是比较够用的了。然后我们也建立了24小时的这个轮流值班嘛，就有专门的手机，也有平台，能够全天的就是畅通，让这个报警装置。对，如果说它有故障，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监测到。就主要装了这个设备呢，就是有的老人他拨打孩子的电话或拨打社区电话，他不一定能够记得住。这个呢是你一按可以接到孩子的手机上，也可以接到我们，甚至是可以接到报警，就是110、120都能接，
1: 就等于是一键，就按一键就可以了。
0: 一键，对，能接多个平台。
1: 一键能够找到孩子，也能够找到你们，甚至110、120都能联系得到。
0: 是的。
1: 那这个就方便很多了。
0: 是的。就是给老人多一些，对吧？就是保障嘛。
1: 对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关爱啊。
0: 对。
1: 那您如何评价和善会生目前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个建立更加完善的一些老年人的健康和需求的档案，就是也将实行分级分类的管理。未来呢，我们是就是定期对志愿者进行一些这个老年心理，包括急救啊、沟通技巧的专业的培训。也就会积极的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为这个项目提供更坚实的支撑，实现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1: 那您觉得它对社区治理和邻里关系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0: 我们相当于多了一个手段嘛，对吧？就能够更好的，就是更及时的关注到这些老人。然后他们呢，比如说邻居有一部分也是在我们志愿者团队，那也能经常的陪陪老人。就是因为
1: 科技手段去关爱老人。
0: 科技手段关爱老人，对。因为我们这个每周我们都有上报这些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等等，然后我们每日呢也会手机监测，对吧？平台监测，我们每天也都会定时的去对他们问候。
1: 就是说你们的手机也能监测到这些独居老人的状况？
0: 对，都能监测到状况，他几点几分打的电话，对，几点就发出的这个报警都能收到，及时的收到。
1: 就是说我们的手机是通过这个报警装置接收到老人的状况的，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手段嘛，我不讲了嘛，我们每天也会电话再进行走访。
1: 就除了用这个报警装置之外，你们也会电话或者是亲自登门到这个老人家中去看看老人的情况。
0: 是的，就及时发现这个老人的有没有异常呀，包括报警装置有没有什么故障啊，我们都是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的。
1: 辛苦了。
0: 对，
1: 我们知道社区的工作还是比较琐碎的，所以我们吴书记在您的带领下，我们合力社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主要就是我们在一些恶劣天气，对吧，我们就是能够第一时间知道老人的情况，我们要确保老人们的安全呢。我们也是协助处理了几个老人几名老人这个身体不适，居家这个环境，比如说用电呀这个的隐患事件，我们也通过这个报警装置会询问老人，然后呢也是守护了他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 其实我们能理解独居老人在家里面因为年纪大了，他可能有很多不方便的事儿，就腿脚不便呀，出门才买个东西呀，或者恶劣天气给他们
0: 用气用电的一个安全呀，
1: 平时的一个安全问题。有了这个装置，还有了你们平时无微不至的一些走访和照顾，我相信会让老人们觉得生活会非常

0: 服务。
1: 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0: 对，再然后呢，就是加强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培训，让志愿者更专业化，对吧？
1: 这样呢，也让
0: 更全面的
1: 人去受益，也让这个服务呢更精细化。
0: 对，就是从心理呀、这个急救呀、这等等方面，对吧？我们吸纳志愿者，能够更好的为我们老人提供服务。再然后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引入一些简单的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门磁感应呀、这就是构建人防加技防的一个多重保障。最后就是链接和整合我们辖区的一个社会资源和慈善力量的介入，为这个照顾好这些老人提供更坚实的一个支撑，实现呢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1: 好的，谢谢吴书记的介绍。
0: 好，感谢。

0: 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1: 爸，你干嘛呀？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他是亚琼，
2: 他是
3: 宁宁。
1: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看到老朋友李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您在路上的所见所闻。还有韩蝉，他呢分享了一个稀罕物啊，他说在上海的街头还能看到报摊，虽然报刊品种不多，
3: 但还有
1: 啊，拍来了照片。
3: 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南方周末，包括有读者有青年，哎，跟大家讲，就是读者啊，我现在依然在买读者，这个倒不是说买每一期的那个读者的文摘，每一期我现在是基本上买的都是，就是读者会一段时间他会出一本合集，我现在还在买读者的合集，因为这本读物是我从上学到现在陪伴了我30多年的一本读物，我觉得对这本读物我还是蛮有感情的，我看到读者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1: 其实这里边的好多这个报纸包括杂志都是我们以前经常看的，
3: 环球时报，
1: 对，包括像这个青年文摘，
3: 这个新民晚报，南方周末，
1: 环球，
3: 对，还有东方体育日报，
1: 都是我们以前经常看的一些杂志，对，
3: 对，都是我们曾瞭望，都是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报纸，非常著名的报刊。那当然，这些报刊现在也都有自己的新媒体的平台，也都有自己的这个公众号的客户端，
1: 对，
3: 但甚至有些像南方周末，甚至他们都会有自己的 APP。但是呢，这些报纸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很具有，怎么说，纪念意义吧，我觉得对于生活来说有一种
1: 情怀，
3: 又或者说是一种仪式感，就我每次拿起我自己的那个读者的那个合集的时候，看到读者那两个字的时候，就读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拿起书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仪式感吧，就是看书呀、杂志呀这些啊，
3: 我还是
1: 更喜欢纸质版的。
3: 是的，
1: 对，
3: 我
1: 如果要是看这个电子版的话，一个是看多了眼睛不舒服，第二就是看了就感觉
3: 没有手感。
1: 就感觉不像在看书，
3: 对，我觉得就像玩手机，
1: 对，
3: 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隔一段时间还会去买一些纸质书的原因。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听那个樊登读书吗？樊登读书就是每次听到他那本书，我觉得哎还不错，那我就去买一本。
1: 好，也感谢韩蝉老师的分享。豆芽杆子说，今天是一个特殊而又饱含深情的日子。
3: 哎，这一天呢，我们迎来了国际护士节，向每一位白衣执甲守护生命的护士致敬，感谢他们用温柔与坚守撑起了健康的防线。同时呢，今天也是汶川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啊，18载的光阴流转，我们铭记伤痛，更珍惜当下的平安与温暖。在这一个兼具敬意与温情的日子，怀揣着一份感恩与美好的期许，点一首歌。歌里说是藏着满满的谢意，也致敬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也缅怀过往，珍惜当下。但是很遗憾啊，这首歌咱们
1: 这歌刚才我找了
3: 没找着。
1: 他点的是马一鸣的《我用歌声谢谢你》，反正我是没找着这歌，
3: 我们也没找着。那待会儿我们送一首其他的歌
1: 给你吧，要不豆芽杆子你换一首吧。
3: 对，你换一首，你看哪首更合适一点，我们能够找着的啊。
1: 好，也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大家。各位想加群的话呢，

0: 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养生方面的话题啊。
1: 嗯，
0: 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这个立夏呢宜清心养心，天气一热就很多人会莫名的心烦爱发火啊，胸闷气短，夏季心火通心心火偏旺会影响到心血管的稳定。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生活圈中这个生活圈这个栏目啊里边的中医分享的三个清心养心的方法。
2: 立夏之后天气一热，不少人呢会莫名觉得心烦爱发火，还容易胸闷气短。其实啊，这不一定是脾气问题，而是夏季火气通心，心火容易偏旺，有时呢还会影响心血管的稳定。分享三个清心养心的小方法，帮你顺顺当当的度过夏天。一，拍打心包经，晚上7点到9点呢是心包经当令，此时拍打更顺应天时。我们可以用空心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帮你养护心脏。二，按摩中指，中指呢它对应着心包经，两个中指啊都要弹按100次到200次，可以宁心安神。三，按揉少府穴，少府穴呢是心经的营穴，清热泻火效果特别好，位置很好找，我们握拳小指尖正对掌心凹陷处即是。按揉的时候呢用拇指按住穴位，顺时针画圈，力度以酸胀微痛但能忍受为度，每侧呢揉1到2分钟，日常保健呢每天1到2次就可以了，能清心泻火安神定志。这就是24节气里的中国养生智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重播呢是在早间的重播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等 APP， 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孙股长也在群里面问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孙股长。
3: 大家也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在公众号当中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加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0: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节气的立夏之后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小妙招？
3: 在整点之前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个立夏养心之法，首先就是拍打心包经，还有就是按摩中指，再一个就是按揉少府穴，每天1到2次，有助于清心泻火、安神定志。当然立夏之后很多老朋友的养生就是养心还是重点
0: 但是我们刚才说按摩这些穴位，这个大家可能还要找一找这个心包经在哪儿。
3: 对，但是呢
0: 这个少府穴在哪儿。
3: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听这个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老先生怎么说，他也有一些立夏养生的养心的小贴士。
0: 他觉得立夏之后养生要养心。
3: 对，
0: 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认为的这个立夏节气的一些养生的小方法。
4: 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5: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6: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1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

0: 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你懂一懂。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院士啊介绍的这个养心小贴士。
1: 嗯，
2: 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养生的小妙招啊，也可以来分享在节目当中。嗯，在这个节气，刚才我们说容易心烦意乱啊，我们院士介绍了需要先养心啊。
1: 对，
2: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比较让你的心情平静下来的一些方法啊？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于老蚌埠记忆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智怀路，可以说这是蚌埠城区最早拓展的一个标志了。
1: 嗯，
2: 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到智怀路的记忆，对于这条路大家有怎样的记忆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都说过，之前说过大马路二马路，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说过智怀路了，但是今天呢把它来重点拎出来说一下啊。二马路横铁路以东的几条南北的街道，北端是连接着三马路的，在新中国初期开展的智怀运动当中改为了智怀路。这条路的名称的变化实在是非同小可，它象征着这个滨淮城市蚌埠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老蚌埠的三马路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啊，它从阳台子向东经国庆、国安、国治街口，最初呢直到东边的老电灯厂，路南经过菜市街是余庆里、唐家花园的后墙，过了国治街路口，唐少侯的儿子曾开办有歌舞厅啊，就是那个时候叫歌舞台。路北呢从阳台子向东一带，浙江同乡会最早呢在此建立了四明公所，兴办有四明小学，不知道老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小学啊。在学校门前的空地上出现了东游艺场，1931年淮河大水淹到这里，自然就消失了。从这里到淮河边大部分都是一些平民居住的低矮房屋或者是棚户。三马路再向东那边呢就是老电灯厂，是一片被称为北湖的洼地，与龙子湖入淮口相连。那里的居民呢为了防御洪水也只能筑台而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什么叶台子、王台子的前身。
1: 嗯，
2: 还有一些这个零散的这个河漂庵子啊，沿淮的河滩荒地上呢，附近的居民是种一些靠天收的庄稼，还有这个烧窑户、制蚊香的个体户，也是老蚌埠称作东港以外的荒郊景象。
1: 你看现在那边还有一个东港派出所，对，为什么叫东港，就是从那
2: 来的。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啊。
1: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呢，淮河是遭遇了1950年重大的洪灾，毛泽东书记呢是主席呢是发出了一定要修好淮河这样一个伟大号召，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也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治淮运动。由于蚌埠地处�淮河流域的中心地位，1952年国家水利部门的治淮委员会机构就设在蚌埠，办公的机关驻地就在三马路的国治街以东。到现在呢，淮委大楼其实原址大楼还在那里。淮委高达5层建筑的楼群在那个时候算是高楼了，它就从三马路的北侧掘地而起，非常壮观。随后呢，淮委又在附近设立了建筑工程局、工程总队、测量总队、土壤总队、地质勘探大队、淮委文工团、印刷厂、职工宿舍等等，面积达到24000平方米。淮委向西的三马路的北侧呢，还有一栋栋造型比较别致、单体排列的2层小楼，曾经是水利专家和外国的专家的驻地，被当时的居民称作为小红楼。现在小红楼已经拆了啊，
2: 但是以前很多朋友都在那里住过，
1: 因为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小红楼啊。同时呢，在附近还建立了淮委医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蚌医啊。淮委机关以东的三马路的北侧呢，建有安徽水利科学研究所，目前还在那里啊。由于这些原因，1955年三马路就更名为了治淮路，因为治淮委员会整个治淮的所有单位都在那条路上。
2: 对，从三马路到治淮路的变化，对于蚌埠城市而言呢，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名称，而是反映着新中国治淮的伟大成就。在一座淮滨城市的区域消除水患之后迅速得到拓展，像蚌埠这样的沿淮城市水之厉害而共存的。那么虽然上个世纪30年代呢已经是皖北商埠了，其城市基础设施也是非常的薄弱。1931年淮河洪灾来临，市区是一片汪洋，当时呢有船行于市、鱼跃于亭之说。直到1939年日军侵占蚌埠的时候，为了进行殖民统治，搞的所谓的这个护城，强行

0: 市民在街区外围东南西三面挖起了壕沟，筑成了一道土围，形成带有军事封锁性质的南港、西港、东港。后来的两次洪灾时，全作防洪土坝，却难以抵御。而淮河铁桥以东南岸北湖洼地，1934年才修筑了一条长约 3.5 公里的小堤，1943年汛期大水破堤之后呢，三年后才得到加修，逐渐形成了蚌埠城市防洪圈堤的雏形。
1: 新中国初期在1950年的那场淮河洪水之后呢，因为原有的圈堤是比较单薄的，并且不完善，洪水涌入了西部的洼地地区，北面淹没了顺河街，三马路以东潮山以下 1.68 公里的堤坝几乎是被冲破了，洪水淹没了这样宋台子、王台子，全城的洼地可以说是一片汪洋。那第二年呢，全市是开展了治淮运动，重新修筑了城市圈堤。经过了1952年对蚌埠圈堤再次加高之后呢，堤顶由原来的 22.4 米加高到23米，但是1954年的淮河特大洪水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蚌埠淮河铁桥水位与圈顶的设计高程基本相平，许多的干部群众在危机时刻呀，奋不顾身，都是跳入水中，据说是挽起了人墙去护堤，以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的这样一个精神与洪水搏斗，那个时候全靠人搏呀，全靠肉搏啊。当时的安徽省防汛指挥部是调集了滁县的专区的民工，就是滁州市啊，滁州的当时的民工大概有3万人，包括当时的宿县，就是我们今天宿州市，民工有3100人，都调到了这个治淮总队，大概总共有7000人左右，去支援淮河圈堤和淮河堤防的这个加固工程。经过了多方的及时抢救，也是最终化险为夷。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全，接着再次开始修这个圈堤。经过了1956年的洪水考验之后呢，为了保证这个临河面能够经受得起风吹浪打，又修筑了这个斜坡，最终是让圈堤经过了历年洪水的考验之后依然是安然无恙，固若金汤，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淮河大坝。
0: 那么新中国治淮在蚌埠筑起的圈堤呢，首先使治淮路直到龙子湖的城区洼地在免受洪水浸害的安全环境下真正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条原来不到半里路长的三马路更名治淮路之后呢，已经建成龙子湖老城区贯穿东西的主干道，它西起国庆街，东至龙子湖圈堤，全长 4.10 公里，路宽7到24米，由最初的土石路面统一修成混凝土路面。1958年淮伟医院更名为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老蚌埠人还习惯叫淮伟医院，
1: 包括我爸妈每次都说蚌医不说蚌医，他都到淮伟，
0: 对，都说淮伟医院，
1: 到淮伟去看啊。
0: 对，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这么叫啊。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呢，从蚌埠到沿淮地区广大城乡，人们仍然习惯把它叫做淮伟医院啊，足以见人们对治淮的情节是多么深厚。
1: 只有年轻的一代会说我们去蚌医，
0: 对，
1: 蚌医一附院，蚌医二附院，老人们都说我去淮伟医院，
0: 都说是淮伟医院
1: 啊。也许这淮路真正的内涵确实超出它的路名，给人留下了无法忘怀的记忆。这条路呢，不仅还保留着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的这个机构，省水利电力厅疏浚处在这个地方啊，在道路两旁还有从当年船舶修理厂发展起来的蚌埠船厂、淮河航运局，还有淮河水文站、淮河河道管理局等等一些部门。以治淮路为主干生发出来的道路，诸如长淮路、沿淮路、淮滨路，无不是因为当年治淮而获得摆脱洪水侵扰之后才辟成的道路。那纵横道路之间呢，那时候有很多的厂房，你看无线电6厂、东风化工厂、八一化工厂、自行车总厂、汽车大修厂，以及现在的5中9中、粮食学校、电子技术学校，都曾经在这里发展崛起。如果与解放前的老蚌埠城区面积相比，这片拓展城区已经相当于它的4倍以上了。经过几十年来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已经变成了龙子湖繁华的老城区。那今天呢，我们漫步在宽阔的治淮路上，如果提及蚌埠是火车拉来的城市，还应当说 蚌埠是智怀成功拓展建设出来的城市，因为我们家住在智怀路上。

0: 对这条路可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从小在这儿混大的。
1: 我们有没有住在志怀路上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您对这个老的志怀路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和记忆呢？
0: 现在对面的那个就是原来的粮食学校嘛，老粮校。我跟你讲，现在每次我回家，我说打车到什么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我说什么水源尚美啊，什么什么什么中国银行啊，都不知道。我跟他说老粮校。直接就到那儿了啊！现在的就老粮校的地址呢，就是原来学校，现在已经改成了31中啊，31中在那个地方。现在其他的5中、9中还在那条路上。电子技术学校呢是已经搬去了大学城。此外，像东风化工厂、八一化工厂都已经拆迁了，那边的还原房现在也基本上都已经建好了，马上就要还原了。自行车总厂我们之前说过，自行车厂现在已经没有了。汽车修理厂也已经搬到了这个就是工业园区那边去了。无线电6厂呢，后来经过改制之后成为了双环集团，他们现在也是在高新区。可以说整个一条志怀路啊，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看着这条路的兴衰至今，就觉得它是咱们
1: 很有感触。
0: 咱们的老蚌埠的历史其实也是只有这条路可以得以成为一个缩影吧，我觉得。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对于志怀路有怎样的印象和记忆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看到大家的留言，美丽姐跟大家问好，她说每天最能让我心情平静放松的，也就是品着茶，吃点坚果，听着舒缓的轻音乐，是最惬意的一天。
0: 渐行渐远说水科所也只剩下一个大院了，主体单位搬合肥去了。这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单位还是在蚌埠的，因为志怀要在蚌埠志怀嘛，你到合肥怎么志怀呀，是不是啊？
1: 他是不是有一部分去合肥
0: 有一部分去合肥，主体还在蚌埠，
1: 但是蚌埠也有
0: 蚌埠的主体大院还在这里像我的朋友，有我同学嘛，就是这个单位的还在这儿工作没有去合肥。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加群聊一聊您对于志怀路的一些记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想加群的朋友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刚才呢，特别有意思、哦、
1: 对我们刚才聊到了志怀路啊，
2: 对，说志怀路，说现在水科所都搬去了合肥了，然后孙股长说如果淮河好办也能搬到合肥去。我明显感觉到是一种抱怨的话啊，但是大家
1: 调侃，有一些调侃在里面
2: 啊、哦，但是懂的都懂啊、嗯，大家懂的都懂哈。啊，我们继续来说关于咱们蹦蹦的事儿吧。
1: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市区一些核心的主干道这个绿化景观带内鲜花开放了？
2: 对，就是最明显就是我们家楼下，我们家楼下是新修的，就是涂山路的东段嘛，
1: 嗯，
2: 东段整个中间的城市绿化带，就是从五月广场一直到我们家楼下，到这个环湖西路这个地方，中间绿化带的那个蔷薇花开放了，粉色的，好漂亮。
1: 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你觉得哪个地方的这个绿化景观比较漂亮？
2: 我们单位门口的那个绿化，
1: 胜利路
2: 、哦，你看都开了好多，就是它一段一段的，有些盛开的那个五颜六色的小花，都不知道什么花，但很漂亮，不是那种在统一的那种高高的那个就绿丛了，就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各种各样的很矮的鲜花，趴地的鲜花。
1: 就有时候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两边的这个风景，哎，我就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这花开的也很美。
2: 对，
1: 嗯
2: 啊，现在主干道次第开放的这个鲜花呀，色彩斑斓，把城市交通的脉络都装点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市民在出行的途中也是尽享满目繁花，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的生态之美。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自己在开车路上，你觉得哪段路上的这个中心绿化带特别漂亮？哎，还有一段路其实也蛮好看，它不是中心绿化带了、
1: 嗯、
2: 就是在那个叫，就是万达那边有一个小区叫什么华府来着，它的叫
1: 翰林华府，
2: 不是翰林华府，就是那个叫金澳华府吧，是不是？是不是叫金澳华府那个小区啊？就是在万达的珍珠坊的对面，
1: 嗯，
2: 那个小区，它的北门那个地方，你要经过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从那个就是小区，包括翰林华府，还包括那边有几个小区，它都
1: 是叫金澳华府吧？
2: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那个小区，
1: 一看这俩就是天天只在胜利路上混的。
2: 是的，就是那边有几个小区啊，
1: 嗯、
2: 就是他们的外围围墙的外围啊，有很多那些鲜花都已经就是伸出了他们的院墙，
1: 嗯，
2: 就有种那个古诗里面一枝红杏出墙来，它不是一枝红杏了，是朵朵红花出墙来啊、嗯，就是造成了那个就是路边的景观特别漂亮，人行道上特别漂亮。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采访，关于我们城市的一些主干道的这个绿化景观，现在鲜花已经开放了，也非常的美啊。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0: 大道作为贯穿城区的主干道，道路中央绿化景观带绿意盎然，风花月季、树状月季竞相绽放，与翠绿的枝叶相互映衬，车辆穿梭其中，仿佛行驶在花海之中。胜利东路北侧绿化带内，月见草镶嵌于低矮的灌木中，涂山东路七色姊妹花装扮成花墙，繁花点点，十字路口的安全岛更是成

0: 是花卉景观的点睛之笔，在东海大道与延安路、红叶路、草山路等多个交通路口，安全岛内以时令花卉为主，打造小巧精致的微型花境，不同花色的花卉有序排布，成为路口醒目的生态标志，让方寸之地尽显精致之美。路过这里的市民纷纷点赞。
1: 我看这个蚌市的现在的绿化是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马路的四周还有沿途都有很栽种了很多漂亮的花，颜色呢各种各样，非常赏心悦目。
2: 看起来城市面貌更好了一些，在上学路上看起来心情也会好很多。
0: 为全力推进花满诸城建设，打造四季有景、全城花开的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管理部门提前谋划、精心部署，聚焦城区主干道绿化提升，优先选用适应性强、花期长、观赏性高的花卉植物，构建层次丰富、迹象分明、色彩缤纷的道路花卉景观。走在蚌埠街头，鲜花相伴，绿意环绕，城市颜值大幅提升。记者徐小兵报道。
3: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城市哪些主干道的这个绿化带里哪些花比较漂亮呀？哪个地方的花比较漂亮？
4: 对，
3: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4: 大家知不知道那些花都叫什么花？说实话，我每天开车经过，我都不知道叫什么花，我就觉得叫不上名儿来的一些好看的花，我只能说那是好看的花，漂亮的花叫什么名儿？
3: 就有时候我路过的时候，我真想下去拍一拍，然后拍个照什么的。但是在路上的时候没办法下车，
4: 不安全。
3: 对，
4: 你不能学那些大妈，
3: 她毕竟是在那个主干道上。
4: 就我家楼下那个主干道中间的那个绿化带，就天天能看到有一些大妈
3: 在那拍照，
4: 扒拉的中间的那绿化带的那个网啊，就是因为绿化带上就它那个花，蔷薇花是要攀爬的嘛，有那攀爬的网，那大妈挂在那个网上拍照片。
3: 大妈挂晚上，挂网上，
4: 就是
3: 挂树上，
4: 他是挂网上，那攀爬的那个蔷薇花的那个网，挂网上，大爷大妈都有，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路过的时候，就是甚至有这个交警啊或者辅警都会催促他们说不能在那儿拍，但是。管不住啊，就是咱们交警和辅警同志整天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他也不能老是盯着那个绿化带里有没有大爷大妈呀。
3: 真的拍照是
4: 是
3: 是。哦，孙股长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你说那个地方就是金二华府。
4: 啊，那是金二华府是吧？
3: 啊，
4: 对，就是
3: 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叫金二华府。
4: 就是那个小区它周围的那个就是栏杆嘛，栏杆里面伸出很多的一些花，应该就是也是蔷薇科类的一些蔷薇花。
3: 来，孙股长跟咱们说说，您有没有观察到哪里的这个主干道上的这个绿化带里面景观比较漂亮呀？
4: 哎，包括李队天天开车在城市到处跑的啊，全市各地去跑的啊，哪里的这个路边的花，我们绿化带里的花更漂亮一些，不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有图片照片就更好了。
3: 对，
4: 当然我们说啊，在路上拍照片的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对，不安全的话咱就别拍啊。
3: 还有就是要在可以拍的地方拍啊。
4: 对，
3: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真的爬树上了，甭说自个儿不安全，其实有时候对那个花枝树枝是不是也是一定的伤害，
4: 损害
3: 对吧？伤害损害，紧不起那么重。
4: 对，是，就是今天咱们不是说了是植物健康日嘛，对不
3: 对？
4: 咱们今天还是要爱护一下花草。
3: 哦、对，
4: 有一点仪式感。
3: 好，快到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完结了啊。那么随着气温的回升呢，我市地产小龙虾进入了收获季。
4: 哎，在怀远县的白莲坡镇的首批的早虾已经补起来了，都已经捞上来了，标志着我市地产小龙虾正式走上初夏的餐桌。得益于生态养殖模式，今年的蚌埠小龙虾在品质和产量上有望实现双提升。
5: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小湖沟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饶隐村村民徐东升正忙着起捕小龙虾。一只只青中带红、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即将走上市民餐桌。饶隐村村民徐东升：
6: 你看，我给他们倒下一桌菜，能倒100多块钱，100块钱。
5: 徐东升参与收获的是合作社今年上市的早虾，合作社1000多亩虾塘目前正在大规模起捕。白莲坡镇小湖沟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开杰：
7: 5月19号以后到7月份都有虾，我们蚌埠的虾反正都是最好的时候，品质最好的时候，保证你肉多扣弹。
5: 这份对品质的自信有着坚实的底气。 小湖沟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所在的大河湾，依托流动的淮河活水与足量科学投喂。

0: 养出的虾已经形成独特的名片效应。白莲坡镇小湖沟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蔡云伟：
1: 虾的品质相当好的，因为地板干净，肉肥味美。
0: 这种注重品质的养殖理念与白莲坡镇大力推广的稻虾共生模式密不可分。这个模式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提升了小龙虾品质，又提高了农田效益。今年白莲坡镇稻虾连作面积新增5000多亩，全镇稻虾养殖面积已达约3万亩。近年来，市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养殖户坚持四好原则，养出高品质好虾。目前全市小龙虾养殖面积已超过20万亩，今年本地龙虾养殖面积进一步扩大，预计全年小龙虾产量可达2万多吨。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汤二红：
2: 全市这个近年呢新增面积将近1万多亩，预计呢增加产量是1000吨。
0: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到这个五月份啊，小龙虾，我们白莲坡镇的小龙虾上市了啊。
1: 嗯，
0: 其实上市的不仅仅有小龙虾，还有各种这个水果呀，也是上市了。
1: 嗯、
0: 我们看到那个孙股长说二红这个名字多接地气啊。
1: 对啊，这个诚信是心，就咱们李队啊，他说对花不感兴趣，感觉喜欢一年四季常青的植物，家里是养了许多。
0: 哦，
1: 是这样，我家里养的也都是一些这个就是木本植物，因为木本植物就很少开花。
0: 嗯，
1: 要说养草本的就是开花的那些植物，我基本上养不过一年。
0: 嗯，
1: 就是开花的植物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养的，在家里不接地气的那种饲养环境之下、其实不太适合、除非你是就是对于施肥啊或者说它的生长期特别了解的一些朋友、还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啊，就是养那些花把它养死之后、我就想，我要是花养不死，人家花农怎么挣钱呢？
0: 嗯，
1: 是不是
0: 这个养花确实是有讲究的，而且有些花就是很娇贵。
1: 对，
0: 不好养。
1: 就比如说之前咱们说到的那个绣球，这个花博园不是有绣球吗？大家都养过绣球，对不对？那我家里养的绣球，这个花凋了之后就从来就没有再开过，每次都是每年都要新买，每年的春天都要去新买。
0: 好，蓝天白云啊，我们的听友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们喜欢的老式零食，还记得吗？
1: 小时候咱们吃过的零食。
0: 对，我们、或者说我们爸妈小时候吃过的零食。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爸妈小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零食。
0: 也有
1: 但是、
0: 我们请老朋友来聊一聊你小时候或者说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喜欢的一款老式的零食是什么。
1: 我们总说岁月不回头，可是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在一瞬间把人们拉回到几十年前的盛夏和黄昏。
0: 你像以前60后50后或者是70后，他们的童年是没有现在的这种网红零食的，也没有什么琳琅满目的进口礼盒，更没有随时能下单的外卖与快递。
1: 我们的快乐从来都很简单，就是攥在手心里皱皱巴巴的几毛零钱，然后在校门口的小卖部的玻璃橱柜里面去看看那个闪闪发光的诱惑啊、比如说在放学的路上和小伙伴分吃半块糖，藏在书包的夹层里面被父母发现的一包干脆面，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一包，是半包还是碎的。
0: 而且以前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喜欢把那个干脆面给它捏碎了，
1: 就是捏碎了，
0: 然后里面倒上那个调料之后给它捏碎了吃。
1: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你知道，吃干脆面不是为了吃那个面，
0: 是为了捏，是吧？
1: 是为了收集里面那个
0: 卡片，
1: 小浣熊的卡片。那个时候有那个，就是大家有没有集过108将，就是水浒108将，就是在那个就吃的干脆面里面会有。
0: 就是那些包装朴素价格便宜的小零食，从来都不只是果腹的食物，它是一整个童年的注脚，是刻在味觉里的最温柔的时光印记。

0: 五毛钱一包的小浣熊的干脆面是童年最顶流的快乐源泉。我们不在乎里面有这个面饼是有多精致，只是疯狂地收集着每一张水浒英雄卡。为了一张稀有的宋江林冲，能和同学换上好几天。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当年我啊和身边的男生女生，甭管是男生和女生，都要去搜集着满108张水浒英雄卡。当时我真是收集满了108张，我满了，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全被我妈给扔了。
1: 好，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哪一款老式零食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把那个干脆面的面饼给它捏碎，再撒上调料包啊，晃一晃，再大口的往嘴里倒，哎呀，这个酥脆的香气在嘴里散开，那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满足。
0: 哎，刚才说到的这些啊，还只是咱们80后的很多小时候的回忆，70后80后的，但是对于咱们50后60后的那一口软香，我相信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就是大白兔奶糖。
1: 哎呀，一颗糖能含好久，舍不得嚼碎。其实对于很多的50后来说，他们小时候可能还没有大白兔奶糖，但是他们小时候吃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麦芽糖。
0: 哦，对，嚼的。
1: 对，他们小时候把那个当成零食。
0: 之前我爸爸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算是小时候了，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左右吧，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万年青的饼干。现在还有，就是超市里面最便宜的，甚至有的超市都买不着的那种万年青的葱油饼干。啊，那个饼干是我爸说他是最爱吃的，到现在都要吃那一款饼干。
1: 韩婵老师说，作为60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季四分钱的绿豆冰棒。
0: 哦，四分钱啊，啊，我们那时候都已经一毛钱一根了。涨价了。
1: 我们那会儿应该是五毛钱一根。
0: 一毛钱一根，我们小的时候吃是一毛钱一根，现在才五毛钱一根，好吧？现在五毛钱就批发可能五毛六毛，然后你零买的话可能是一块。
1: 现在五毛六毛还能买到绿豆冰棒吗？
0: 可以的，批发价是五毛六毛的那个绿豆冰棒和、那个、
1: 绿色心情是一块吗？
0: 不是，绿色心情跟他说那个绿豆冰棒不一样，咱们说的是老冰棍儿。老冰棍以前有这个奶油味的，有这个红豆的，有绿豆的。当时60年代的朋友是四分钱一根，后来到了我们那个80后上学的时候，大概在88年89年90前后的时候是一毛钱一根。现在在吃的话，你批发价大概是在五毛和六毛。之前我跟你说，我之前在直播间卖过的，就是五毛六毛一根。
1: 你还卖过冰棒的？
0: 咱们直播间以前卖过的。现在如果你是零售价的话，就是得一块钱一根。但这只是在咱们城市普通的零售价。你要是到景区去啊，我这次出去玩到景区，上山上不了几百米就成了三块钱一根了，老冰棍。
1: 好，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比较深的老式零食是什么啊？或者说你喜欢哪一款老式零食？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
1: 还有以前我们吃到的那个什么果丹皮、
0: 无花果丝
1: 啊，无花果丝，哎呀，这也是标配。
0: 对，包括我们书本里面收藏的那些就是糖纸，把它展平了夹在书本里面啊，这也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历史。那时候我不仅收糖纸。
1: 你还收什么？
0: 烟纸。
1: 烟纸、
0: 就是父母的，我们爸爸抽烟，抽完烟之后把那个收集那个各种各样的烟的包装纸，就是烟的。如果说哪一家你有一种有完整的新的这个烟的包装纸，我的妈呀，就是特牛，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只能把我爸爸抽完的烟，把它，或者甚至都把爸爸烟还没抽完的把它烟尘都扔出来，我把那个纸给烟纸把它拆开摊平了夹在这个书本里面，这都是小的时候的一种乐趣。
1: 好，大家聊一聊你喜欢的这个老式的零食是哪些啊？其实果丹皮很多人也喜欢。
0: 我喜欢的是无花果丝儿。
1: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太爱吃甜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也喜欢吃这个果丹皮。
0: 这个说是一毛钱一包的无花果丝儿，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记忆是一毛钱两包，就是五分钱一包，就是用小小的白色的纸袋包装的，一根一根慢慢的抿，哎，一路吃回家。
1: 但是果丹皮我吃的时候我觉得很酸
0: 啊，它本来就是山楂做的呀。
1: 对，然后还有西瓜泡泡糖，大大泡泡糖。
0: 哎呦，我跟你讲，那个泡泡糖一嚼一整天都舍不得吐的。
1: 对，然后我们记得以前那个吹泡泡的时候还喜欢吹那个双层的泡泡。
0: 是的，
1: 还
0: 有那个大大卷。
1: 对，
0: 以前是一块一块泡泡糖，后来有那个出了那个大大卷之后，我跟你说大大卷还贵，能吃得起大大卷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有钱人家的
1: 孩子。那是奢侈品。
0: 是的，但是呢，
1: 就是泡泡糖当时你有没有跟同学比赛过，就是谁吹的泡泡大。
0: 是的，
1: 哪怕那个泡泡破了沾你一脸都

0: 就是
1: 什么样的，
0: 就是它就是一颗糖，但是它是有色素的糖，然后吃进嘴里之后，那个色素不就染一嘴的吗、
1: 嗯、
0: 让你的舌头口腔变成五颜六色的，有什么红色的、黑色的、蓝色的。那个时候如果舌头变成什么黑这个红色的、黄色的都还好，绿色的还好，就尤其变成黑色都觉得哎呀魔鬼来了，所以叫魔鬼糖、
1: 哦、
0: 其实就是糖上面染的色素。如今这东西都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我跟你讲，
1: 但小时候吃的一头劲，
0: 对，就很可爱。就是吃完之后要把舌头伸出来看大家的舌头变成了什么颜色、哦、
1: 渐行渐远说我们那会儿绿豆冰棒是一毛，
0: 对，
1: 啥都不带的是五分钱一棒，
0: 是的、
1: 啊、嗯，美丽姐说小时候印象零食就是被玻璃纸包装的糖果，五颜六色的糖豆，还有旅行饼干。旅行饼干是什么样的？
0: 不
1: 是那种压缩饼干吗？
0: 不知道，哎，旅行饼干还真不知道。 旅行饼干啊、嗯、
1: 应该美丽姐说的是不是压缩饼干呀？
0: 哦，
1: 好，还有云上风拍来了一张绿植，
0: 这是榕树吧？
1: 嗯，
0: 应该是榕树嘛。下面种的是什么？上面是榕树，这下面的这个是啥？
1: 他说愿生活像花一样绽放。这是你们家自己养的吗？云上风
0: 啊啊、嗯嗯！我只认识上面的是榕树，下面的不知道是啥啊。渐行渐远说，我就是吹不好泡泡糖呢，一吹就把糖吐很远。你确实不会吹、啊、
1: 会把糖吐很远是吧？
0: 嗯，云上风说这是我养了十年的心爱的盆栽，因为特殊情况、
1: 哦、
0: 无人照料了，没了，很心疼。搞笑的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个
1: 树你养了十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呀、嗯？
0: 是这样的，下面呢生下来的生出的这些绿植啊、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花，有点像酱醋草。我感觉它像酱醋草，因为这个枝叶很像，叶很像。上面呢是榕树。你看这个根特别漂亮，对不对？榕树跟我家是一样的、
1: 嗯、
0: 现在我家的这棵榕树是种到了我小姨家的院子里去，让它接地气。
1: 那个渐行渐远，我跟你讲，其实泡泡糖很好吹的。
0: 对，
1: 你就是把那个舌头要抵住那个糖，然后往外一吹气就行了。
0: 嗯，
1: 改名我叫你
0: 赶紧买也喝大大卷。
1: 对
0: 啊、刘健说对，不错的，小的时候就是糖果纸，
1: 还有一个是胭脂，
0: 胭脂对不对、
1: 啊、
0: 我也很喜欢收藏。
1: 还有火柴盒皮，
0: 哎，火柴盒皮我倒没有收藏过，反正当时就是糖纸和胭脂
1: 啊。他说那个火柴盒上面呢，因为也有好多图案嘛、
0: 嗯、
1: 也很喜欢，说专门有一个本子放这些东西。
0: 我也是的，专门找了一本书。就是那些年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爸他那个胭脂啊，不是把我把他烟都他没抽完，把他烟都抽出来了、
1: 啊、
0: 就为了要他那个胭脂嘛、
1: 啊、烟扔掉，然后那个
0: 烟
1: 纸留着是吧，
0: 烟没扔、
1: 啊、
0: 然后我爸每次回去看到发现桌上那个烟只剩下了烟，没有了那个烟的包装盒，包装纸没了。
1: 嗯，
0: 就是老问我妈哪去了，我妈说那可能就是孩子拿去玩了吧呀，就是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你知道我干嘛吗？我是把那些烟纸啊、糖纸啊，全都夹在了我们家的一本书里边，《三国演义》。
1: 哦，
0: 我们家有一本《三国演义》厚啊，还有《红楼梦》。就是我们家四大名著里面被我夹着都是
1: 胭
0: 脂，
1: 都是
0: 胭
1: 脂
0: 糖
1: 纸、
0: 后来有一天我爸翻书的时候，我说我的胭脂都哪儿去了，我的烟的包装袋都哪儿去了，都被我夹到书里去了。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
1: 大家可以继续聊你喜欢的一款老式的零食啊。还有一款麦丽素
0: 啊，这个东西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吃的不多，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算是奢侈品。
1: 麦丽素我们以前在一些电视剧当中啊，给赏你一颗仙丹，
0: 就是
1: 其实用的就是麦丽素啊、
0: 道具。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款什么啊
0: 啊、
1: 鱼皮花生米，
0: 还有那个
1: 吃过没有？
0: 吃过啊，小的时候鱼皮花生米它其实都蛮贵的，我记得我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花生米可能得三毛钱一袋，
1: 还有酸梅粉，
0: 这个就是一袋一袋用小勺咬着吃的那种。
1: 对，你哎呀很酸，但是越吃越上瘾。
0: 小的时候咱们还吃咪咪虾条来着，现在还有卖的呢。北京锅吧 AD 钙奶、
1: 还有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那个老鼠屎，
0: 那是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1: 还有龙须糖，
0: 甜甜的啊，
1: 龙须糖和角角糖。
0: 角角糖是不是就是那个麦芽糖啊？
1: 对，那个老鼠屎就是一粒一粒的嘛。
0: 我知道啊，但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做的、反正是酸酸甜甜的。
1: 对，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0: 啊、
1: 打双引号的老鼠屎啊！
0: 对，
1: 其实这些每一款老式零食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童年时光，
0: 还有五花八门的怀旧的小零食啊，都是承载着一代人的温柔的记忆的。什么无花果丝儿啊、酸梅粉呀、大白兔奶糖啊、干脆面呀、泡泡糖啊，这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味啊。
1: 嗯、
0: 虽然说那些东西可能拿到现在来讲都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但却是咱们小的时候满满的回忆和快乐。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哪。

0: 一款老式零食是戳中了你的回忆，或者说哪一款老式的零食你比较喜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韩蝉说，在院墙外面观看复旦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小学生升旗，感觉很治愈。他还分享了一段他们的视频。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很多的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就有一次我带我们家外甥女，我们去南京，当时是一大早，我们路过一个单位，我忘了是什么单位，那个单位正在放国歌升国旗，然后我们家外甥女她就非常自觉的就站立开始进那个少先队员礼，她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必须得做这件事儿，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只要听到国歌看到升旗，咱们就得行肃穆礼，对吧，行注目礼，然后她作为一个少先队员嘛，她要敬礼。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好，另外呢，刘健说，一般人舌头不会打转的情况下，真的吹不好泡泡糖。
1: 吹泡泡要舌头打转吗？
0: 你会吹吗？
1: 我会呀。
0: 不需要打转呀。
1: 对呀。为什么吹泡泡要打转呢？
0: 就是
1: 用舌头把它顶出来不就得了呗。
0: 对，直接用舌头顶出来，
1: 然后
0: 吹
1: 气啦，
0: 吹一口气就行了。
1: 所以说刘健你果然不会吹泡泡。
0: 所以刘健你跟进行救援你们俩都不会是吗？
1: 所以吹泡泡他说舌头不打转，这个我们也研究一下，待会儿我们也想想看，回忆一下吹泡泡是怎么吹的啊。
0: 我记忆当中吹泡泡糖是不需要舌头打转的。
1: 对呀，我也记得是这样啊，舌头是不需要打转的呀。好了，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咱们童年时代的一些零食，就是老零食啊，大家还能不能回忆起来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哪款零食是你记忆犹新的啊，都是一段美丽的回忆呢，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讨论一下。

0: 好，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个交通管制信息哈。那么为了进一步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实际通行情况，将对东海大道京涂大桥至黄山大道路段实行部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管制时间和路段。
1: 管制时间呢是5月14号的6点到20点到晚上8点，也就是说只有一天的时间。主要管制的路段呢，就是东海大道京涂大桥至黄山大道路段，大型的货车、农用机以及危化品车是禁止通行的。
0: 那么管制要求呢，是怀远到蚌埠往返的建议从大庆路桥绕行，淮南至蚌埠往返的建议从迎宾大道绕行。参加涂山庙会的游客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出行。
1: 公安交管部门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服从执行民警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
0: 刚才呢我们群里边有一位叫云上峰的朋友不是发了一个他自己养的一盆绿植吗，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刚才我们琼琼百度十万物识了一下，
1: 明确了榕树是我一看就知道的，下面的那份绿植叫醋酱草。醋酱草在咱们广电中心很多地方都有。
0: 刘健说吹泡泡糖应该会打转呀，不然你怎么能把泡泡糖在口腔里摊平呢，然后再把它吹起来。反正我每一次吹泡泡糖都要用舌头把泡泡糖给它摊平，之后用腮帮子把泡泡糖给它裹住才能吹起来，不然就飞出去了。吹泡泡糖
1: 这个
0: 这么高难度吗？
1: 他把整个吹泡泡糖的这个口腔里的运作流程都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是说了吹泡泡的那一瞬间需要哪些配合，确实需要舌头和嘴唇以及腮帮子共同配合。这个咱们突然有点像咱们学说普通话的时候这个口腔动程啊，吐字归音。
0: 好了，结束
1: 吹泡泡糖也偷用。
0: 对，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手机的屏幕的最下端可以看到一个对话框啊，就是您发语音或者是输入文字的一个对话框，您在这里输入数字123123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群之后，如果您听我们节目有一些什么感想，或者是您平常生活当中啊有生活小妙招，有一些什么感悟，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需求，比如说有这个二手物品闲置的需要跟其他听友啊进行一些交换等等，都欢迎您呢在群当中来留言。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条这个跟大家相关的资讯啊，就是从14号啊，5月14号的6点到晚上20点，为了进一步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实际通行情况，会对东海大道的京土大桥到黄山大道路段试行实行部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刚刚说时间呢是5月14号从早上6点就开始到晚上20点，管制的路段是东海大道京土大桥至黄山大道路段，大型货车、农用车、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交通管制的要求，怀远到蚌埠往返的建议从大庆路桥绕行，淮南到蚌埠往返的建议从迎宾大道绕行，还请参加涂山庙会的游客尽量选择乘公共交通出行。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也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服从现场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请陈警官啊来给我们概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5: 好的，主持人，近期啊我市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来揭露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有哪些。
1: 5月7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玩手机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地公安局，询问其是否参与了一起洗钱诈骗案件，并查询到报警人名下银行卡有洗钱行为。在电话中，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 之后告诉其现在需要开启视频会议，查询其手机银行卡流水。报警人信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操作，打开了屏幕共享。随后报警人发现银行卡中资金被转出，此时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了50000元。
0: 那也请您呢结合案例啊，也向我们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怎么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有：第一步，冒充身份恐吓施压。诈骗分子使用境外虚拟号码，冒充某地公安局工作人员，捏造报警人涉嫌洗钱诈骗案件，名下银行卡存在洗钱行为的虚假案情，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机关的敬畏心理来制造恐慌，打破受害人判断力，为后续操控铺垫。第二步，诱导下载违规 APP， 搭建控制渠道。骗子以案件核查、资金溯源为求，诱导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 假借视频会议、核查银行卡流水的名义，欺骗受害人进入线上会议界面，搭建远程操控的工具通道，为开启屏幕共享做好准备。第三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取资金。诈骗分子进一步诱导报警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银行卡页面、账户余额、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暗中操作划转银行卡资金，最终骗取受害人50000元。受害人发现资金异动后才察觉被骗。
0: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接到此类00+号95开头境外来电或网络电话，一定要注意防范。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等方式要求群众转账或提供验证码，有疑问请110或是拨打96110咨询。如不慎被骗，请保存好证据，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0: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一位申先生建议115路在高峰期增加车次，答复是155路目前平均发车间隔是25到30分钟，因为沿线日常客流比较少，为了合理优化运力配置，避免公共资源浪费，现在还不具备高峰期加密班次的条件，会持续跟踪这条线路的客流的变化，等到客流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适时调整增加发车的班次，保障市民出行的需求。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公交车结婚成风尚了，是不是有望覆盖三线，实现进城结婚呢？关于这位朋友提到的使用公交车作为婚车的问题是可以的，需要提前到车辆所属的公司签订包车协议，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在运营范围内规范使用。咨询的电话蚌埠汽运公交公司是30350883035088。

蚌埠城际公交公司电话是3037078 3037078，怀远城乡公交公司电话16655270000 16655270000，固镇城乡公交的电话60905506090550。以上是市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好，在我们的群里面呢，还有一位听友水中月，他留言说他家呢有些东西用不上了，正想着找个窗口处理一下，有音响，有名酒啊，因为他是做名烟名酒店的，有少量余货啊等等，如果有人愿意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他，全都会低于市场价出售。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啊，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过以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样呢会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那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和这位有需求的水中月朋友进行联系，或者说您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那也可以呢加群发布在群当中，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您啊来进行私聊，再关注您加好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说到汉坦病毒，大家可能从新闻当中了解到了这个病毒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也已经证实了汉坦病毒的毒株啊，安第斯病毒，它具备人际传播的能力。有时候呢，又引发了大家的这种担心。那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不会出现人传人的这种情况？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也做出了回应。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的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在我国啊，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者是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非常低。据了解呢，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肾脏损害啊。发热早期有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一部分还会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这样的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王世文表示，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治疗，包括休息、补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他说啊，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传播，人们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者是他们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污染食物物品而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的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还比较罕见，主要发生在南美洲，并且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密闭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应该能够迅速得到控制。而且我国无安第斯病毒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以上呢是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汉坦病毒相关的一些内容，中疾控啊向大家介绍的专业的知识，所以呢大家没有必要来过多的进行担忧。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蚌埠广播之后，点击私信，通过底下屏幕下方的最下面的对话框啊，输入数字123，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输入123点发送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说到食品啊，每天每人可能都离不开啊，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到网上去买一些食品。这其中呢，因为网络当中啊，它会经常会出现一些网红食品啊，它引领了大家购买一些零食啊食品的一些潮流，就是哎呦大家都买，如果好评也比较多，爱吃的人多，那我也跟着买尝一尝。所以呢，这个网红食品呢才能成为网红食品啊，因为买的人多嘛，跟风的人越多它就越红，是吧？但是买的人多是不是就一定好一定安全呢？这肯定还是要打个问号的。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就是要规范网红食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网红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被列入了重点整治范围。我们把其中这个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我们概括一下，接下来呢就是概括成两超一非。那哪些网红食品的两超一非的风险隐患比较大，消费者日常选购怎么来避坑呢？记者梳理近年来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情况通报发现，网红零食中两超一非问题比较多的食品类依次是蜜饯类食品、调味面制品，比如说辣条啊，还有酱腌菜零食、糕点、果干、水果制品、肉制品等零食。这里边有没有您经常买的您爱吃的？这个蜜饯类零食是网红零食中两超问题相对复杂和密集的品类。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45批次的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报，结果呢，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甘丽珍食品商行销售的乌酸梅辣条蜜饯被检出亮蓝、苋菜红、胭脂红、柠檬黄、日落黄、苯甲酸以及钠盐以苯甲酸剂不合格。同时相同色泽的着色剂混合使用的时候，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也不符合相关标准。调味面制品，比如说辣条啊，您爱吃辣条吗？啊，很多孩子都爱吃啊。那它存在的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甜味剂超范围使用等方面。同样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抽检情况通报当中，江苏红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风干牛肉调味品制品被检出三氯蔗糖检验值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那还有糕点、糖果以及面点类零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甜味剂和防腐剂违规添加。比如今年四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抽检情况通报显示，博雅甄选好物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西梅膳食纤维果冻，其中安赛蜜、甜蜜素这样的检验值都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一些规定。记者也检索发现除了上述三类食品之外， 酱腌菜和果干水果制品类零食在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中被检出亮蓝等色素和二氧化硫等漂白剂残留超标，肉制品零食存在

的问题主要是防腐剂超范围使用。此外呢，一部分以保健功能为卖点的鸦片、糖果等零食还被检出着色剂违规。今年的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情况通报显示，从检验项目类别看，因为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的不合格样品占有所有不合格样品的 15.7 次。那这个比例是指食品添加剂不合格项次占不合格样品总项次的比例，并非总体抽检样品的合格率啊。食品添加剂不合格问题在不合格原因中位居前列。那我们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只是吃一个口感，或者是看一看配料表，我们是没有这个手段来检测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含量到底是否超标的。哎，买的人多，有可能好评也多，这样呢，大家就跟风买，就认为呢，这个可能就是啊，没想到它是不安全的，觉得是吃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听过我们今天的这种解读以后，您就会知道，即便是网红类的一些食品，它应该也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啊。我们在听友群当中的 Mr. 大瑞朋友说，我一般是不特别追逐网红产品，我反而更关注的是配料表，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品牌。比如我很少吃麻辣烫啊，因为吃完之后就发现特别口渴，大量喝水都不解渴。那就是我其实这种科学的态度，我们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啊。不管我们是买网红产品啊，还是你在实体店选择一些食品的时候，那实际上都是要关注一下这其中的一些配料表啊，买这种品牌过硬的、让人放心的这样的一些食品。那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麻辣烫这样一些产品呢，虽然它可能是在我们线下啊吃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它这当中比如说可能一些调料啊放的比较多啊，很咸，口味非常重，那吃完以后呢可能确实啊会口渴啊，当然也要少吃啊，也不能因为喜欢啊，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吃就多吃，那任何一些食物我们吃的时候都是要适量啊，都要适可而止，不能说喜欢的就一个劲儿的吃，那样的话它其实也并不是对健康来说并不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做法。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再解释一下啊，就是网红零食等食品当中被检出食品添加剂超标或超范围使用，并不是说这个食品添加剂本身有问题。那很简单，我们做菜盐放多了，我们吃了咸对身体不好，我们不能说是盐的问题是吧，是使用的量的问题。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的副院长王贝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像防腐、保鲜、改善口感、色泽和加工性能。比如抽检当中曝光率比较高的山梨酸钾，它是一种常见的食品防腐剂，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避免食物腐败产生毒素。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都是以科学风险评估作为基础，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真正需要警惕的也不是食品添加剂本身，而是滥用和违规添加。实际上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相关标准规定了各类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最大的使用量。超范围使用就是指某种食品添加剂用于没有被国家标准允许的食品类别当中，而超量使用是指食品添加剂的用量超过了国家标准规定的最大允许使用量，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那你比如说啊，在四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通报当中还提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方木商贸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销售的风干肉啊，是猪肉啊，被检出了纳他霉素残留量超标。这个纳他霉素呢，它是一种食品防腐剂，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纳他霉素仅允许在干酪、再制干酪以及类似制品表面中限量使用，对于它的残留量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所以说啊，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呢，还要理性科学的去选择，不能跟风，不能因为它哎呀红了，是网红食品，我也得去尝一尝，我也得去要吃吃看啊。这样的话呢，就
忽略了我们对于

食物它本身安全性啊、健康性，还有对于我们食用过之后啊它的有益程度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评估和认识。所以说呢，不要跟风购买。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说到红枣啊，可能是我们日常见的，新鲜的时候呢是水果，有的时候还可以用作药品啊，中药当中也会作为一个药材，或者呢干的这红枣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食材。红枣能不能补血呢？啊，生活当中啊，大家认为红枣是可以补血，不少女性常会感到气血不足，有时候乏力，习惯靠吃红枣来补血补气。这种说法呢流传也非常广。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这种做法究竟是否靠谱呢？山西省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新华来为大家讲解这个红枣到底是否补血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一说到补血养颜啊，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枣。可是红枣到底能不能补血呢？真相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专家，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那经常吃红枣到底能不能起到补血作用呢？
2: 红枣补铁，名不副实。为什么呢？含铁量低，吸收率也低。那么红枣中的含铁量呢不高，每100克红枣含铁量呢不足3毫克，而且呢红枣中的这个铁呢，人体的吸收率呢也仅在2%到20%，想靠红枣补血效果呢微乎其微，还会呢导致摄入过量的糖分。
1: 很多人吃完红枣之后啊，确实感觉气色变好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坐月子和月经期的一个女性呢多偏气血虚、宫寒等等，而且呢这个红糖可以温经散寒，红枣呢可以补气养血，吃几颗红枣喝点红糖水，两者合用呢确实能缓解不适恢复体力，是有道理的。红枣呢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是不错的一个健康食品，虽然不能作为补铁或者是治疗贫血的一个主要手段，但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当然吃枣也要适量，否则会引起血糖偏高。
1: 新华健康，
0: 好，那听了专家的介绍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红枣到底能不能补血，平常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红枣。在我们的群里当中啊，群中啊也有网友留言说肯定是不补血的，但是红枣能有助眠的作用啊，他认为前不久呢家里人因为季节交替睡眠质量不好，就带他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开的泡茶的中药，里边就有中药红枣。那我们平常啊在生活当中，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有您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如果有一些您觉得需要跟大家分享的特别有用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群里边呢来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出现对话框啊，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您可以在这对话框里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加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偏东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3号晴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那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5:30，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阿姨，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支付宝亲情卡成盗刷新工具，二次放号为彻底解绑淘宝，是谁在隔空盗刷？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盗刷新工具。深夜持刀闯入同学家中，为偷钱伤了别人性命，少年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入室盗窃酿血案。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两起案例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移动支付高度普及，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数字支付所带来的便捷就深入人心了。但是呢，与此同时，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把商机瞄准了很多朋友在使用移动支付功能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漏洞以及它的新的特性去实施犯罪。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两起这个移动支付与这个移动支付相关的盗刷新工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4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呢，施某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花销，将目光投向了乡镇地区。施某先后流窜至青州的几个山镇，精心的设计骗局，把目标锁定在对支付宝的操作流程不是那么熟悉的个体商贩呀、摩的司机啊这样的群体。那么这些人群呢，往往对新兴的移动支付功能缺乏一个深入的了解，防范意识也是比较的薄弱，容易成为施某的猎物。他的作案手法非常具有迷惑性，就是他会号称说需要用支付宝去可以兑换现金，或者是我可以帮你开通收款码，然后主动的跟被害人去搭话。在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之后，他就以检查手机啊、协助操作啊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诱骗被害人输入支付宝的支付密码。被害人呢，往往是没有任何的防备，就在施某的引导之下，一步步陷入了他精心编织的陷阱。就在被害人输入密码的瞬间，施某就迅速地将被害人的账户添加为他支付宝的亲情卡账户。这个亲情卡功能不知道大家使用过没有，就是比如说啊，你用这个支付宝的亲情卡功能在这个线上去进行购物，那么你在购物的时候的支付这个步骤的时候，就可以用你绑定的亲情卡，从你的绑定亲情卡里面去直接扣钱。这个功能一旦绑定成功，施某就像是打开了被害人的钱袋子一样，他可以在一定的额度之内随意的使用被害人的账户资金去进行消费或者去进行转账。得手之后，施某就迅速的逃离现场，然后在异地就可以通过多次的消费啊、创建什么商户的账号转支啊等等一些方式，疯狂的盗刷对方的资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累计盗窃金额已经达到了11000多元。这些赃款呢，都是被施某用于个人的生活开销，就挥霍一空了。但是被害人往往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自己账户资金的异常，这个时候损失就已经造成了，盗刷已经完成了，这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和经济压力。这个案子在移送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认为，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意识。你像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施某虽然说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是呢，这只是他获取被害人信任的手段，最终获取财物的核心手段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通过秘密的绑定亲情卡来窃取账户资金。被害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并没有自愿交付大额财物的意识，那么对于账户的资金被盗刷这件事情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所以应当以盗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法院认定了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0: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鉴于这个施某归案以后呢，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而且认罪认罚。根据刑法的第67条第三款，关于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的这个规定啊，法院也是依法从宽处理，予以从轻处罚。那么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适当的，法院呢最终也是予以采纳。最终呢判决施某犯有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5000元的罚金。同时也责令施某退赔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共计11644元，发还给被害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实际上就是一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太起眼的支付宝亲情卡功能，而给这个盗窃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这么一个案件。刑法的第264条的规定，我们有必要来一起学习一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这起案件中呢，被告人虽然是使用了欺骗手段，获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但是取得财物的核心方式是通过秘密绑定亲情卡的功能来实施盗刷。作为被害人来说，又没有这个意识说自己已经处分了大额的这个财产，所以呢依法认定为是盗窃。以前呢我们说盗窃罪就是到别人家里偷东西，或到别人口袋里去偷钱，偷这个偷手机啊等等。但是现在随着新型的移动支付的这个普及，利用支付功能实施犯罪的新型案件在逐渐的增多。所以这起案件呢也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在享受数字支付便利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安全意识。你说我们几乎啊所有的这个手机用户都开通了一种支付功能，而且还有一部分的手机这个用户开通了代付功能，就是别人花钱别人转账我来去支付。那么在开通之前，你有没有充分的去了解它的存在的风险和操作流程，有没有去严格的保管自己的密码不外泄，不轻易的把支付密码去告诉别人。还有就是在输入密码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遮挡，有没有去及时的去经常的去查看自己的这个账户的这个信息，定期查看自己的账户的交易记录。如果你有这些习惯，那么大概率这个案子发生的被盗刷的情形应该可以被避免。不过呢，如果听了本期的节目，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打开手机查一查自己的移动支付功能里面的一些个使用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我们要立刻去联系支付平台的客户并且报警。所以说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切实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样才能够避免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让数字支付真正的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1: 本期主题提示：移动支付便捷融入日常，各类支付辅助功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新型盗刷犯罪的工具。针对防范意识薄弱群体的支付类诈骗盗窃案件频发，公众的账户资金安全面临全新隐患。近日，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不法分子瞄准不熟悉支付操作的摊贩、司机等群体，以兑换现金协助开通收款码为幌子，诱骗受害人输入支付密码，暗中绑定支付宝亲情卡，秘密窃取账户资金，涉案金额超1万元，最终因构成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全额退赔受害人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听众，切勿随意向他人透露支付密码，绝不允许陌生人私自操作手机开通亲情卡等代付功能，定期核对账户交易记录，发现资金异常立即止损并报警，严守支付安全底线，守护好个人财产，远离新型涉支付犯罪。

0: 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移动支付和电商购物早就已经融入了日常，指尖轻点就能够完成交易。可是在便捷背后呢，暗藏着不容易让人这个注意的安全的陷阱。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不法分子利用支付宝亲情卡进行盗刷的这个隐身的通道。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起案例，我觉得这起案例呢也要提醒我们注意自己在注销手机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5年的6月，小李啊偶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之内的余额莫名的减少，于是他就登录了支付宝去核查，结果发现这个钱都是从淘宝的消费这个转了出去。一连串的陌生的消费记录让他大吃一惊，买什么洗发水啊、零食啊、什么饮料啊，每一笔的金额虽然都不大，但是这一笔的消费记录竟然是持续了4个月之久，而他本人完全不知情。这些钱究竟是谁花出去的？排查之后，小李发现问题很可能出在自己曾经早已注销停用的手机号上，于是他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当地的警方呢，立刻是展开侦查，随即呢，就将嫌疑人刘某抓获了。原来啊，多年之前，小李曾经使用过一个手机账号注册淘宝，绑定支付宝账号之后呢，就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的功能。到了2023年的6月，小李又办理了手机号的注销手续，这个号呢就不用了，把支付宝呢就换绑了他的新的手机号码，但是又没有同时彻底的解除支付宝账号和淘宝账号的关联，也没有在淘宝端去更新绑定新的手机号。正是这细节上的遗漏为财产的安全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在2024年，刘某通过实名办理申领到了这个被运营商回收以后又二次放号的手机号，就是原来小李使用的后来不用了停用了的那个手机号。在2025年的2月，刘某使用这个手机号登录手机淘宝，发现这个账号绑定的是别人的支付宝账号，而且还支持小额免密支付。这个发现可让刘某起了贪念，此后呢，他就一次一次的利用这个漏洞在淘宝上买一些小东西，什么洗发水啊、沐浴露啊、牙刷呀、零食啊、什么饮料啊等等这些商品。因为大额消费啊他需要输入密码，而小李原先开通的是小额免密支付，所以刘某每次啊就只买这个价值几十块钱的商品，都是通过这种免密的方式直接就从小李的支付宝扣款。一直到了2025年的6月份，小李发现了账户的异常，并且解除了淘宝的绑定，这场持续了4个月的隔空盗刷才得以终止。后来经过查实，刘某累计盗刷了55笔，涉案金额共计1200多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1200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于是呢，作出判决，责令其退赔小李的全部损失，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两起案例其实都是关于盗刷他人账户的案例。一起呢是利用绑定了别人的支付卡的亲情账号，去盗刷别人的这个账户。第二个呢是手机号不用了，二次放号以后，这个原机主呢没有解绑淘宝的支付，并且开通了小额免密功能，这才给他人这个钻了空子。盗刷他人账户，这两起案子的金额每一笔都是比较小的，多次

0: 或者是金额累计，如果达到数额较大，就需要去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贪小便宜的这种侥幸心理，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大家，在你更换或者是注销自己手机号码的时候，一定要去逐一的解绑你的各种账号。这个当然不光是包括支付账号，还包括你的各种社交账号、购物平台等等所有的关联账户。免密支付这个也要同时关闭。免密支付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也好也不好。好呢就是方便，你买一些小东西的时候，哎，不需要输密码直接就可以支付了。但是免密支付的给你提供方便的同时，一定要去慎用。一旦造成这种别人有这个可乘之机，可能会出现盗刷的这种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1: 本期主题提示：手机号注销后被二次投放，看似无关的旧账号隐患竟会引发隔空盗刷，财产无故受损。随着手机号成为各类平台核心登录凭证，注销号码却未彻底解绑支付，购物账号已成为新型财产犯罪的重要缺口。近日海宁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当事人注销手机号时未彻底解绑淘宝与关联支付宝，二次放号后被新号主登录账号，利用小额免密支付连续四个月盗刷55笔，涉案金额1000余元。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已构成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全额退赔受害人损失。更换注销手机号前，务必逐一解绑购物、支付、社交等全部关联账号，同步更新绑定信息，谨慎开通小额免密功能，切勿心存侥幸。盗刷他人账户，无论单笔金额大小，均触犯刑法，必将承担刑事责任。

好，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个盗刷线上支付账号的这个两个案件，一个呢是亲情卡的功能，一个是二次放号没有解绑各种账户。风险其实从来不在工具本身，而是疏忽大意和贪念所作祟。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要开通亲情卡功能，那就一定要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严控额度，就是每次他不能刷超过多少额度的这个钱。还有一个呢，更换手机号就一定要解绑淘宝啊、支付宝啊所有的关联账户，并且关闭小额支付功能、免密支付功能啊。一旦发现账户异常，你要立刻的去操作冻结这个账户，或者是解绑账户，保留证据，并且报警维权。总之还是那句话，工具没有错，错在你的意识防范意识不强，守住信息的关口，这才能让数字支付更安心。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在我国南方的某市，一个五月的深夜，逐渐炎热的天气预示着高考的逼近。高三女孩许英像往常一样在家埋头苦学，直到母亲韩芳敲响了房门，这才发现呀，时针已经指向了11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许英便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觉了。然而父亲许大武的呼喊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惊醒了睡梦中的许英。许英翻了翻身，疑惑地下了楼，可刚走到拐角，许英脑子嗡的一下，他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客厅是一片狼藉，父亲许大武趴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肚子，嘴里不断地说着快报警。然而一旁的母亲韩芳已经倒在血泊当中一动也不动。来不及多想发生了什么的许英哆嗦着拨打了120和110。十多分钟过去后，屋外先后响起了警笛声和救护车声，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而许大武和韩芳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不幸的是，韩芳因被刺中数刀，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而许大武虽然也被刺伤严重，可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性命。坐在手术室外的许英，听到母亲被害身亡，从担心害怕，转而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当中。
1: 警方经过勘查后初步认定，凶手是从二楼窗户爬进许英家中的，而凶手的身份以及命案是如何发生的等关键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许大武醒来病情稳定后，警方到医院对他进行了调查询问，案件的真相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0: 案发当晚，许大武和妻子正在熟睡，突然就被惊醒，不知卧室何时多了三个人出来，两人正想呼救却被控制住了。其中一人说，老实一点，不然我去上楼把你女儿给抓下来，说值钱的东西在哪里，要是不说的话，我先弄死你们两个，再弄死你的女儿。听到三名歹徒要伤害自己的女儿，夫妻两人奋起反

0: 抗。三人也怕周围的邻居听到，于是其中一人抱住许大武捂住他的嘴巴，而另一人拿着匕首捅刺其腹部后，两人便逃离了卧室。而另一人则被韩芳死死地拽着胳膊，逃走的一人见状又折回连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接下来就是许英下楼看到的那一幕了。许大武告诉警察，虽然这三个人是蒙着面，可从身形来看呀，三人年纪应该不大，是三个小伙子。经调取许英家周围的监控，比对现场的脚印指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文良、周峰、周军。当天三人与网吧被同时抓获，被抓获的时候，这三人居然还在悠然地打着游戏，满脸的无所畏惧，似乎许英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得到消息，徐文良的母亲立刻赶到了公安机关，周峰、周军的父母也连夜赶了回来，得知孩子犯下如此重错，差一点昏死了过去。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年纪轻轻的三人为何要半夜潜入许英家盗窃呢？这得从他们三人的成长经历说起。三人中，这徐文良的年纪啊是最大的，作案时18岁。据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说，徐文良是年幼丧父，张志芳于10年前带着他嫁到了这里。徐文良先前是个很乖的孩子，可直到弟弟出生，张志芳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照顾弟弟身上，长时间疏于对徐文良的管教，加之又觉得对孩子有愧疚，所以这徐文良是要什么，张志芳能给的就给。渐渐的，徐文良就被惯得任性妄为，时间一长，干脆连学都不去上了，要么好几天见不到人，要么回家就是拿钱，拿完钱就去上网。辍学之后的徐文良，除了迷恋网络游戏外，还在社会上结交了一群所谓的兄弟。这群人喝酒、打架、抽烟、上网，样样都来。因对朋友仗义，舍得花钱，徐文良啊，就在这一群人当中呢，混着混着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被不少孩子称作良哥。徐文良就这样混了好几年，眼看儿子年纪是越来越大，整天的无所事事，还迷恋网络游戏。作为母亲的张志芳心里开始烦恼了，心想，唉，这孩子他总得去学点什么东西来养活自己吧。有一天晚上，好几天不见人影的徐文良回到了家，张志芳抓住徐文良，趁着这个机会就和他商量道，想送他去学点技术。可原本以为儿子对这样的事儿会非常的反感，可没有想到啊，徐文良竟答应了，只提了一个条件，哼，学习可以，那得我来挑，等我想好了要学什么再告诉你们吧。一听儿子愿意学习，张志芳夫妻是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儿子他终于懂事儿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让这两夫妻是彻底的寒了心。
1: 徐文良以上学为由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发现他竟拿钱挥霍。
0: 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
1: 徐文良结识了周峰哥俩，得知他们也为钱发愁，就动起了歪心思。
0: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
1: 三个少年计划潜入许英家进行盗窃，又为什么要对许英父母痛下杀手？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0: 几天后，徐文良告诉张志芳，妈， 我想去学计算机，以后干这个可挣钱了。我又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学校，还能给点优惠，6个月才10000块。听到价格的张志芳心里有些犹豫，因为家里毕竟也不是那么的富裕，要一次性拿这么多钱出来还是有些吃力。但看儿子愿意去学习啊，于是就和丈夫肖建立商量，两口子一咬牙便答应了。于是张志芳把钱给了徐文良。一天早上，张志芳买菜回家，居然在网吧门口看到了本应在培训学校学习的儿子。原来徐文良根本就没去什么培训学校，而是拿着张志芳给他的10000块钱是各种的挥霍。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眼看妻子终日愁眉苦脸，丈夫肖建立只好安慰道：嗨，儿子把钱用完就回来了。可几个月过去了，张志芳是没能等来儿子回家，而是等来了公安机关一通告知其徐文良涉嫌杀人的电话。作案的另两人周峰和周军，他们是亲兄弟。作案时哥哥周峰17岁，弟弟周军15岁。说起来，周峰和周军也是可怜孩子。自周峰有记忆开始，父亲周志强和母亲姚丽就一直在外打工，留下自己弟弟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这两兄弟就经常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而奶奶呢，只会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你们两个就忍忍吧。可有一次，周峰看见一群孩子欺负弟弟周军，他实在忍不了了，挥起拳头就揍了为首的那个男孩。此后这两兄弟就很少被其他人欺负，而这件事儿也让周峰觉得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
1: 就这样，随着年龄增长，周峰的脾气愈加暴躁，一言不合就抡起拳头打人。他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在打架中很少吃亏，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带着弟弟周军在校内校外欺负人。而他们犯错后，父母却对他们不管不顾，家人的态度更是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0: 每当两兄弟犯错误时，学校都会联系家长，可电话那头的妈妈永远只有一句：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俩在外打工的确回不来，我们会让孩子的奶奶好好管教他们的。可奶奶呢，年纪也大了，对于管教孙子们这件事儿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这两兄弟也走上了辍学的命运。那徐文良为何要和周峰、周军一起作案呢？徐文良和周峰是在网吧认识的，那周峰的游戏打得可好，徐文良就经常约着周峰去打游戏。周峰有时候也会带着弟弟周军一起，时间一长啊，这三人就熟络了起来。有一次周峰要去打架，见对方人数众多，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于是便请徐文良来帮忙。这徐文良是二话没说就带了一群人赶了过来，对方一看这架势，一溜烟的就跑了。周峰也不免好奇，这徐文良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不打听不知道啊，徐文良是一个小混混头目，身后可有不少的小弟，这可把周峰羡慕坏了。周峰心想，我要是认了徐文良做大哥，那以后岂不是没人敢欺负我了？于是周峰就经常请徐文良吃饭上网，这大哥大哥的叫着，两人是越走越近，无话不说。按理说这三人聚在一块儿，不就是上上网打打架吗？怎么又会想到要入户盗窃呢？ 通过警方调查讯问得知，这三人之所以要去许英家盗窃，和他们无节制的消费脱不了干系。

0: 能让徐文良一直罩着自己。周峰是经常的请徐文良吃吃喝喝，可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周峰来说，这花销确实太大。渐渐的，周峰兜里的钱是越来越不够花。徐文良叫了好几次周峰出去玩，周峰只得借口推脱了。可这推脱的次数多了，徐文良不高兴了，便质问道：周峰，你几个意思？叫了你好几次都不出来。周峰也怕自己不请客，徐文良就不再罩着自己，于是只好实话说：良哥，我的确没钱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再请你。这徐文良一听，非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就这，不就钱吗？你想搞钱吗？哥有个主意。原来呀，徐文良和家里闹翻了之后，被断了经济来源，也在想着找点方法弄点钱。这正愁没有合适的人手，周峰也说缺钱花，于是与周峰商量在网吧详谈，并且告诉周峰记得带着弟弟周军啊一起来。第二天，周峰带着弟弟来到了网吧，徐文良招呼两人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周峰就着急地开口了：哥，快给我们俩说说吧，是什么计划？这徐文良也就不卖关子了，开始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周峰听了想了想，疑惑地问道：哥，那偷东西被抓住了咋办呢？徐文良可不以为然地说道：你看你看，那个胆小鬼的样子，不就是偷个钱吗？周峰挠了挠头说：哥，那我不是也没偷过钱吗？徐文良笑了笑，随即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1: 三个少年打算白天到许英家盗窃，发现来往行人太多，决定晚上行动。
0: 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
1: 三个少年潜入许英家后，遭到其父母强烈反抗，他们竟痛下杀手。
0: 而韩芳担心他们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地拽住周峰的胳膊不肯放手。周军见状又折回，捅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
1: 三个少年的行为是盗窃后故意伤人，检察机关为何以抢劫罪对三人提起公诉？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0: 因为在外面混社会，有时候要请兄弟吃饭喝酒，那是常有的事儿。而母亲张志芳给徐文良拿的钱呢，与他本人的用度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这徐文良又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你要让他去干活挣点钱，比登天还难。于是徐文良就动了歪心思，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到人多的地方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少的时候有几十，多的时候能偷到上百。听吧，周峰转念一想，这徐文良偷了那么多次都没被发现，我就去偷一次，总不会那么倒霉吧？再说了，我有了钱了，徐文良就能继续罩着我了。于是周峰便答应了下来。通过对现场的提前踩点，许英家是一个有座围墙的二层小楼，而超市呢就在家的附近。原先这三人想啊，就去他超市偷点东西，可这超市用的是防盗门，这门一关四周都进不去。最后三人思索决定，那就去他家偷点东西。许英家的这个围墙它不高，一楼有个小院，要想进到屋内啊，得从大门进去，一楼的窗户封了起来，哎，这二楼的窗户可没封啊。于是三人商量，就从二楼的窗户翻进去。
1: 徐文良他们三个人原本打算白天到许英家偷东西，因为许英上学后，徐大武和韩芳两口子就在超市忙活，家

0: 直没有人。可是许英家附近白天来往的行人太多，很容易被发现。于是三个人决定等到半夜许英一家人睡着了再行动。许英一家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1: 回到案发当天，许英放了学后像往常一样回到了自家经营的超市，放下书包后啊，就径直地走向了收银台，看着辛苦了一天的妈妈说：“妈，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来吧。”韩芳看着长大的女儿，满眼都是欣慰。晚饭后啊，许大武整理着货架，韩芳就守着收银台，而许英就趴在窗前写着作业。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令人羡慕。许英写了一会儿，伸了伸懒腰，就听见有人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抬头望去，三个男生进了自家的超市，而为首的这个男生许英认识，是自己的初中同学徐文良。徐文良从初中开始就是个坏小孩。这三人买了一包烟就匆匆离开了，许英没有多想，便继续写着作业。九点多钟，估计也没有什么顾客了，一家三口关了超市便回家了。可这买了烟的三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待在离超市不远的角落，仔细地观察着许英这一家人。等超市关门以后，三人又来到了许英家的附近，一直待到了凌晨两点。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三人直接下到了一楼客厅，可翻来翻去也没翻到值钱的东西。于是这三人进入了许大武和韩芳的卧室，并控制住了熟睡的两人，并拿女儿的生命安全威胁着他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可哪曾想，夫妻两人奋起反抗。周军虽然只有15岁，也长得高高大大，他顺手就一把抱住了许大武，并捂住他的嘴巴。而徐文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捅刺许大武的腹部后，两人逃离了卧室。
0: 韩芳怕三个少年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抓住周峰的胳膊不放。周军见哥哥被拽，就返回卧室连捅韩芳数刀，随后三个人一起逃走。直到被警方抓获，三个人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1: 因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以三人涉嫌抢劫罪提起了公诉。看到这里，恐有观众会有疑问，这三人明明实施的是盗窃，盗窃之后再故意伤人，那为什么检察机关没有以该三人涉嫌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犯意的转化。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改变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此罪向彼罪的转化。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三名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家中，企图盗窃，却没有盗得财物。在此情况下，进入卧室控制住熟睡的两人，其采取暴力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隐匿财物或抗拒抓捕，而是为了暴力劫取财物，其暴力劫财的行为应当成立抢劫罪。虽然这三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盗窃，可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当中，因盗窃无果，转而控制被害人意图劫财，其三人拿匕首捅刺被害人导致一死一重伤的结果，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行为人有入室盗窃、盗窃致人重伤、死亡等情节的，处10年以上。

0: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三人抢劫罪名成立，判徐文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峰周军系未成年人，判周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名劫匪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法庭宣判时，许大武和许英两妇女是抱头痛哭。许大武因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而成绩优异的许英因家里遭受如此变故，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最令两妇女痛心疾首的是，三人虽然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母亲韩芳也再也回不来了。而一旁，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听闻儿子被判处死刑，跪在地上哭天喊地。周军、周峰的父母眼含着泪水直摇头。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管教不到位，放任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最终导致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酿下如此恶果。当今社会，许多的父母对未成年人只尽到了物质上的抚养义务，甚至有一部分认为那教育孩子是学校甚至是社会的事儿，因此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管教义务。殊不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的教育、关心、引导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当初张志芳不溺爱徐文良，在儿子犯错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周峰、周军的父母能多关心、陪伴、管教两个孩子，或许这三个少年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了。他们的悲剧告诉我们，教育好子女是做父母应尽的义务，千万别等孩子误入歧途才追悔莫及。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3: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第二届中国蹦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7: 我是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
6: 中国传感股新月里文化科技商业街区招商推介会举行。
7: 全国技术能手现场授课，助力延安路大桥建设。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李阳、顾凯报道。五月十号，第二届中国蹦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向景武应邀出席大会，并作主旨演讲。市委书记马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罗喜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总工程师高松涛分别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平，中国航天科技商业集团火箭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贺宁波，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一然，省科技厅副厅长陈龙胜，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罗顺静，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李小帆，省军民融合办副主任李全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0-41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小龙，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高晴，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方明，蚌埠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郭友强，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汪安定、金盛庆，相关高校院所负责同志和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出席。
6: 开幕式

0: 事上，马军说，我们要持续激发协同创新活力，联合大院大所发挥驻蹦高校及职教资源优势，为商业航天产业输送专业人才，要加快构建特色产业生态，打造国内领先长三角专属的商业航天动力测试基地，以九州云舰为引领，打造全国领先的可回收火箭发动机制造基地，以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为载体，打造研发生产测试应用一体化特色产业生态。要聚力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强化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产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我们将始终保持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儿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儿，着力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诚挚邀请各大院大所、金融机构和各位企业家朋友在蚌埠多走一走、看一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创新平台布局蚌埠，与我们携手一道，竞逐万亿级的产业新蓝海。市委市政府将创造更优环境，提供更好服务，当好首席服务员，让大家在蚌埠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罗启胜表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将坚持双轮驱动，进一步推动模式革新，不断筑牢产业发展基座，大力推动产品创新与创造，助力蚌埠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高松涛表示，面向未来，上海航天八院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合力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先进动力、航天新材料等卡脖子环节，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技术成果、创新资源在蚌埠落地转化，聚焦产业生态共建共享，打造长三角商业航天创新高地与产业集群，助力蚌埠打造安徽领先、全国一流的商业航天产业标杆，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大会发布了关于支持商业航天产业人才发展的十条措施，蚌埠市与会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推介了蚌埠市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和产业基金情况，举行了项目签约，并为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孵化中心、与会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极端密封联合重点实验室揭牌。
0: 大会开幕之前，马军同与会院士、专家代表等举行工作座谈，并主持召开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恳谈会，推介蚌埠的人才、科创、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征求高校企业对蚌埠商业航天发展的意见建议。专家、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来到蚌埠能够充分感受到真金白银的政策、真心实意的服务、真抓实干的作风，将进一步加大与蚌埠的合作对接，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蚌埠转化，更多优质项目在蚌埠落地，合力打造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高地。
1: 记者杨露露报道。五月十号下午，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生物化工领域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韦秀芳强调，淮上区固镇县及相关部门要立足产业优势，奠定不遗支持生物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生物化工园区承载能力，科学谋划储备实施重大项目，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动项目聚集链式发展，产业集群、企业集群、产业协同，要大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鼓励企业发展精细化加工新业态、新工业，推动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全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希望各位企业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蚌埠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谋优质项目，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力开拓市场，不断推动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市政府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产业政策，优化服务能力水平，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生物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来关注心动经开专栏报道。日前，中国传感股新月里文化科技商业街区招商推介会举行，企业代表和相关部门共商合作发展，共促中国传感股高质量发展。
2: 活动中，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米小亭智能公寓和新月里街区，并听取招商项目及政策推介。 新乐里文化科技商业街区作为蚌埠东部中国传感股周边3公里内唯一的集中式品质商业街区，项目填补了区

0: 高端人文商业空白，辐射周边近8万消费人群。首旅如家蚌埠地区负责人陈杰：
1: 这边呢，说离高铁站相对来说也比较近，整个未来基础配套只要做起来，我相对来说，我们对酒店这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安徽宿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周斌：
2: 招生还是以那个吧，就服务川甘谷的那些入住员工企业为主吧，做商业配套，基本上我们都是打造全智能化科技化的一个项目啊。
0: 记者竹迪报道。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5: 好，来听活力蚌山专栏报道。近年来，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豌豆、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共同发力，让乡村振兴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0: 在定安村的连片豌豆地里，成熟的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青绿。种植户郭茂乐：
6: 我们在市场上卖呢是4块钱就卖的，但是呢一查一查，我们这个豌豆呢还能卖个10来天。
0: 吴老汉小磨香油是定安村的一款特色产品，香味醇厚的石磨香油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已经步入销售快车道。蚌山区燕山乡定安吴老汉小磨香油负责人吴大春：
7: 经常直播带货，然后香油最远卖过韩国还有新加坡。
0: 如今燕山乡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为抓手，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西瓜、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党支部书记吴厚瑞：
8: 能带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劳动那个就业人员，把我们村的一个知名度也能提起来。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9: 近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邀请了建设管理的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张明来到延安路大桥施工一线，开展悬并间断焊工授课培训。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0: 张明曾参见港珠澳大桥等20多个国内外重点工程，在项目部他系统讲解了钢箱梁悬拼焊接的关键工序和规范，在施工现场他示范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及对接焊手法，并针对操作难点逐一指导。延安路大桥主跨420米，为淮河流域主跨最大桥梁，其钢箱梁结构复杂，容透焊缝多，29片悬拼钢梁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大桥安全。目前大桥即将进入钢箱梁焊接悬拼施工阶段。全国技术能手焊接特级技师张明：
10: 大桥悬拼焊接难点就在锚固件上，要克服板厚、焊接位置受限等困难，做到多程多道焊接，内部质量完全达标。我会把多年来积累的焊接手法和焊接经验全部分享给他们。
0: 中铁四局延安路大桥项目总工杨凯：
11: 从优秀焊工中优中选优，汲取焊接特级技师丰富的强梁焊接经验，全面提升大桥悬拼焊接质量，为蚌埠市民建设一座放心桥。
0: 记者马笑报道。
1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

0: 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季度五河县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3: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老旧小区换新颜，居民生活提档次。
2: 零彩礼也能够满分爱，我是文明婚俗尹新峰。
3: 今日提醒，5月14号，我市将对东海大道部分路段视情况实行部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今天本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节目当中上线嘉宾介绍了全县一季度

0: 84.3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1.1和0.7个百分点，增速呢也是分别居全省的第四位和全市的第二位，三县的首位。省里反馈我县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有14项是高于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应该说，通过已反馈的一些指标的数据来看，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了开门稳、开门红的目标。
1: 节目中，听众陈先生通过热线咨询。
2: 我在那个申请证啊，我想办个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请问这具体怎么申请？
1: 五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杰回复。
3: 一个呢，就是请你在升级镇人民政府提出来申请，报县应急管理局对你从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经营者进行集中培训和考核，对通过安全考核的经营许可，我们联合当地的人民政府对现场进行安全审核，安全审核通过的予以发放安全许可。我们2026年经营许可在11月份启动，请你关注。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今年以来，固镇县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实施老旧小区品质提升改造工程。目前多个片区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计划3年完成桂北片区整体改造，切实让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5: 在正义巷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地下管网更换与污分流改造作业。这个片区建成年代较早，供排水管道老化、堵塞渗漏、雨天积水等问题突出，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此次改造重点更换老化供水管网，梳理排污管线，实现雨污分流，同步优化路面与附属设施，从根源上解决管网跑冒滴漏、排水不畅等难题，让居民用水更安心，排污更顺畅。安徽圆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高宏宇。
6: 此次的改造包括雨污水分流、自来水、燃气入户、强弱电入地、屋面防水等内容。我们计划在年底完成全部工程，为了抓紧工期，目前规划的多个工作面正在有序同步推进中。
5: 在中通御景家苑小区内，外立面改造工程同步推进，针对部分楼栋外墙起皮脱落、墙面渗水等安全隐患与外观问题，施工单位对楼栋外墙进行全面翻新修补，规范墙面线条，提升整体风貌，既消除安全隐患，又让小区颜值显著提升。此次改造主要涵盖正义巷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和住宅小区屋面及外墙修复整治，下一步施工范围将向科教院、和谐院、安居院、西巷小区4个保障房小区延伸铺开。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桂北片区整体改造，总投资超4亿元。改造完成后，将有效改善片区居住条件，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区整体形象。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李阳报道。
4: 来关注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近日，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举办“纸上持神骏，桑榆映晚霞”剪纸艺术展。
5: 老年学员们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剪出精美作品，既传承了非遗文化，也展现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幸福晚年生活。剪纸班学员王玉丽，
7: 通过每一张作品会感受到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寓意，感受到这个作品带来的那种快乐，然后剪完过以后就觉得，哎，我原来还有价值。
5: 龙子湖区老年大学自2019年创办以来，开设了剪纸、书法、绘画、古琴、舞蹈、声乐等40个特色班级，办学规模稳步扩大，每学期上课人数达2000多人，至今已有10000多人次参与学习培训。凭借优质的办学质量和完善的教学服务，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在2024年成功获评全国老年大学示范校，成为辖区老年人学习提升、乐享晚年的优质平台。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副校长马志强，
8: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一种精神状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实自己，充实生活，充实快乐。
5: 记者陶韵伦报道。

0: 今天是512护士节，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护士孙彩霞。提起孙彩霞，许多患者和同事啊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扎根临床护理一线35年，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孙彩霞既是抗疫疫情的逆行者，也是静脉治疗领域的领头羊。
1: 孙彩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作为一名党员护士，心中始终要有一盏灯，照亮患者，也照亮自己前行的路。这盏灯在他的下乡义诊时尤为明亮。一次，他跟随团队为数百位村民做健康宣教和疾病筛查，发现了竖立甲状腺和乳腺肿瘤的早期病例。面对一位因结果异常而惊慌失措的村民，他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安慰道，别怕，发现得早，我们尽快安排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后他亲自联系医生协调床位，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0: 对于护理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在担任护士长的近20年时光里，孙彩霞每天总是第一个到病房。一次清晨查房，她敏锐地发现一位食管癌术后患者胸口引流管出现了鲜红色的血液粘液体，他立即通知给医生，给予了急救处理。事后老人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说，护士长，有你在我不怕。那一刻他的眼眶湿润了。
1: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体检显示白细胞计数严重偏低，他却戏称自己连打化疗的资格都没有。身体恢复后，他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当病房里一位病人家属因过度劳累突然晕倒时，他迅速组织抢救并实施心肺复苏，直至家属转危为安。
0: 从青丝盈盈到白发悄然，孙彩霞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护理事业。她先后荣获医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护士长、十佳工作者等称号，并且赴新加坡研修，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回临床。如今她依然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南丁格尔之灯，在平凡岗位上散发着温暖的光，用爱与责任点亮无数生命的希望。
1: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四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降，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6元，环比下降1.56%，同比下降0.87%。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地产蔬菜上市量增加，蔬菜价格将季节性回落。生猪总体产能供应充足，叠加消费淡季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稳中偏弱，预计五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整体平稳。
0: 近日由我市参与选育的16新品种皖刘红一号顺利通过了省级灵草良种审定。皖刘红一号兼具观花观果的价值，性状稳定，适应性强，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今日提醒，
3: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为进一步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实际通行情况，我市将对东海大道京图大桥至黄山大道路段试行实行部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
4: 交通管制时间为5月14号的6点到20点，在此时段内大型货车、农用车、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
3: 怀远至蚌埠往返的车辆建议从大庆路桥绕行，淮南至蚌埠往返的车辆建议从迎宾大道绕行。参与涂山庙会的游客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出行。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服从执勤民警指挥，确保安全畅通。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阴天的天气。
4: 听众朋友，以上您关注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提前2年实现目标。大渡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陆续投运，金川水电站今天正式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昨天，山东、江苏局地遭遇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今天江南、华南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强降雨。伊朗提交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11号表示，伊朗在关键的

0: 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提议并不过分，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世卫组织昨天表示，共接到九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有三例死亡。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2: 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 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6: 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
2: 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 本周末

0: 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1: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2: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4: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3: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5: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海关总署昨天表示，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同时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亿元。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应用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 10% 左右。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输送10只朱鹮种源。

0: 的种源调配系朱鹮首次正式引入福建，填补了朱鹮在福建种群分布的空白。本次调配采用五雌五雄的精准配对模式，包括三对已具备稳定繁育能力的成年朱鹮，以及四只生长状态良好的亚成体。新疆福海县目前正值乌伦古湖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鹬鱼苗顺利游入湖区。今年当地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鹬、贝加尔亚罗鱼、河鲈鱼等各类鱼苗600万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3: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2: 11号晚，半岛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美方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2: 多家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6: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7: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0: Is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1: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
5: 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一起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5: 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部分美国进口商退还关税，首批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银行账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4号裁定，要求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1660亿美元的关税。截至4月26号，至少有 7.5 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
8: 小米汽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3: 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另据西班牙卫生部11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持续恶化。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枪手当天下午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4: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5: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3: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6: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3: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7: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地上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3: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喂，你好，710。
1: 喂，你好，我宋庄大街哈，我同租，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2: 这是2025年10月26日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就是画面中这个年轻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随即报了警。
1: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2: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3: 开发区，联系110吧。
4: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或者疾病。
2: 随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
5: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波动是消失的，瞳孔散荡，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2: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深秋的夜晚，一名受伤男子躺在路边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就在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受伤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亦或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
2: 事故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不算大。
7: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2: 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其他目击者。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一切都无从知晓。此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案件性质，弄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8: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仔细的勘察现场。
2: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时也是倒在玉米粒上，在男子倒地

0: 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车主是谁还无法判断。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全方位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了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无其他明显痕迹。
1: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反光车辆反光镜。
0: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碰撞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2: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1: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0: 现场勘查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此时，另一组民警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男子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死亡了。
3: 受伤部位主要是颌面部、口腔、鼻腔、右耳道有出血，然后患者当时是没有意识的，胸口也没有呼吸，颈动脉搏动呢也触不到。
0: 民警原本寄希望于男子醒来弄清事发经过，可他的不幸离世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程志仁61岁，家住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希望通过伤情判断死因。
4: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0: 为了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4: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0: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碎片和被害人受伤位置，民警初步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4: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0: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程志仁大约是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晾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程志仁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1.5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1: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0: 事发的丰中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 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

0: 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于是重点查看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0: 民警在事发现场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拼凑后推断是车辆的后视镜外壳。而民警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时是破损的状态，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后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该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的监控时，

0: 成了偶才的。
1: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2: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复盘，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来自当事人家属提供的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近一个小时。正是这一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1: 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在当天晚上七点整，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0: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两分钟后，这辆车出现在了事发地点东侧的监控画面里。
0: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后驶向哪里了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后突然消失了。
4: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想再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2: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
1: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定证据，但肇事车辆去向成谜。此外，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破工作再次陷入瓶颈。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排查。
2: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5: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1: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其他特征也与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锁定肇事车辆，司机却矢口否认撞人，
0: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
1: 两份鉴定报告还原事发真相。
6: 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
1: 遗落的罪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接到报案六个多小时后，案件侦破取得突破性进展，肇事车辆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停在这里，但当晚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

0: 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后再行动。
1: 早上九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家，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画面中走过来的这个男子就是高某。
2: 那就大队的啊，什么事知道吧？
3: 我完全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发过镜的右边那块的。
3: 发过镜的是就是掉出来的。
2: 掉哪去了呢？
3: 我不知道。
2: 那不知道
3: 啊。
1: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确实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没有看到路边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撞了人。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他也没注意是怎么弄丢的。
2: 送到哪块了呢？你的钱都哪去了？
3: 是哪块钱？钱丢了我就骗家去了。
2: 骗哪去了？你找。
3: 你骗哪边去了？
4: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啊，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5: 不是。
1: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杂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支架，也就是画面上的这个零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讯问，但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审讯迟迟没有取得突破。
4: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他就是不承认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过程。
1: 民警认为要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
4: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两份重要的鉴定，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1: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6: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1: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经过。10月26日那天，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了一个，天黑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行至事发路段时，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车灯很晃眼。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右侧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右看了一眼，但又没看到什么，就继续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痕迹。直到第二天，警察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晚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总算能得到一些安慰了。这里是程志仁的家，虽然人不在了，但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7: 啊，
8: 你记得下边
7: 啊，我说你走开来。
8: 嗯，行，我等着你吃
7: 了。
1: 这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夫妻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时常打开听一听，只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9: 她六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她在家做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到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她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她就走中了。
1: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看。
9: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

0: 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别好买的就走了。
1: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江女士接到丈夫身亡的噩耗。
0: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时我就可以说就是当时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下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1: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倘若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凉，这场事故本有可能避免。遗憾的是，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负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各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加重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1: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因高某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他取得了死者家属谅解。2026年2月6日，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判决生效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肇事司机他本身是无照的啊，没有驾驶证，而且这辆车呢还没有上牌，他明知这个车辆车灯可能有一些问题，还在夜晚进行行驶，然后被害人呢是在公路上晒凉，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包括现在眼下有一些地方也正处于这种农忙时节，您从道路交通安全这个角度也给一些提醒。
4: 从这个受害人的角度看，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了。我觉得要对我们广大这个观众啊，要有一个启示了啊，就是打场晒凉，这个是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公路法，这类事都是禁止的。
3: 嗯，
4: 所以那个路是车辆通行的场所，不是晒农作物的场所啊。所以这个危害呢是极其严重的。一般像这个案件，它就是造成最极端的危害，人身伤亡啊。其次呢，可能造成车辆打滑。
3: 嗯。
4: 造成车辆的损害，撞到周边的建筑物上，最后它还有一个，你汽车尾气啊，那个对这个庄稼农作物是有污染的，所以我们看这种打场晒凉它的危害是多元的。
3: 对，
4: 所以希望呢做到不在公路上打场晒凉。当然这个呢它并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个主要原因应该还是这个驾驶人这几个问题。你首先车你没有牌照，
3: 对，
4: 这个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你这个车是没有路权的，
3: 对，
4: 就不能上路啊。第二，你没有驾照，就没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啊。同时再加上啊，这个车又损坏啊，有损坏又没有及时的这种维修，啊，驾驶了一个啊有瑕疵的车辆，再加上最后在路上行驶，啊，你遇到这个不注意观察，啊，那么你像遇到这类有农作物的地方，尽管它打场晒凉不对，但是你在这里要啊认真注意观察，啊，那么慢速通过，啊，所以这些他都没有注意到。最终酿成了惨剧，同时自己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那么再加上他又逃逸，

0: 给自己带来了一些法律上很不利的后果，啊，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像交通肇事罪，如果说一个人死亡，主要责任，啊，构成这两个要素的话，他就可以定罪了，但是往往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缓刑，啊，如果得到家属谅解的话，通常都是缓刑居多，判1年的、2年的多一些。但是你逃逸，法律规定只要是逃逸，就3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判的是3年，当然他这个主动赔偿，这个也是要肯定的，最终得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谅解，那么也给了从轻的因素了，但总的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青山碧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环转腰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夜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我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声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支付宝亲情卡成盗刷新工具，二次放号为彻底解绑淘宝，是谁在隔空盗刷。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盗刷新工具。深夜持刀闯入同学家中，为偷钱伤了别人性命，少年为此

要付出什么代价。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入室盗窃酿血案。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两起案例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移动支付高度普及，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数字支付所带来的便捷就深入人心了。但是呢，与此同时，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把商机瞄准了很多朋友在使用移动支付功能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漏洞以及它的新的特性去实施犯罪。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两起这个移动支付与这个移动支付相关的盗刷新工具。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4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呢，施某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花销，将目光投向了乡镇地区。施某先后流窜至青州的几个山镇，精心的设计骗局，把目标锁定在对支付宝的操作流程不是那么熟悉的个体商贩呀、摩的司机呀这样的群体。那么这些人群呢，往往对新兴的移动支付功能缺乏一个深入的了解，防范意识也是比较的薄弱，容易成为施某的猎物。他的作案手法非常具有迷惑性，就是他会号称说需要用支付宝去可以兑换现金，或者是我可以帮你开通收款码，然后主动的跟被害人去搭话。在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之后，他就以检查手机啊、协助操作啊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诱骗被害人输入支付宝的支付密码。被害人呢，往往是没有任何的防备，就在施某的引导之下一步步陷入了他精心编织的陷阱。就在被害人输入密码的瞬间，施某就迅速地将被害人的账户添加为他支付宝的亲情卡账户。这个亲情卡功能不知道大家使用过没有，就是比如说啊，你用这个支付宝的亲情卡功能在这个线上去进行购物，那么你在购物的时候的支付这个步骤的时候，就可以用你绑定的亲情卡，从你的绑定亲情卡里面去直接扣钱。这个功能一旦绑定成功，施某就像是打开了被害人的钱袋子一样，他可以在一定的额度之内随意的使用被害人的账户资金去进行消费或者去进行转账。得手之后，施某就迅速的逃离现场，然后在异地就可以通过多次的消费啊、创建什么商户的账号转支啊等等一些方式，疯狂的盗刷对方的资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累计盗窃金额已经达到了11000多元。这些赃款呢，都是被施某用于个人的生活开销，就挥霍一空了。但是被害人往往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自己账户资金的异常，这个时候损失就已经造成了，盗刷已经完成了，这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和经济压力。这个案子在移送法院之后呢，法院

0: 审理认为，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意识。你像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施某虽然说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是呢，这只是他获取被害人信任的手段，最终获取财物的核心手段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通过秘密的绑定亲情卡来窃取账户资金。被害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并没有自愿交付大额财物的意识，那么对于账户的资金被盗刷这件事情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所以应当以盗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法院认定了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鉴于这个施某归案以后呢，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而且认罪认罚。根据刑法的第67条第三款，关于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的这个规定啊，法院也是依法从宽处理，予以从轻处罚。那么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适当的，法院呢最终也是予以采纳。最终呢判决施某犯有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5000元的罚金。同时也责令施某退赔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共计11644元，发还给被害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实际上就是一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太起眼的支付宝亲情卡功能，而给这个盗窃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这么一个案件。刑法的第264条的规定，我们有必要来一起学习一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这起案件中呢，被告人虽然是使用了欺骗手段，获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但是取得财物的核心方式是通过秘密绑定亲情卡的功能来实施盗刷。作为被害人来说，又没有这个意识说自己已经处分了大额的这个财产，所以呢依法认定为是盗窃。以前呢我们说盗窃罪就是到别人家里偷东西，或到别人口袋里去偷钱，偷这个偷手机啊等等，但是现在随着新型的移动支付的这个普及，利用支付功能实施犯罪的新型案件在逐渐的增多，所以这起案件呢也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在享受数字支付便利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安全意识。你说我们几乎啊所有的这个手机用户都开通了一种支付功能，而且还有一部分的手机这个用户开通了代付功能，就是别人花钱别人转账我来去支付。那么在开通之前，你有没有充分的去了解它的存在的风险和操作流程，有没有去严格的保管自己的密码不外泄，不轻易的把支付密码去告诉别人，还有就是在输入密码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遮挡，有没有去及时的去经常的去查看自己的所借这个账户的这个信息，定期查看自己的账户的交易记录。如果你有这些习惯，那么大概率这个案子发生的被盗刷的情形应该可以被避免。不过呢，如果听了本期的节目，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打开手机查一查自己的移动支付功能里面的一些个使用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我们要立刻去联系支付平台的客户并且报警。所以说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切实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样才能够避免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让数字支付真正的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1: 本期主题提示：移动支付便捷融入日常，各类支付辅助功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新型盗刷犯罪的工具。针对防范意识薄弱群体的支付类诈骗盗窃案件频发，公众的账户资金安全面临全新隐患。近日，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不法分子瞄准不熟悉支付操作的摊贩、司机等群体，以兑换现金、协助开通收款码为幌子， 诱骗受害人输入支付密码，暗中绑定支付宝亲情卡，秘密窃取账户资金，涉案金额超万元，最终因构成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全额退赔受害人。

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听众，切勿随意向他人透露支付密码，绝不允许陌生人私自操作手机、开通亲情卡等代付功能，定期核对账户交易记录，发现资金异常立即止损并报警，严守支付安全底线，守护好个人财产，远离新型社支付犯罪。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移动支付和电商购物早就已经融入了日常，指尖轻点就能够完成交易。可是在便捷背后呢，暗藏着不容易让人这个注意的安全的陷阱。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不法分子利用支付宝亲情卡进行盗刷的这个隐身的通道。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起案例，我觉得这起案例呢也要提醒我们注意自己在注销手机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5年的6月，小李啊偶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之内的余额莫名的减少，于是他就登录了支付宝去核查，结果发现这个钱都是从淘宝的消费这个转了出去。一连串的陌生的消费记录让他大吃一惊，买什么洗发水啊、零食啊、什么饮料啊，每一笔的金额虽然都不大，但是这一笔的消费记录竟然是持续了4个月之久，而他本人完全不知情。这些钱究竟是谁花出去的？排查之后，小李发现问题很可能出在自己曾经早已注销停用的手机号上，于是他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当地的警方呢，立刻是展开侦查，随即呢，就将嫌疑人刘某抓获了。原来啊，多年之前，小李曾经使用过一个手机账号注册淘宝，绑定支付宝账号之后呢，就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的功能。到了2023年的6月，小李又办理了手机号的注销手续，这个号呢就不用了，把支付宝呢就换绑了他的新的手机号码，但是又没有同时彻底的解除支付宝账号和淘宝账号的关联，也没有在淘宝端去更新绑定新的手机号。正是这细节上的遗漏为财产的安全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在2024年，刘某通过实名办理申领到了这个被运营商回收以后又二次放号的手机号，就是原来小李使用的后来不用了停用了的那个手机号。在2025年的2月，刘某使用这个手机号登录手机淘宝，发现这个账号绑定的是别人的支付宝账号，而且还支持小额免密支付。这个发现可让刘某起了贪念，此后呢，他就一次一次的利用这个漏洞在淘宝上买一些小东西，什么洗发水啊、沐浴露啊、牙刷呀、零食啊、什么饮料啊等等这些商品。因为大额消费啊，他需要输入密码，而小李原先开通的是小额免密支付，所以刘某每次啊就只买这个价值几十块钱的商品，都是通过这种免密的方式直接就从小李的支付宝扣款。一直到了2025年的6月份，小李发现了账户的异常，并且解除了淘宝的绑定，这场持续了4个月的隔空盗刷才得以终止。后来经过查实，刘某累计盗刷了55笔，涉案金额共计1200多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1200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于是呢作出判决，责令其退赔小李的全部损失，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两起案例其实都是关于盗刷他人账户的案例。一起呢是利用绑定了别人的支付卡的亲情账号去盗刷别人的这个账户。第二个呢是手机号不用了

0: 二次放号以后，这个原机主呢没有解绑淘宝的支付，并且开通了小额免密功能，这才给他人这个钻了空子。盗刷他人账户，这两起案子的金额每一笔都是比较小的，多次或者是金额累计，如果达到数额较大，就需要去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贪小便宜的这种侥幸心理，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大家，在你更换或者是注销自己手机号码的时候，一定要去逐一的解绑你的各种账号。这个当然不光是包括支付账号，还包括你的各种社交账号、购物平台等等所有的关联账户。免密支付这个也要同时关闭。免密支付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也好也不好。好呢就是方便，你买一些小东西的时候，哎，不需要输密码，直接就可以支付了。但是免密支付的给你提供方便的同时，一定要去慎用。一旦造成这种别人有这个可乘之机，可能会出现盗刷的这种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1: 本期主题提示：手机号注销后被二次投放，看似无关的旧账号隐患，竟会引发隔空盗刷，财产无故受损。随着手机号成为各类平台核心登录凭证，注销号码却未彻底解绑支付购物账号，已成为新型财产犯罪的重要缺口。近日海宁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当事人注销手机号时未彻底解绑淘宝与关联支付宝，二次放号后被新号主登录账号，利用小额免密支付连续四个月盗刷55笔，涉案金额1000余元。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已构成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全额退赔受害人损失。更换注销手机号前，务必逐一解绑购物、支付、社交等全部关联账号，同步更新绑定信息，谨慎开通小额免密功能，切勿心存侥幸。盗刷他人账户，无论单笔金额大小，均触犯刑法，必将承担刑事责任。

好，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个盗刷线上支付账号的这个两个案件，一个呢是亲情卡的功能，一个是二次放号没有解绑各种账户。风险其实从来不在工具本身，而是疏忽大意和贪念所作祟。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要开通亲情卡功能，那就一定要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严控额度，就是每次他不能刷超过多少额度的这个钱。还有一个呢，更换手机号就一定要解绑淘宝啊、支付宝啊所有的关联账户，并且关闭小额支付功能、免密支付功能啊。一旦发现账户异常，你要立刻的去操作冻结这个账户，或者是解绑账户，保留证据，并且报警维权。总之还是那句话，工具没有错，错在你的意识防范意识不强，守住信息的关口，这才能让数字支付更安心。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可恶的事，我过意了。阿边，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单飞。2025年7月，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重大斗殴事件，一名叫魏小玲的女子伙同一群人将闺蜜的男朋友打成重伤，

最终闺蜜的男朋友因颅内重伤不幸成了植物人，令人唏嘘不已。要知道这对闺蜜曾经交过离梦，还携手开创了一番事业，如今为何走到这一步？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单

2020年初，时年32岁的魏小玲和丈夫离婚了。从民政局走出来的那一刻，她的心中千疮百孔，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一辆车在她身边停下，好姐妹于杰的声音传了过来：“为了祝贺你跟我一样成为单身贵族，我特意来接你去庆祝一下。”魏小玲和于杰是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时，他们一个活泼开朗，一个冷静睿智，性格非常互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大四那年，魏小玲准备考研，一次她去图书馆复习，结识了同样在图书馆查资料的研究生学长方怀。当时，方怀被研究生论文折磨得疲惫不堪，魏小玲既同情他，又想借机学习，就帮他找了很多资料，两人来来回回修改，论文才勉强通过。这次经历成功劝退了想要考研的魏小玲，但她却一点都不沮丧，因为她和方怀恋爱了。对此，于杰叹为观止：“你这是为了爱情放弃了未来。”魏小玲反驳说：“爱情才是我的未来。”这之后，魏小玲一手拿着毕业证，一手拿着结婚证，和方怀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很快怀孕了。生完孩子后，魏小玲一直没上班，过上了以夫为天的日子。这期间，于杰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教学主管，直到2年前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于杰就因为丈夫出轨愤而离婚。离婚后，于杰带着女儿苗苗和妈妈生活，日子照样过得轰轰烈烈。魏小玲说，如果是自己遇到这种事，一定会哭死。没想到如今一语成谶。在儿子7岁那年，方怀因夫妻差距太大，跟魏小玲提出了离婚。魏小玲的内心崩塌了，整个人一蹶不振。关键时刻是于杰赶了过来，一直陪在魏小玲身边，照顾她的生活，还帮她接送孩子。多亏有了于杰，否则魏小玲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去。他一次次和方怀闹腾，最后精疲力尽，于杰劝他：“为了一个男人耗在这段溃烂的婚姻里，真的值得吗？你看看你儿子，你忍心看着他清澈的眼睛蒙上父母撕扯的阴影吗？你还不如好好努力赚钱，好好养育儿子，这才是最重要的。”魏小玲在于杰的骂声中渐渐清醒，答应跟方怀离婚。虽然于杰一直说离婚才是新生活的开始，可拿着新鲜出炉的离婚证，魏小玲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只能任由微风悄悄吹落她眼角的泪水。她想伤春悲秋，可于杰并不给她这个机会，直接将她带进一家酒吧，告诉她：“将你心里的愤怒都发泄出来，然后重新开始生活。你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少你一口吃的。”这之后，有了于杰这个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朋友在身边插科打诨，魏小玲发现日子也没那么难熬。只是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后，魏小玲都不知道干什么，一度十分迷茫。偶尔魏小玲看到于杰忙碌的身影，也有些羡慕，嚷着要跟于杰一样做一个女强人。于杰也鼓励她投简历试试，然而魏小玲却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年龄在市场上不占优势，而且又没有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很难，还不如自己创业。魏小玲是师范学校毕业，又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他思来想去，决定涉足早教行业。于杰得知后，也觉得早教行业的未来前景不错，一直鼓励他，还帮他找资源，介绍他去一些成熟的早教机构参观实习。魏小玲也开始埋头苦读，考了全国中级育婴师资格等各种证书。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变强大，让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后悔。然而魏小玲在育儿方面很专业，可他却不善沟通，不知道怎么维护和发展客户，为此他非常苦恼。但转念一想，他觉得于杰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资源十分丰富，如果他们能双剑合璧，创业梦肯定能够成功。晚上，于杰回家后，魏小玲主动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他的规划和打算。他眉飞色舞的样子，让于杰感觉大学时期那个斗志昂扬的魏小玲又回来了。
斟酌再三，他同意了魏小玲联合创业的计划。这之后，于杰从原本的教培机构辞职，开始和魏小玲一起转战早教行业。他们一起去选址、装修、发传单，同心协力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早教机构顺利开张。那段时间，于杰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精心维护客户。魏小玲也发挥自己的所长，给家长讲教育理念，还让家长带孩子参与试听。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可，有了不错的营收。然而好景不长，这之后早教行业受到影响，偌大的活动教室空空如也，房租却要按时交到房东手上。他们还聘请了6位老师和2位保洁人员，支付完他们的工资后，魏小玲手头几乎不剩什么，整个人也变得焦虑。思来想去，魏小玲决定将早教事业转战到网络上，开通在线教学。这之后，魏小玲在兼顾早教机构的教学外，还开始学习短视频的相关知识。一开始，魏小玲颇有干劲，在视频里又唱又跳，还亲自示范怎么带孩子做游戏。可收看和点赞的人却寥寥无几。看到自己满头大汗却没有观众，魏小玲有些灰心。关键时刻，于杰主动将曾经的客户加入微信群，在公众号上发文，还去周围几个小区门口蹲守，看到有带孩子的家长就主动加微信送礼物，帮魏小玲增加人气。于杰为人豪爽大气，又十分有亲和力，家长们都很喜欢他，信任他。见他在微信里推荐优秀老师，都主动关注了魏小玲的视频号。这之后，魏小玲的视频号有了人气，还有家长主动请魏小玲上门对孩子进行早教。这让于杰和魏小玲就见商机，首创了上门早教的相关业务，一时在小区周围颇受欢迎，每天给他们打电话预约的人络绎不绝。与此同时，魏小玲的线上教学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粉丝蹭蹭往上涨，还有很多全职妈妈主动带孩子来机构学习。一时间，他们的生意好转了不少。2023年底，他们决定扩大机构的规模，开设了分店，并开通了直播教学。然而就在魏小玲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生活时，她突然发现于杰恋爱了。恋爱后的于杰整个人都容光焕发，一开始魏小玲也为于杰找到爱情感到高兴，可时间一长，她就觉得不对劲儿。2025年7月，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重大斗殴事件，一名叫魏小玲的女子伙同一群人将闺蜜的男朋友打成重伤，最终闺蜜的男朋友因颅内重伤不幸成了植物人，令人唏嘘不已。要知道，这对闺蜜曾经交不离梦，还携手开创了一番事业，如今为何走到这一步？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单飞。

于杰的男友名叫秦凯文，比于杰小了整整5岁，未婚，当时正在创业阶段。然而正该奋斗的时候，秦凯文却整天和于杰腻在一起，经常在工作时间来找于杰，感觉就像是个无业游民。魏小玲很看不惯，平时遇到他也没个好脸色。有一次于杰因为和凯文约会放了客户鸽子，最后却让魏小玲顶班。然而魏小玲不善言辞，这让本来就心有不快的客户有了怨言，说他们的口碑都是花钱买来的。魏小玲很生气，却又不知如何反驳，心里十分不快。夜里于杰一回到家，魏小玲就抱怨说，我们创业不容易，你自己也要说好好搞事业，怎么转头就投进爱情的怀抱了呢？于杰觉得自己只是临时有事耽误了工作，魏小玲实在是小题大做。可没过几天，他们店又出了一个事故，一个来早教的孩子在教室里跌倒，摔到了右手，造成了轻微骨折。魏小玲安排了老师陪同家长将孩子送到医院，可家长却不依不饶，坚持要求退款和赔偿。关键时刻，于杰又找不到人，打电话他不接，魏小玲都快急得哭了。最后有人报了警，魏小玲不得不去公安局协调，耽误了去学校接两个孩子。最后苗苗的老师给于杰打电话，于杰才匆匆赶过去。然而等魏小玲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于杰反而责备他不会处理事情，把客户推到了对立面，还把苗苗丢在幼儿园直到天黑。魏小玲的心里也有气，质问于杰为什么工作时间不上班，打电话也一直找不到人。一开始于杰还有些心虚，只说，我也是老板，难道还需要按时坐班吗？我今天有事儿，去给凯文帮个忙，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这之后姐妹之间似乎有了下戏，尽管于杰收敛了很多，也竭尽可能在处理工作，但魏小玲还是觉得他不够用心，对这份事业也没有了之前的热情，以致他们线下签单的机会锐减，来报名的人也寥寥无几。一次姐妹俩坐在一起复盘总结时，魏小玲忍不住责备于杰，你能不能上点心，这报名的人还不如我们刚开业那会儿呢。可于杰却说，现在各行各业大环境普遍都在下滑，不是他一人之力就能解决的，还责备魏小玲根本不懂他的苦。于杰说了一堆创业的艰难，还将这些都归结到大环境的问题，这难免让魏小玲感到心慌，可他始终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这些年他一直被前夫及公婆瞧不起，经常趁探视期间跟儿子说他的坏话，以致儿子十分叛逆。他之所以这么努力，也是想做出一番成绩证明给他们看，他拼命地逼自己，因为他根本就输不起。最终他将生意下滑都归结到于杰每天只知道和秦凯文约会，一门心思谈恋爱，对他们共同的事业没有用心。然而让魏小玲始料未及的是，2024年年底，于杰突然跟他说，想从他们共同的早教机构退出，拿出一笔钱来帮助秦凯文创业。直到这时，魏小玲才得知，此前于杰那么忙，是一直在帮秦凯文筹划创业的事。但秦凯文缺乏资金，又觉得于杰有创业经验且人缘好，想让于杰去帮他。于杰也想要转换赛道，还劝魏小玲早教事业不好做，让他早做打算。可魏小玲哪儿听得进去，这是他离婚后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事业，如果就这么放弃了，岂不让前夫一家笑掉大牙？他觉得于杰肯定是疯了，竟为了一个男人孤注一掷，骂他是恋爱脑。可于杰觉得是魏小玲看不清形势，他们各说各有理，最后吵了起来，差点闹翻。2025年3月，于杰正式退出了他们合伙的事业，魏小玲一时手忙脚乱，整个人呈崩溃状态。此前他们的线下早教机构一直是于杰负责对外和营销，他根本就不懂这些，如今之计也只能是对外招人，但短时间内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运营人员并不容易。新招进来的同事不是跟魏小玲没有默契，就是能力不足，根本不能和于杰相提并论。
魏小玲也想过自己干，可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拉客户、拓展受众群体。她也曾积极学习过，但实在是没有天赋。那段时间，魏小玲愁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只觉得她的事业即将瓦解。没多久，魏小玲的早教机构就到了入不敷出的阶段，她不得不关了店门，小心维系着线上平台，收入越来越少，生活过得越发不如意，脾气也因此变大。魏小玲经常莫名其妙对儿子发火，见妈妈动不动就骂自己，儿子就给方怀打电话，说妈妈太穷了，还虐待他，不给他吃的，也不给他买玩具。每当这时，前夫就会跑过来指责魏小玲。

的如此下场。2025年7月16号晚上，因为此前遗留了一些早教机构的资料在于杰家，魏小玲带了几个朋友去搬东西，却不料在于杰家遇到了秦凯文。因为此前魏小玲多次在于杰面前说他的不是，秦凯文就间接讽刺了魏小玲几句。没想到魏小玲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竟不由分说伙同几个朋友将秦凯文打了一顿。打斗中，秦凯文的头被重物击中，造成颅内重伤，送入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即便醒过来，也极有可能是植物人。于杰得知消息后，整个人都崩溃了，一直在质问魏小玲。魏小玲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直在哭求于杰的原谅。2025年底，魏小玲和朋友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诉讼，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村上春树曾说过，当陪你的那个人要下车时，即使你再不舍，你也要心存感激，挥手道别。无论如何，唯有礼貌的退场才是顶体面的道别。有缘相聚时要好好的珍惜，分别时大大方方的一个拥抱，一声保重便足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2: 胡彦硕追赶宋江，他贪功的心切，他总觉着抓住宋江，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结果倒了霉了，追着追着，宋江没了，藏到哪儿躲到哪儿不得而知。胡彦硕脑袋一凉快，察觉自己上了当了。哎呀，离城太远了，我得回去。刚一拨马，就听四面八方是锣声响亮，伏兵全起来了，别让胡彦硕跑了，胡彦硕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胡彦硕是大吃一惊，夺路而走，不敢走大道，走小道。没走出去100米，马失前蹄，窟噜掉进陷马坑。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挖了不是一个坑，逼着你往这儿走。

这坑都1丈多深，这一栽下去，胡延硕整个的是蒙灯转向，兵器也撒了手了。就在这时，闯上来5、60钩杆手，拿着大钩杆子探到坑里的，一搅和，用那钩把胡延硕的衣服带子头发全给勾住了，往上一蹬，你出来呗。也慢说，胡延硕，你就是八辈哪吒你也跑不了喽。又有人拿着绳过来，马肩头拢二臂，把他勒了个结结实实。接下来有人过来勾这匹马，把马也勾上来了，逮住了，快见宋头领去。有人把他架在车上，赶着车赶奔义军的大营。哎呀，胡延硕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心说我就知道有这天呢，我现在倒着霉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回行了，我把宋江众人得罪到底儿了，见着面还有好的吗？就得把我分身碎骨，把我剐了。但是他视死如归，也就豁出去了。时间不大，到了大营，人们把他架下来，推推拥拥到了中军保障，禀报及时与宋江。宋江吩咐一声，带上来，带上来，走吧。你不愣个啥劲儿你、你到这儿了，你是阶下囚，走。推推拥拥进了大帐，胡延硕往上面一打量，好家伙，30几把金交椅环坐着一圈人，认识的也不在少数，韩涛、林震、彭起都在坐。再看宋江是居中而坐，那大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也在旁边就坐。胡延硕看了一眼，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宋江是推案而起，来到胡延硕近前，亲解其绑啊。有人早把椅子给搬过来了，宋江把胡延硕摁到椅子上，让他坐下，倒退了3、4步，是倒身便拜。胡延将军，你受惊了，宋某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将军您吃苦了，在下赔礼了。胡延硕就一愣啊，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啊，宋江这是干什么？还给我磕头？哎呦，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伸双手相搀，宋头领不必如此，有罪的是我呀，我是罪该万死。吴用也过来了，大家2次叫胡延硕坐下，有人泡茶，有人打手巾板，让胡延硕敬着敬面。宋江挨着他坐下，这才说，胡延将军呢，我们使了条计策，把你引出青州府。为什么呢？太喜欢你了，太尊重你了，希望你上山入伙。将军呢，我们也不勉强，如果你坚决不答应，马上就送你回城，你看怎么样？吴用也说话了，胡延将军，我们呢没这样对待过第二个人，你是头一个，不怕你不爱听，要想抓你在水泊梁山就把你抓住了，要想伤害你还用我们亲自动手吗？这在座的有小李广、神射手花荣，那箭是百发百中啊，有几次他打算放箭都被头领给制止了。什么原因？
爱惜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哎，胡彦将军，方才我家宋头领说了，欢迎你上梁山入伙。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没关系，我们绝不勉强，现在就送你回青州。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慕容知府能不能答应你，高俅能不能原谅你，宋朝能不能容得下你，你自己心里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这个众位啊，你们打算叫我跟你们一块儿背叛朝廷，我老胡彦家子一辈父一辈都是大宋的干国忠良啊，从我先祖胡彦赞那开始，辈辈传下来没背叛过朝廷，你说传到我这辈上了，我怎好违背祖宗的意志，我当贼呀。宋江一笑，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啊，我们没叫你背叛朝廷啊，我们也不是贼啊，贼什么样，贼是损人利己，贼是不问青红皂白，骚扰老百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我们水泊梁山是那样吗？你举个例子，随便杀过谁？没有吧。另外我们占据水泊梁山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呀。你挨个的问一问，谁都有一段被迫害的历史，谁都想做个安善的良民，但是没有办法呀。故此江湖上盛传逼上梁山，我们都是好人呐。就即使你过来，你也不是贼，我们在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掏心窝的跟胡彦将军说，我们就等着呢，皇上降旨向我们招安，能同情我们，赦免我等无罪，到那时我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请罪，为国家出力报效，是万死不辞。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呀。胡彦将军呢、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你就随便吧。总之宋江啊，无用啊，大伙轮流相劝。胡彦硕是明白人呢、心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人家轮流劝我，拿我当盘菜了，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其实在座的跟我拉平等的超过我的大有人在，还得说宋江识人呐。也罢，想到这儿胡彦硕站起来了，宋头领各位，胡彦硕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投靠梁山，愿意入伙，宋头领请上，受我一拜。哗，众人是热烈鼓掌啊！宋江更高兴，伸双手把胡彦硕搀起来，致了贺词，让胡彦硕重新归座。那么坐下之后得谈正事儿啊，青州府没破呢，人还没救出来呢，让胡彦硕给出个主意。胡彦硕一想，我净跟人家顶牛干了，我刚投降过来，我得立点功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夺，就到了梁山也不吃香啊。想到这儿，胡彦硕说，各位头领，青州城池坚固，沟壕甚深，要强攻的话损兵折将，必须炸开城门。哦，怎么个炸法？这样吧，天黑之后我领着一部分弟兄
就说打了败仗他

0: 逃回去了。慕容知府必不怀疑，一并打开城门让我进城。我这一进城，义军弟兄跟着我不就进城了吗？到那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啊，朕上策也。宋江点头，吴用同意，众人全都赞成。这就排摆酒宴，给胡延硕压惊。胡延硕一摆手，不去，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就盼着天黑赶快进城。又喝了点水，唠了一会儿闲话，给胡延硕找了一匹比较好的马，另外找了应手的家伙事儿，他的双鞭没带来，在十八般兵器当中让他捡了两条鞭，这鞭分量轻点儿，哎，对付这使唤吧。出城那时候啥样，现在还得啥样，要不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他身边呢带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行者武松武二郎，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等等，众人全都跟着。不过有一点咱得说清楚，他们外表都得化化妆，穿着宋军的军装号坎儿，手里也拿着破刀破枪。宋江在旁边一看，嗯，没有纰漏，尤其是黑天好糊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遍。宋江准备大军进城，单说胡延硕带着十几个人趁着黑夜来到北关，刚到关下，城楼上有人就发现了，
1: 站住，再往前来我们放箭了，你们是谁？
0: 众人有点紧张，胡延硕把马带住了，抬起头说，
1: 弟兄们没看清啊，胡延硕回来了。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这你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中了埋伏了，好悬没被人家抓住，我在山里头兜圈子，结果中了绊马绳，把我给逮住了，幸好是这些弟兄把我给救了，我们一起回城，快开城门吧。胡延硕编了一套瞎话，守城的做不了主，飞报知府慕容魁。慕容魁正着急呢，急的那嘴撅得多高啊，就玩这劲儿。哎呀，度日如年，没想刚掌灯之后有人禀报胡延硕回来了，他就一愣，哎，回来了，怎么样？我们也问了，他说将人家抓了俘虏了，幸好遇上自家人把他给救了，一共十几个人已经到了北关城外了，着急要进城。
2: 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问话。
0: 这慕容魁啊还真挺尖，亲自骑着马上了城，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黑天看不清，他叫当差的把那灯笼挂在那高杆上，把这杆从垛口竖出去，哎，多少有点微弱的灯光。他揉揉眼睛往下看了半天，一看是胡延硕，那些人看不太清，但是一瞅是宋军。
1: 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啊，
1: 恩将我回来了。
0: 哎呀，我认为你回不来了呢，我就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稍后片刻容我开城，开城，快开，开城。慕容魁从城上也下来了，这时候守城的军兵搅起千斤闸板，放下吊桥，把城门开开了，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咣当。胡延硕一看行了，把手一招，十几个人十几匹快马一窝蜂就进了城了。慕容魁一看，我说他想要问话，

刚说个我说，胡彦说就冲到他面前了，你先别说，你听我说吧，你给我下马吧，啪这一巴掌把慕容奎从马上就揪下来了，然后把他拿绳给捆上。军兵都傻了，这怎么回事，将军打知府，怎么自家人动了手了。刚然一愣的时候，英雄们是强占城门啊，凌振飞身上了城楼顶上，点起信炮，咚打，信炮一响，说明得了手了。宋江指挥大军冲啊杀啊，可篓子罐呢就冲进青州府，那还抵挡得住吗？这宋军乐得可大了，脑瓜好使的马上举手投降，免遭残害。有的撒丫子就跑，往哪儿跑啊？结果被抓了俘虏。众人冲到府衙，宋江传令把监狱砸开，把所有的罪犯释放，大部分都是被屈含冤的，把孔明也救出来了，把孔斌也救出来了，一家老小也救出来了。孔亮迎上去，哥哥叔叔，咱们又见着面了。哎呀兄弟呀，莫非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是真事儿啊，梁山的好汉助咱一臂之力，不然的话能打进青州吗？哎呀谢天谢地，谢过宋头领。净说拜年的话，宋江一摆手，自家人不必客气。平明天亮之后，义军占领青州，宋江在知府衙门升听，把慕容奎带上来了。慕容奎呀、尿了一裤子，那脸是灰色的，二目失神，都堆了都。宋江冷笑一声，慕容奎，你仗着蔡京和高俅的势力是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啊，多年来你做了多少坏事，这也是罪有应得。来啊，连同他的一家推出去斩了。慕容奎一家老少呢，好几十口，推到狮子路口，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都给剁下来了，分挂着四个城楼，当街示众，另外出榜安民。宋江深知在这儿不能久待，高唐州都放弃了，何况是青州府啊，待下去四面受敌，后果危险呢、因此马上撤离。得的那个胜利品太多太多的，把青州府的府库打开了，什么粮食、油盐米面、布匹、金银财宝、所用之物，光这车就拉了800多车呀。每个军兵也不闲着，背着背，扛着扛，东西老鼻子了，是满载而归。临行之时，宋江问鲁智深等人，各位啊，你们下一步作何打算？鲁智深一笑，我宋头领啊，我早表态了，我放弃二龙山，我们哥几个跟着你上梁山入伙，欢迎吗？我求之不得。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也凑热闹，嘿，宋头领，我们小小的桃花山也不要了，手下有几百人跟着你也上梁山，欢迎欢迎。孔明、孔亮一听，宋头领，我们无家可归了，也跟着您上梁山，您要不全都欢迎。要这样的话，你们安排安排，咱马上起身。这三路人马的头派专人返回山寨，跟弟兄们一说，愿意跟着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遣散，东西全拉走，放火烧山寨，大部分都乐意上梁山。三路人马会

0: 河了，放火烧了山寨，这大火离着几十里地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引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回到水泊梁山，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天王晁盖是列全队迎接，见着面之后挨个给介绍，晁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胜仗打得也太漂亮了，名利双收。等进了中平大厅，这回可好，大厅里坐不下，院里得摆椅子，又新收了十位头领，尤其是呼延灼。晁盖一看呼延灼真投降了，更是高兴，得安排住处啊。这些事儿咱不必一一交代，就是从这天开始，聚义大厅天天祝贺，人呢都掏自己的腰包，卢志深请客，武松请客，杨志请客，周通请客，李忠请客，孔明请客，孔亮请客，天天不撤的宴席。这一天正吃着，鲁智深说话了，
1: 我宋大哥好几天了，我就想说这话一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
0: 哦，大师有话请讲当面。
1: 算了，不说了。
0: 哎，有话说我们大家听听，你快点说吧。
1: 说呀。好吧，我这人肚子里存不住话，你们听某道来。
0: 在酒席宴前，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他想说又不说。武松在旁边着急了，说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吗？
2: 行嘞，那我就说。我宋头领啊，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江湖人称九纹龙，姓史，叫史进。这人真好啊，跟你差不多少，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勾个朋友。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哎呀，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幸亏九纹龙史进帮忙，我是死中得活呀，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史进呢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后来打听这消息了，听说他在华州，华州治下有个少华山，他占山为王了，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手下还有一伙人，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还有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个百花蛇杨春，四个人占了少华山，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混得什么程度不清楚。那会儿我就想去看他去，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难以分身，这回到了水泊梁山，有你长着舵，有这么多的弟兄，我轻松多了。我打算啊跟你请个假，我上华州少华山，我去看看史进去，这是一。另外呢，如果行的话，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哎，但是又怕他不干，所以呢我思前想后，我莫不开说，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嫁。哈哈哈哈哈！鲁大师，这不是好事儿吗？哎，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是江湖的好汉，如果
0: 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

0: 我是双手欢迎啊，即使人家不来咱也不勉强，你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我准假什么时候去都行。我谢谢，我谢谢，够意思，够意思。不过卢师傅，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你最好找个搭档。
1: 这那还用找旁人吗？我看呐，杨志留在山上有用，我带着我武松武二弟。
0: 武二弟啊，你能陪我去一趟吗？武松乐了，小弟愿往。
1: 行了，我说头儿，你看他跟我去行吗？
0: 可以，您俩都是出家人的装束，不易引起外界的怀疑，如此甚好。
1: 哎，那行了，定下了，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
0: 好，要速去速回。
1: 行嘞。
0: 鲁智深格外的高兴，他就喜欢这爽快人，踢一脚一杠杠，扎一刀都不冒血，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当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跟武松两个人，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脱头和尚。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就是散发披肩，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戴头发的和尚叫头脱。那武松的形象就这样，挎着双戒刀，胖袜云鞋，斜挎着个兜子。鲁智深呢，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又肥又大，手里的拎着一顶斗笠，以防刮风下雨戴上点帽子，也背了个兜子，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挎着戒刀。两个人辞别了宋江和各位弟兄，离开水泊梁山，赶奔化州。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他们走了五天了。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冷静的一想，哎呀，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此去化州，万水千山呐，隔着一省啊，这玩意儿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怪我太大意了。这宋江担心呐，就有点犯愁了，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戴宗老成赤重啊，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谁也比不了。神行太保嘛，两头见太阳，能跑出一千里地去，您信吗？据说这个戴宗啊，会点法术，把甲马贴到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呼呼刮风，揉揉揉就没影。哎，这玩意儿不管他有没有，咱们就照这样说。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另外这个人也精细，宋江以为心腹啊。把戴宗找上来，宋江做了交代。我说你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化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万里有一有点闪失，速报我知。
1: 头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
0: 戴宗收拾收拾东西，拎个长条的包袱，带了足够的银两，也离开了梁山。按下戴宗不说，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他们这个装束啊，不大引人注意，出家人嘛，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化州。他们是穿城而过，出了北门找少华山。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打听来打听去，还就真打听出来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刚到山口这儿，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
2: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进，不见我们可要

武松赶紧过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辛苦了，请问这是少华山吗？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人是从水泊梁山来的，我家总头领是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看见这位大师傅没有，他叫花和尚鲁智深，在下我叫武松，我们跟你少华山的总侠大寨主九纹龙史进是朋友，不远千里前来看他，烦劳各位给送个信儿吧。哟，人的名树的影啊，喽啰兵一听，好，那是花和尚鲁智深，曾经倒拔垂杨柳，那劲儿大的没边儿，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好家伙，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马上变成了笑脸，还要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二位驾到，多有冒犯，二位稍后片刻容我报信。值班的小头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还真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就见从山上下来二三百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拉着大队啊，为首三个头领，正中央的神机军是朱武，上吹手的票剑虎陈达，下吹手百花蛇杨春。三个人来到鲁智深和武松近前躬身施礼，哎呀，不知道二位大师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我等这厢有礼了，我叫朱武，他叫陈达，他叫百花蛇杨春。鲁智深看了看没有九纹龙史进，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史进呐，兄弟，哥哥一直惦念你啊，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你连接都不接。哦，你是总侠大寨主了，摆上架子了，背不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鲁智深不高兴，可是武松看出来了，知道鲁智深心眼小，爱挑小过节，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武松赶紧问，哎，请问三位，九纹龙史进识得官人因何不见？这仨人一听，他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咱们好好的说一说，请吧请吧。鲁智深一看有事儿，这话里头套着话呢，也没多问，上了少华山，在大厅落座，从人献茶。鲁智深急不可待，把大铲往身后一戳，就问怎么回事，史进哪儿去了？朱武长叹了一声，哎，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哎，什么事儿？被官府抓进死牢，不定哪会儿就掉脑袋了。这到底为什么？您别着急，听我说，是这么回事。这一说，武松鲁智深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有名的画师，姓王，叫王毅。哎呀，画画画得非常好，描金彩绘独一无二，有名的手艺人。这个王毅呢，被华山的老道给请到山上来了，干什么？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希望女儿越巧越好。受他父亲的熏陶，描金彩绘，哎，也是样样精通。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所以带他来了，就住到华山。没事呢，爷儿俩在这干活。可巧有一天，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叫贺永年，到华山来玩来了。
这个小

0: 那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等烧完香了，在这溜达看来看去，耶，发现了王毅妇女。对王毅他不感兴趣，对姑娘他一看俩眼就发直了，哟，心说哪来个大妞啊，长得真俊呢，嘿，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哎，长得这个小脸这个周正啊，弯弯的细眉，水灵灵的眼睛，樱桃小口，食指尖尖，这跟仙女差不多。他问老道，这是哪儿来的？老道如实的回答，禀太守，他们是洛阳来的，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苗金彩绘。哎，这丫头叫什么？哎，听说叫王巧巧。多大了？这贫道没问过，大概有十七八了。哈哈哈，正是青春妙龄啊。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哎，我老头，把手里的活先放下，我问你点事儿。哎呀，老头一看这当官的惹不起啊，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是洛阳来的？正是。这妞是你什么人？是我的三女儿，叫巧巧。好名字，好名字。有人家吗？哎，尚未许配人家。更好了，哎，本太守正想纳妾，我算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他能排到十一号，给我做个妾咋样？你还用干这活吗？埋汰巴拉的，跟着我赶奔化州，吃香的喝辣的，何乐而不为呀？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愿意吗？老头一听，简直是放屁！你不说人话呀？王毅满面陪笑，哎，大人呐，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但是已经定了亲了。哎，哎，您别开玩笑了。放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的都是真的，你乐意不乐意？我实在有点为难。你为难呢？我不为难。来人，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化州。光天化日就抢人呢，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老头能干吗？又哭又喊，一直跟到化州。这贺永年急眼了，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马上升堂，把老头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判了个充军，派俩人压着给送走了。要不说呢，仗势欺人呢、啊，有许多的人冤沉海底呀、啊。这老王头惹着谁了？啊，判了个充军。这一辈子休想回来了。老头哭的嗓子都哑了，遍体鳞伤啊，两个借差压着他，正好路过少华山，九纹龙使劲呢，这天高兴了，在山下遛弯，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问老头怎么回事，老头如实的说了。使劲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他是专门暴打不平，一怒之下把俩借差七球咔嚓给宰了，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王毅到了山上之后，一边哭一边说，我女儿现在还在化州呢，在府衙之中。九纹龙说，你放心，你就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你女儿的事儿交给我了，我去救她。九纹龙使劲呢、啊、也是年轻，头脑一热，只身一个人去了化州。结果怎么样？巧巧也没救出来，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那还好得了吗？让人痛揍了一顿，定成了死罪，投入大牢。 喽啰兵探听出来了，回来报信，神机军是朱武。哎呀，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急的直跺脚啊！
1: 这，哎呀呀呀呀，
0: 怎么办？有心就使劲，没那个实力。那化州那是郡府啊，那家城池高大，兵马又多，他们这伙人能救得出来吗？说不救，瞪眼儿看着九纹龙死吗？正在着急这节骨眼儿，鲁智深、武松来了。为什么使劲没接？能接得了吗？朱武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为了证实他说话的真实性，派人把老王头给叫来了，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武松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钢牙。鲁智深是点火就着，啪一拍这桌子，多好，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把众人吓了一跳。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扎扎扎，气死我也。我各位，你们等着，我上一趟化州，我找这姓贺的去。无论如何，我得把我好朋友使劲救出来，还那丫头巧巧，我也捎带脚救出来。你们听信儿吧。说话间提大铲就走，武松过来一把把他给拽住了。妈，大哥，你一个人上化州啊？我说九纹龙使劲怎么倒的霉你知道吧？你一个人武功再高，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哥哥，以小弟之见，咱马上派人返回水泊梁山，见宋头领，把这事儿讲讲，叫他马上派兵前来支援呢。人多了才有力量，靠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嗨，我兄弟，我也想过这事儿。你想没想离这多远呢？一往一返再派兵来，他娘的黄瓜菜都凉了，十个九纹龙脑壳都掉了，来不及了。我就一个人去，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不用不用，兄弟，你可别去，你要跟着我，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你就留到少华山，你听我的佳音，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杀了这狗官。朱武、陈达、杨春都过来劝，谁劝也劝不了。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谁也拦不住啊。最后他把袖子一甩，扛着方便连环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离开少华山，是赶奔化州。武松可急坏了，这看着没，看着没，非出事儿不可。你说来前我们俩人，这回去了剩我一个人了，我见着各位头领如何交代？按下武松着急咱不说，单说鲁智深甩开大叉一溜烟儿就进了化州。等进了城之后有点发傻，没想到这化州这么大啊，可是穿城而过没太注意，这回住上意了，三街六巷，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他有点犯迷糊。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狮子街路东一拐弯就是，门前有一座桥，那就是州衙。谢谢谢谢了，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嘿嘿，鲁智深心说，想当年我醉打山门，今天我也闯闯州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呦，小霍，进入夏天了，你看这满眼的花海呀。
9: 哎呀，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呀。
8: 此时我想赋诗一首。
9: 哟，这又被刺激了。
8: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有感而发。
9: 行，那您赋诗吧。
8: 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杨万里的诗，小池吗？
8: 嗯，
9: 写的是初夏吗？
8: 哎，你可以呀。
9: 这就可以，这不唐诗三百首里的吗？
8: 那我再给你来一段啊。
9: 嗯，
8: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9: 这个有点难度了。
8: 嗯，
9: 但是我依然会。高骈的山亭夏日，以动衬静，清香扑鼻。
8: 哟，真不错呀你。
9: 我跟你讲，咱也是诗人。
8: 嗯，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
9: 哎，陆游的初夏绝句，讲的是季节的更替。
8: 哎呦，这又打手背上了。
9: 你这不是赋诗呢吗？我怕呀有些人没听过这诗，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8: 哎呦，这给你懂的。那行，咱接着来啊。
9: 嗯，
8: 五月的天啊，北京欢迎你。
9: 嗯，这是哪位大师的佳作呀？
8: 这是徐涛和刘源啊。
9: 他俩还会写诗呢？
8: 他俩这是说相声。
9: 哪一段呢？
8: 北京欢迎你。
10: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11: 啊，
10: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11: 哪儿啊？
10: 还是咱首都北京。
11: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1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1: 为什么呀？
10: 原因有二啊。
11: 嗯，
10: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11: 哦，
10: 也热情。
11: 是，
10: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11: 嗯，
10: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11: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12: 大家有个交流
11: 啊，互动，
10: 这是其一啊。
11: 其二呢？
10: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11: 为什么呀？
10: 因为我，
11: 嗯，
10: 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1: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10: 嗯，
11: 北京人。
10: 哎，北京人，
11: 北京人，
10: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11: 您对北京了解吗？
10: 又了解极多。
11: 是啊，
10: 不仅了解，
11: 嗯，
10: 还有贡献。
11: 有什么贡献？
10: 您看咱北京啊，
11: 嗯，
10: 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11: 哦，
10: 860年的建都史，
11: 嚯，
10: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

0: 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1: 啊。
0: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
1: 嗯，
0: 各位现在啊，
1: 嗯，
0: 不论您是外地来的，
1: 嗯，
0: 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1: 哦，
0: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1: 你得有地儿住啊。
0: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1: 哦，找你能打折，
0: 一分便宜不了。
1: 哎，对。你干嘛呀？
0: 我推荐呀。
1: 什么叫推荐呢？
0: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1: 啊，
0: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1: 这确实，
0: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1: 那这怎么找呢？
0: 比方说啊，
1: 啊，
0: 根据您的姓氏
1: 啊，
0: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1: 啊，
0: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1: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0: 当然能找着了。
1: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0: 对呀、啊、
1: 哎，比方说啊，
0: 嗯，
1: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0: 姓王。
1: 姓王。
0: 王八。
1: 哎哎
0: 王四
1: 啊、
0: 八的一半
1: 啊、
0: 王四营
1: 啊、王四营、
0: 王四营、
1: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0: 姓王就王四营啊。
1: 那我要姓石呢？
0: 石景山呀、啊。
1: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0: 哎，就住石景山、
1: 哦、我姓马，
0: 马路上。
1: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0: 哦，马路上不行。
1: 那多多新鲜、
0: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我的同行来了、马家铺
1: 啊、
0: 马家楼，
1: 哎，
0: 都行。
1: 是，
0: 嗯，
1: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0: 对呀、
1: 比方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0: 前门。
1: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0: 哪个钱、
1: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0: 哦，钱币的钱。
1: 哎，对了，
0: 住
1: 哪儿啊？
0: 金融街。
1: 这金融街没钱呢。
0: 金融街还没钱呢
1: 啊！
0: 金融街都是银行。
1: 是啊，
0: 你又喜欢钱。
1: 对，
0: 没事到银行门口
1: 啊，嚯，
0: 钱都给我掏出来。
1: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吧？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0: 拿副拐。
1: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0: 刘家窑啊。
1: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啊，张一村也在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啊、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哎，火啊，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
1: 哎，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红领巾桥。怎么样？
1: 哦，他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你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职业好，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啊。
0: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1: 啊，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0: 年轻，
1: 没听说吧？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啊，那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呢？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住铁匠营。
1: 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葫芦娃是吗？
0: 你有七个大哥的？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车工庄。
0: 车工装吗？啊 ，driver 装。这
1: 还 driver 装啊？
2: driver 装。
1: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
0: 啊，走你上。
1: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挨，
1: 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嗯，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嗯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啊，玩乐队的。哟，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哎。
1: 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
0: 男锣鼓巷怎么样？
1: 嗯，还真
0: 到位吧。
1: 哎，这是
0: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你大姑说了啊，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0: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
0: 过。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吃。
0: 吃，
1: 哎，
0: 吃什么？
1: 我好去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去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有吧？在东城。还有一个地方也行啊，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啊，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跟转着圈的磨。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0: 这身体真壮
1: 啊！是
0: 喝奶，
1: 这还吸吸的气呢，我这
0: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1: 啊，
0: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啊，住奶子房。
1: 哦，住奶子房
0: 有这地儿吧？
1: 啊，有。嗯，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包子。我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
1: 哎，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0: 嘻哈包铺，
1: 人家包子铺，我爱吃包子。
0: 庆丰包子铺。哎，
1: 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0: 不，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1: 我爱吃个馅儿啊。
0: 爱吃什么
1: 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对了，
0: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1: 找吧。
0: 爱吃馅儿啊。
1: 对，
0: 咱们一起想啊。嗯，作为爱吃馅儿的人，嗯，你肯定得希望那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1: 还得齐。哎，对，
0: 爱馅儿得多啊，馅儿得齐啊，馅儿多啊，馅儿齐，
1: 馅儿齐，
0: 就住这儿。怎么样？
1: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0: 西二旗呀！
1: 啊，
0: 西二旗呀！
1: 啊呵，
0: 呼哒哒。
1: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0: 又换了。
1: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0: 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我吃苹果。
0: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
1: 啊，好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哎啊，
1: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干嘛？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像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小友居好，
1: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啊，五棵松，有九棵树，嚯，垂杨柳，嗯，柳荫街，嗯，随电柱，这挂点挂，
1: 我这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哦，
1: 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店儿，啊。那马家不是姓马的，就是，一看你就没认真听。哎，对啊，
1: 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店儿啊，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连洼，嗯，
1: 马连道，
0: 马连道，嗯，驻马店，啊，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啊，
1: 对，
0: 索马里，
1: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三环那
0: 儿。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您看，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奇安静，
0: 八宝山，哎，对，多安静！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呀？
1: 活着，我活着呢，啊，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
0: 好
1: 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哎，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嗯，安静，嗯，静安，嗯，庄，静安庄，静安里，哦，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哟，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哎，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方，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啊，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嗯，叫小汤山儿，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嗯，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啊，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源老师啊，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你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那你躺着里边，嗯，躺着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菜，哎呦，搓点香菜，嚯，旁边拿一勺，嗯，张嘴，哎的，
1: 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我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
0: 洗淋浴，哎，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那。
1: 洗澡是沥水桥呢，
0: 上不下来，沥水桥啊！
1: 我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哦，
1: 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啊，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哎，不输钱是
0: 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哎，光吃不拉。哎，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嗯，
1: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
0: 儿？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一百万？嗯，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百万庄。
1: 干不干？我挣100万就能。

0: 稳妥，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1: 你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三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1: 200，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住着吧，
0: 气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怎么样？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4: 啊！你别说，这相声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我这说的也不逊色呀。
4: 啊，你说的那跟人家比还是逊色了不少
2: 啊。我这还有更好的呢。
4: 什么呀？
2: 再给你赋诗一首。
4: 哎呦，你还能赋诗？
2: 我即兴的啊。紫藤挂云木，花漫宜阳春，密叶引歌鸟，香风留美人。
4: 哎，你别说。说的还挺不错，但是我不知道描述的是什么场景啊。
2: 哎，我描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紫藤花开的一个盛景。
4: 哦，
2: 哎，你看啊，这个紫藤花开了，就特别像是给紫禁城写的浪漫的情书。
4: 嗯，确实是不错。
2: 嗯，
4: 不过这也不是你写的呀，这不李白的吗？怎么着？你改名了？为李白
2: 啊？不是，你听出来了？
4: 那可不嘛，关于北京我很了解。
2: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4: 真奇李然是我好朋友啊，这俩人对中轴线特别了解，我跟他们一起学过。
5: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6: 嗯，
5: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6: 对呀，
5: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6: 是是是，
5: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了。
6: 哪一首歌啊？
5: 油和米。
6: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5: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6: 啊，那是外国话，
5: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6: 您别胡说八道了，唱歌，
5: 我和你
6: 啊，
5: 学学刘欢老师，
6: 可以，
5: 鼻音特别重，
6: 嗯，
5: 共鸣特别到位，
6: 好，
5: 注意听，
6: 嗯，
5: 我和你
6: 啊，
5: 心连心，
6: 不错，
5: 听这句，
6: 嗯，
5: 冻住地球村，嘿，
6: 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5: 这唱的兴奋就上去了。
6: 哦，行，哎，唱上来了，
5: 唱上来了，
6: 咱接着来呀。
5: 往南走啊，
6: 啊，
5: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6: 故宫可不得了啊，
5: 是不是？
6: 故宫603岁了，
5: 您听听，
6: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5: 太棒了。
6: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5: 有对联吗？
6: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联是想当初，
5: 又来了，
6: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5: 一般人不敢进。
6: 哎，那是啊。
5: 下联呢？
6: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5: 怎么样，
6: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5: 随便进去参观。
6: 哎，
5: 听他这横批。
6: 横批呀、
5: 啊、哎
6: 您得提前预约
5: 啊，
6: 咱这既是横批
5: 啊，
6: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5: 我用你提示啊，
6: 非得
5: 个字儿，
6: 非得四个字，
5: 四个字横批，
6: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5: 什么词儿？
6: 叫做传统现代。
5: 好啊，又有传统，
6: 哎，
5: 又有现代，
6: 是
5: 真不错。
6: 嗯，
5: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6: 对，
5: 张嘴就来。
6: 您给来了，
5: 听这个
6: 啊、
5: 嗯，天地之间有杆秤、
6: 哎。不，
5: 哎、
6: 行
5: 不，
6: 您这是刘罗锅，看故宫。啊、嗯，
5: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6: 来、啊。
5: 铁齿铜牙两片嘴白相
6: 对，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5: 听这个、嗯，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6: 行了，
5: 行，
6: 我让你唱故宫
5: 啊！
6: 你唱了3首电视剧，
5: 我唱这仨电视剧
6: 啊，
5: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6: 啊，这也算呀？
5: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6: 啊！你可真能矫情，
5: 这叫找上来了
6: 啊！行，
5: 接着往南，
6: 这回到哪儿了呀？
5: 到前门了。
6: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5: 是不是？
6: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5: 哎，
6: 叫做大栅栏。

0: 栅栏啊，啊，那叫大石烂，
1: 叫大石烂。
0: 哎，
1: 北京人都叫大石烂。
0: 哎，
1: 您听我这个啊，
0: 有吗？
1: 有啊，
0: 上联，
1: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0: 就这熟，
1: 商贾云集，繁华地。
0: 哦，全是商户。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升级改造，创辉煌。
0: 嘿，这说的不错。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呀、啊！
0: 哎，
1: 不许走车！
0: 哎，全是废话，
1: 你还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0: 你得了，
1: 啊、
0: 那个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
1: 哎、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0: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了
1: 啊, 啊！
0: 听我唱前门啊！
1: 嗯，你来，
0: 你前门情思大伙儿谈，
1: 开始，
0: 一唱出来这样，
1: 来、
0: 啊，你爷爷我小，
1: 去。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0: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儿？
1: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0: 这应该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0: 你说，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这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1: 你
0: 爷爷，我小的时候
1: 没听说过。再说抽
0: 了，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1: 是是，
0: 京腔京韵自多情。
1: 哎，这是首老歌了。
0: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1: 哟，永定门呀、
0: 啊，有对联吗？
1: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0: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1: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0: 上联是。
1: 想当初，
0: 好，就会这句。
1: 中轴线起点为百姓疾苦，
0: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1: 嗯，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0: 横批四个字，
1: 越来越好。
0: 哎，这不错。
1: 好不好？
0: 带头给您鼓掌。
1: 对上来了。
0: 听我这歌啊，
1: 啊
0: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1: 哦，
0: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1: 你来。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心、
1: 哎。不要扭了。
0: 怎么了？
1: 这首歌是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别让我问住了。
1: 哎，你说呀。
0: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1: 啊、
0: 嗯，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1: 哎呀哈！
0: 啊。
1: 还真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1: 行啊，有研究。
0: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1: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0: 什么？您说
1: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0: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1: 你这上联是
0: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1: 下联对
0: 西服革履小分头，
1: 还是我呀？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呦，小霍
10: 啊，
9: 有没有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
10: 说实话，我觉得你应该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您说的那些诗，我不都跟你说出来了吗？
9: 哎，你能不能不揭短啊？咱们俩能不能友好的聊天了？
10: 哎，说实话，你这个文化造诣确实挺高的
9: 啊。不是，什么叫文化造诣啊？那叫文化造诣。
10: 啊、哦，你也听出来了？
9: 嗨，这谁不知道啊？
10: 我跟你讲啊，这个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不胜收。
9: 美在哪儿啊？
10: 美在一棵古树上。
9: 不是上古树傍景啊？
10: 那古树能让你爬吗？我说的是北京的一些风景。
9: 嗯，
10: 比如说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那么五月的中上旬啊就进入盛花期了。
9: 哎，那花期能持续多久啊？
10: 10天左右吧，满树白花如雪，太好看了。
9: 哎呀，那我还挺期待的，此时我只想高呼一下。
10: 高呼什么？
9: 我爱北京。
10: 你爱北京啊？
9: 嗯，
10: 我跟你讲，不只是你爱，很多人他都爱北京。
9: 还有谁呀、
10: 啊？金飞和晨曦啊，两位唐山的朋友也爱北京。
11: 感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有很多老艺术家在后台，待会儿我们演完之后啊，这些老艺术家一登台，
12: 你好
11: 啊，你好。
12: 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11: 咱俩这口音，谁像是外地的呀？
12: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11: 不敢当，不敢当。
12: 太好了，
11: 嗯，
12: 我是北京人。
11: 呀，
12: 做个自我介绍。
11: 嗯，

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 你这名儿现编的吧？
0: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 还真不是现编的，
0: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1: 背下来俩多月，
0: 我这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1: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得下吗？
0: 大证书
1: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0: 啊？
1: 什么京城什么
0: 史地政？
1: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0: 语数外？
1: 妈哟，还有文理科
0: 啊？双语？
1: 哎呀，还双语？哎呀，
0: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0: 哪俩字？
1: 导游，是不是？
0: 有你那么叫的？
1: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我天天吃。
1: 听这发音，天天吃，
0: 宫廷小吃
1: 都有什么？我
0: 像什么大串？
1: 大什么？
0: 宫廷大串？
1: 宫廷大串没
0: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1: 嗯，
0: 宫廷大串，烤蝎子，
1: 哎呀，
0: 烤蜈蚣，
1: 哎呀，
0: 烤家雀，
1: 嗯，
0: 台湾鱼丸，这都是。
1: 你等会儿，
2: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0: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1: 嗯，
0: 也有传统的。
1: 你说传统的
0: 卤猪？
1: 哎，对，不对，什么？
0: 卤猪，
1: 卤猪，
0: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1: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
0: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1: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0: 卤谁吗？
1: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0: 卤猪，卤煮，
1: 哎，
0: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 哎，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0: 还有别的呢？
1: 你说别的？
0: 炒肝，
1: 你说炒肝，
0: 水疙瘩，
1: 妈哟，水疙瘩。
0: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1: 嗯，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来了，滚！你让大伙听这玩意儿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0: 你这个人，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
1: 嗯，
0: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1: 啊，你又文化了。
0: 当然了，我问问你，
1: 嗯，
0: 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1: 什么？
0: 驴打滚？
1: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0: 他叫驴打滚，
1: 嗯，
0: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1: 哎，对，
0: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1: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0: 讨厌。
1: 嗯，
0: 我问问你，
1: 嗯，
0: 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又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
0: 你看，这个是卤猪。
1: 哎，谁说的？
0: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1: 哦，蟠桃宫。
0: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 哦，说这现象，
0: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 哎，不知道。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嗯，
0: 那个山棒槌。
1: 哎呀呵，又出新词了啊！
0: 告诉你，记住喽。
1: 嗯，
0: 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1: 什么？
0: 东便门。哎，
1: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0: 老北京你成门吗？
1: 哎呦，
0: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嗯，北京的城，嗯，北京的萌，哎，北京的城萌最迷人。
1: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萌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0: 这都是文化，你。哎呀，
1: 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0: 当然了，
1: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0: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我听听
0: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1: 哎，我听听。
0: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1: 啊西边了。
0: 你看，有西直门。
1: 对，你等会儿，你等，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干什么这？
1: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0: 老北京的儿化硬吗？
1: 啥？
0: 老北京的儿化硬？
2: 老北京的儿化硬？
1: 儿化硬搁中间了。
0: 哎呀，西直门
1: 啊，西直门。
0: 阜成门
1: 有，
0: 阜兴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慈溪口。前塔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1: 双井国贸大王路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0: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2: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
1: 哎呀，
0: 我再问问你，
1: 嗯，问我什么？
0: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
0: 北京城是谁架的？
1: 不用问，
2: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
1: 你是专家，你是、哎、
0: 你看怎么能是我家的？
1: 谁建的？谁建的？
0: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1: 哎，这倒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当年这个姚广孝啊，
1: 哎，
0: 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又不说人话了，这个、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是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是
0: 芭比娃娃嘛？
1: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0: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1: 什么？
0: 芭比哪吒城？
1: 嗯，
0: 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1: 那看不出来。
0: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师说这句了。
0: 我跟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啥枪？
0: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1: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0: 烧锅炉干什么？
1: 大扎枪，我听是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0: 就那个兵器嘛。
1: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0: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
1: 哎呀，
0: 像不像？
1: 像。
0: 像不像？
1: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1: 哦，那是火尖枪。
0: 哎、火尖枪。
1: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0: 什么法宝？
1: 就那个混天绫。
0: 万里长城啊，里边万里长城、哦、一长条。
1: 一长条的。
0: 哎。
1: 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0: 乾坤圈，
1: 嗯，
0: 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1: 那是方的，
0: 不是，
1: 那是方的，
0: 不是，就这，应该呢，
1: 圆的，
0: 圆的，
1: 嗯，
0: 圆明园，
1: 啥？
0: 圆明园？
1: 我的妈呀！
0: 圆不圆？
1: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0: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1: 他那小肚兜呢？
0: 小肚兜，
1: 嗯，
0: 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 哦，就在这一片上。
0: 哎，中间吗？
1: 啊，最有名那个
0: 啊，
1: 风火轮。
0: 风火轮很像，
1: 嗯，
0: 北四环的那个
1: 哪儿啊？
0: 鸟巢啊，
1: 鸟巢，
0: 圆的中间搁窟了，跟轱辘似的，鸟巢。
1: 嗯
0: 嗯，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0: 不是什么意思？
1: 不还一个呢？
0: 还
1: 啊，
0: 还一个，
1: 还一个，
0: 嗯，那个限号，
1: 哎，
0: 那个、
1: 什么？
0: 那个信号，这一个低碳。
1: 不行，
0: 那个
1: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
0: 你
1: 我听那在哪儿？
0: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1: 我听着哪儿？
0: 想哪儿？嗯，天坛。
1: 天坛。
0: 起年殿，是不是圆的？
2: 这个殿怎么这么粘呀、啊？我听着，还起年殿，
0: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2: 哪吒，
1: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
2: 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0: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2: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0: 不是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1: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
0: 挺好的吗？
1: 这是混天绫。
0: 对呀，贝贝，
1: 这边是大扎枪。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不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0: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1: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0: 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1: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0: 他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
0: 正阳门，
1: 哎，正阳门，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山棒槌。来呀，
0: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1: 废话，
0: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1: 你研究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啊，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0: 怎么了？这不是
1: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0: 怎么了？
1: 你这叫骗，
0: 谁呀？
1: 这叫蒙，知道吗？
0: 谁骗了
1: 你？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1: 我说你怎么了？
0: 血口喷人，
1: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0: 我跟你说，
1: 血口喷人，
0: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讲什么？
0: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 哎呀，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哎呀，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着，你说说。
0: 头一个景
1: 哪个？
0: 卢煮小月，
1: 嘿，
0: 对不对？
1: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吧？又有白饼的事儿了。
0: 不是这个
1: 卢沟，
0: 卢沟小月，
1: 哎，
0: 不来讲话。
1: 卢沟小月，
0: 卢沟小月，
1: 嗯，
0: 光腚关山
1: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0: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1: 银锭，
0: 这别搅和，这个卢煮不是卢沟小月，
1: 哎，
0: 银锭关山，
1: 对，
0: 琼岛春阴，
1: 哎，
0: 金台夕照，
1: 这都有，
0: 对不对？
1: 这都有，
0: 这都有吧？
1: 往下呢？
0: 往下，
1: 往下，
0: 金台夕照吧，往下，
1: 往下，
0: 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 哎，又上地铁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小霍，你查了这么多北京的美景，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3: 什么？
4: 哪种花是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
3: 你要说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花，在我心中只有一种。
4: 嗯，
3: 有钱花。
4: 嗨，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3: 关于花啊，我确实不了解。
4: 哎，那我得跟你说一说啊，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是月季
3: 啊。
4: 为什么是月季呢？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啊，品种如像是会变色的光谱、粉色的安吉拉、橙色的西方大地，层层叠叠，在立夏前后就进入到了盛花期了。
3: 哦，你这么一说，北京的月季花还真的是挺多的。
4: 没错啊，而且啊，不仅北京啊有月季花，像是北海公园万福楼遗址的油菜花也开放了呀。这金黄色的花海配着红墙古建筑，形成了美妙的色彩对比。哎，我跟你说，绝对的赏心悦目。
3: 嗯，当然了，比起北海公园的花，我更想游一游北海公园的船。
4: 哎呦，你还想游船呢？
3: 那可不嘛，来北京你不来北海转上一转，这不白来了吗？
4: 嗯，
3: 而且我再给你推荐两个导游。
4: 谁呀？
3: 姜昆、李文华。
5: 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6: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5: 嗯，多大
6: 哦
5: 啊。在山上，
6: 嗯，
5: 有一个同仙人对海观景，
6: 对，叫同仙成鹿盘，
5: 石头的，
6: 嗯，
5: 石头仙人，
6: 嗯，
5: 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6: 哎，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5: 这叫做成鹿盘，
6: 哦，
5: 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
6: 哦，
5: 哎，他们拿这个露水，
6: 嗯，
5: 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6: 这不是蒙事吗？
5: 皇上昏庸啊，
6: 嗯，
5: 一天得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6: 是吧？多牙碜呢，
5: 根本不好消化，
6: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5: 就是啊，
6: 嗯，
5: 遥望对岸，
6: 嗯，
5: 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6: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5: 对，
6: 嗯，
5: 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6: 对，
5: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6: 哦，哎
5: 啊，
6: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5: 这个龙啊，
6: 啊，
5: 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6: 对呀，
5: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
6: 嗯，
5: 鱼的鳞甲。

0: 麒麟的头，鹰的爪，
1: 对，
0: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2: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0: 现在人也好龙，
1: 哦，
0: 比方说吧，嗯，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2: 哪一句啊？
0: 龙腾虎跃。
2: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
0: 啊。
2: 嗯，
0: 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
2: 嗯，
0: 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2: 哥，别这么说，啊、
0: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
2: 哎，龙爪
0: 不，那个老态龙钟，
2: 哎，有这句，
0: 一副龙相，
2: 哎呦，啊、
0: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2: 哎，我全都听不见了，
0: 龙太子，
2: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0: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2: 倒是爱听
0: 啊，嗯嗯，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2: 可不是吗？
0: 拿蛇形容您，
2: 嗯，
0: 和李文华长得黑、啊、眼睛蛇似的啊。
2: 这是难听，
0: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2: 得行了，这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0: 再比方，
2: 嗯，
0: 您是属什么呢？
2: 我是属小龙的。
0: 小龙是什么？
2: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您
0: 大家都爱说小龙，
2: 嗯，
0: 不爱说蛇、
2: 嗯，
0: 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2: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对，
2: 嗯，
0: 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2: 好，
0: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2: 嘿，
0: 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2: 好，
0: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
2: 嗯，
0: 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嗯、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2: 哎呦，人在画中游。
0: 您要是往里一走、嗯、
2: 怎么样，
0: 攀岛而上、
2: 啊、
0: 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2: 我这显魂呢。
0: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2: 哎，那非摔下来不可。
0: 是，
2: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0: 您不锻炼锻炼？
2: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0: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2: 好
0: 啊、
2: 嗯，
0: 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
2: 嗯、
0: 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2: 对，
0: 亭子里边有石碑、
2: 嗯、
0: 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
2: 呵，
0: 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
2: 哎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啊、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2: 哎，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2: 哎，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
2: 嗯，
0: 照得美一点，
2: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
2: 嗯嗯，
0: 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2: 我这演杂技呢、
0: 啊、不是摆姿势吗？
2: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
2: 哎，对的，普普通通。
0: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2: 哎，化过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2: 那好啊，
0: 蹬上朝靴、嗯、穿上蟒袍。
2: 嗯，
0: 您再剃上头。
2: 嗯，
0: 捧上几本藏经。
2: 对，我整个一喇嘛。嗯，
0: 丰富生活的乐趣
2: 倒是有点意思
0: 啊。
2: 嗯，
0: 顺塔背而下，
2: 嗯，
0: 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
2: 嗯、
0: 东面碑亭隐匿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嗯、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
2: 呵，
0: 像您，
2: 嗯，
0: 您是文艺战士
2: 啊，
0: 嗓子不错吧？
2: 咱嗓子还行
0: 啊。
2: 嗓子行，
0: 您要是到这儿、
2: 嗯、
0: 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2: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0: 那当然了。
2: 我试试啊。
0: 是，
2: 哎，我是。
0: 那您来一声
2: 啊。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0: 是吗？
2: 啊，是
0: 练声就行。
2: 嗯
0: 啊啊哦，您呐、啊、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
2: 啊哦，
0: 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
2: 啊哦，
0: 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啊嗯、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2: 啊！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2: 回大把狼给招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2: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2: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
0: 啊。
2: 嗯嗯，
0: 那您可以到仿膳。
2: 嘿，这地方有名。
0: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
2: 啊、
0: 嗯，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2: 怎么讲究啊？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2: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
2: 嗯，
0: 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喇的都不要，
2: 呵，
0: 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
2: 哦，
0: 金果银，
2: 吃的时候。

0: 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啊，
0: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轻功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1: 好吃。
0: 两盘芸豆卷，嘿，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好啊，
0: 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饼子吗？
0: 贴饼子干嘛？
1: 你不是说窝头？
0: 小窝头。
1: 哦，那小个儿，
0: 过去奉侍太后的，
1: 对对对，
0: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哎，栗子面做的吗？
0: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哦，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哦，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聚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1: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0: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1: 这倒是，
0: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0: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1: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0: 那您就上桥，在桥不对，
1: 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0: 那您划船，小船在，
1: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0: 水也没多深，
1: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0: 您或者啊，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
2: 啊，
1: 又来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辫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单飞。2025年7月，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重大斗殴事件，一名叫魏小玲的女子伙同一群人将闺蜜的男朋友打成重伤，最终闺蜜的男朋友因颅内重伤不幸成了植物人，令人唏嘘不已。要知道这对闺蜜曾经交过离梦，还携手开创了一番事业，如今为何走到这一步？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单飞。

2020年初，时年32岁的魏小玲和丈夫离婚了。从民政局走出来的那一刻，她的心中千疮百孔，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一辆车在她身边停下，好姐妹于杰的声音传了过来：“为了祝贺你跟我一样成为单身贵族，我特意来接你去庆祝一下。”魏小玲和于杰是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时，他们一个活泼开朗，一个冷静睿智，性格非常互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大四那年，魏小玲准备考研，一次她去图书馆复习，结识了同样在图书馆查资料的研究生学长方怀。当时，方怀被研究生论文折磨得疲惫不堪，魏小玲既同情他，又想借机学习，就帮他找了很多资料，两人来来回回修改，论文才勉强通过。这次经历成功劝退了想要考研的魏小玲，但她却一点都不沮丧，因为她和方怀恋爱了。对此，于杰叹为观止：“你这是为了爱情放弃了未来。”魏小玲反驳说：“爱情才是我的未来。”这之后，魏小玲一手拿着毕业证，一手拿着结婚证，和方怀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很快怀孕了。生完孩子后，魏小玲一直没上班，过上了以夫为天的日子。这期间，于杰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教学主管，直到2年前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于杰就因为丈夫出轨愤而离婚。离婚后，于杰带着女儿苗苗和妈妈生活，日子照样过得轰轰烈烈。魏小玲说，如果是自己遇到这种事，一定会哭死。没想到如今一语成谶。在儿子7岁那年，方怀因夫妻差距太大，跟魏小玲提出了离婚。魏小玲的内心崩塌了，整个人一蹶不振。关键时刻是于杰赶了过来，一直陪在魏小玲身边，照顾她的生活，还帮她接送孩子。

多亏有了于杰，否则魏小玲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去。她一次次和方怀闹腾，最后精疲力尽，于杰劝她，为了一个男人耗在这段溃烂的婚姻里，真的值得吗？你看看你儿子，你忍心看着他清澈的眼睛蒙上父母撕扯的阴影吗？你还不如好好努力赚钱，好好养育儿子，这才是最重要的。魏小玲在于杰的骂声中渐渐清醒，答应跟方怀离婚。虽然于杰一直说离婚才是新生活的开始，可拿着新鲜出炉的离婚证，魏小玲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只能任由微风悄悄吹落她眼角的泪水。她想伤春悲秋，可于杰并不给她这个机会，直接将她带进一家酒吧，告诉她，将你心里的愤怒都发泄出来，然后重新开始生活。你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少你一口吃的。这之后，有了于杰这个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朋友在身边插科打诨，魏小玲发现日子也没那么难熬。只是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后，魏小玲都不知道干什么，一度十分迷茫。偶尔魏小玲看到于杰忙碌的身影，也有些羡慕，嚷着要跟于杰一样做一个女强人。于杰也鼓励她投简历试试，然而魏小玲却有自己的想法。她的年龄在市场上不占优势，而且又没有工作经验，想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很难，还不如自己创业。魏小玲是师范学校毕业，又有照顾孩子的经验，她思来想去，决定涉足早教行业。于杰得知后，也觉得早教行业的未来前景不错，一直鼓励她，还帮她找资源，介绍她去一些成熟的早教机构参观实习。魏小玲也开始埋头苦读，考了全国中级育婴师资格等各种证书。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变强大，让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后悔。然而魏小玲在育儿方面很专业，可他却不善沟通，不知道怎么维护和发展客户，为此他非常苦恼。但转念一想，他觉得于杰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资源十分丰富，如果他们能双剑合璧，创业梦肯定能够成功。晚上于杰回家后，魏小玲主动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他的规划和打算。他眉飞色舞的样子让于杰感觉大学时期那个斗志昂扬的魏小玲又回来了。斟酌再三，他同意了魏小玲联合创业的计划。这之后，于杰从原本的教培机构辞职，开始和魏小玲一起转战早教行业。他们一起去选址、装修、发传单，同心协力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早教机构顺利开张。那段时间，于杰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精心维护客户。魏小玲也发挥自己的所长，给家长讲教育理念，还让家长带孩子参与试听。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可，有了不错的营收。然而好景不长，这之后早教行业受到影响，偌大的活动教室空空如也，房租却要按时交到房东手上。他们还聘请了六位老师和两位保洁人员，支付完他们的工资后，魏小玲手头几乎不剩什么，整个人也变得焦虑。思来想去，魏小玲决定将早教事业转战到网络上，开通在线教学。这之后，魏小玲在兼顾早教机构的教学外，还开始学习短视频的相关知识。一开始，魏小玲颇有干劲，在视频里又唱又跳，还亲自示范怎么带孩子做游戏，可收看和点赞的人却寥寥无几。看到自己满头大汗却没有观众，魏小玲有些灰心。关键时刻，于杰主动将曾经的客户加入微信群，在公众号上发文，还去周围几个小区门口蹲守，看到有带孩子的家长就主动加微信送礼物，帮魏小玲增加人气。于杰为人豪爽大气，又十分有亲和力，家长们都很喜欢他，信任他。见他在微信里推荐优秀老师，都主动关注了魏小玲的视频号。这之后，魏小玲的视频号有了人气，还有家长主动请魏小玲上门对孩子进行早教。这让于杰和魏小玲就见商机，首创了上门早教的相关业务，一时在小区周围颇受欢迎，每天给他们打电话预约的人络绎不绝。与此同时，魏小玲的线上教学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粉丝蹭蹭往上涨，还有很多

全职妈妈主动带孩子来机构学习，一时间他们的生意好转了不少。2023年底，他们决定扩大机构的规模，开设了分店，并开通了直播教学。然而就在魏小玲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生活时，她突然发现于杰恋爱了。恋爱后的于杰整个人都容光焕发，一开始魏小玲也为于杰找到爱情感到高兴，可时间一长，她就觉得不对劲儿。2025年7月，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重大斗殴事件，一名叫魏小玲的女子伙同一群人将闺蜜的男朋友打成重伤，最终闺蜜的男朋友因颅内重伤不幸成了植物人，令人唏嘘不已。要知道这对闺蜜曾经交不离梦，还携手开创了一番事业，如今为何走到这一步？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连体闺蜜要

于杰的男友名叫秦凯文，比于杰小了整整五岁，未婚，当时正在创业阶段。然而正该奋斗的时候，秦凯文却整天和于杰腻在一起，经常在工作时间来找于杰，感觉就像是个无业游民。魏小玲很看不惯，平时遇到他也没个好脸色。有一次于杰因为和凯文约会放了客户鸽子，最后却让魏小玲顶班。然而魏小玲不善言辞，这让本来就心有不快的客户有了怨言，说他们的口碑都是花钱买来的。魏小玲很生气，却又不知如何反驳，心里十分不快。夜里于杰一回到家，魏小玲就抱怨说，我们创业不容易，你自己也要说好好搞事业，怎么转头就投进爱情的怀抱了呢？于杰觉得自己只是临时有事耽误了工作，魏小玲实在是小题大做。可没过几天，他们店又出了一个事故，一个来早教的孩子在教室里跌倒，摔到了右手，造成了轻微骨折。魏小玲安排了老师陪同家长将孩子送到医院，可家长却不依不饶，坚持要求退款和赔偿。关键时刻，于杰又找不到人，打电话他不接，魏小玲都快急得哭了。最后有人报了警，魏小玲不得不去公安局协调，耽误了去学校接两个孩子。最后苗苗的老师给于杰打电话，于杰才匆匆赶过去。然而等魏小玲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于杰反而责备他不会处理事情，把客户推到了对立面，还把苗苗丢在幼儿园直到天黑。魏小玲的心里也有气，质问于杰为什么工作时间不上班，打电话也一直找不到人。一开始于杰还有些心虚，只说，我也是老板，难道还需要按时坐班吗？我今天有事儿，去给凯文帮个忙，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这之后姐妹之间似乎有了下戏，尽管于杰收敛了很多，也竭尽可能在处理工作，但魏小玲还是觉得他不够用心，对这份事业也没有了之前的热情，以致他们线下签单的机会锐减，来报名的人也寥寥无几。一次姐妹俩坐在一起复盘总结时，魏小玲忍不住责备于杰，你能不能上点心，这报名的人还不如我们刚开业那会儿呢。可于杰却说，现在各行各业大环境普遍都在下滑，不是他一人之力就能解决的，还责备魏小玲根本不懂他的苦。于杰说了一堆创业的艰难，还将这些都归结到大环境的问题，这难免让魏小玲感到心慌，可他始终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这些年他一直被前夫及公婆瞧不起，经常趁探视期间跟儿子说他的坏话，以致儿子十分叛逆。他之所以这么努力，也是想做出一番成绩证明给他们看，他拼命地逼自己，因为他根本就输不起。最终他将生意下滑都归结到于杰每天只知道和秦凯文约会，一门心思谈恋爱，对他们共同的事业没有用心。然而让魏小玲始料未及的是，2024年年底，于杰突然跟他说，想从他们共同的早教机构退出，拿出一笔钱来帮助秦凯文创业。

直到这时，魏小玲才得知，此前遇见那么忙，是一直在帮秦凯文筹划创业的事。但秦凯文缺乏资金，又觉得于姐有创业经验且人缘好，想让于姐去帮他。于姐也想要转换赛道，还劝魏小玲早教事业不好做，让她早做打算。可魏小玲哪儿听得进去，这是她离婚后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事业，如果就这么放弃了，岂不让前夫一家笑掉大牙？她觉得于姐肯定是疯了，竟为了一个男人孤注一掷，骂他是恋爱脑。可于杰觉得是魏小玲看不清形势，他们各说各有理，最后吵了起来，差点闹翻。2025年3月，于杰正式退出了他们合伙的事业，魏小玲一时手忙脚乱，整个人呈崩溃状态。此前他们的线下早教机构一直是于杰负责对外和营销，他根本就不懂这些，如今之际也只能是对外招人。但短时间内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运营人员并不容易，新招进来的同事不是跟魏小玲没有默契，就是能力不足，根本不能和于杰相提并论。魏小玲也想过自己干，可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拉客户，拓展受众群体。她也曾积极学习过，但实在是没有天赋。那段时间魏小玲愁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只觉得她的事业即将瓦解。没多久，魏小玲的早教机构就到了入不敷出的阶段，她不得不关了店门，小心维系着线上平台，收入越来越少，生活过得越发不如意，脾气也因此变大。魏小玲经常莫名其妙对儿子发火，见妈妈动不动就骂自己，儿子就给方怀打电话，说妈妈太穷了，还虐待她，不给她吃的，也不给她买玩具。每当这时，前夫就会跑过来指责魏小玲。面对前夫的指责，魏小玲的情绪再度崩溃。此前她每次崩溃时，于杰都在她身边，可如今于杰忙到起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变化。不得不说，于杰真的很有商业头脑。没多久，魏小玲就听说他们的公司走上了正轨，这更让魏小玲感到怒火中烧，将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于杰身上，觉得他一开始答应一起创业，却又中途单飞，才导致他落得如此下场。2025年7月16号晚上，因为此前遗留了一些早教机构的资料在于杰家，魏小玲带了几个朋友去搬东西，却不料在于杰家遇到了秦凯文。因为此前魏小玲多次在于杰面前说他的不是，秦凯文就间接讽刺了魏小玲几句，没想到魏小玲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竟不由分说伙同几个朋友将秦凯文打了一顿。打斗中，秦凯文的头被重物击中，造成颅内重伤，送入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即便醒过来也极有可能是植物人。于杰得知消息后整个人都崩溃了，一直在质问魏小玲。魏小玲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直在哭求于杰的原谅。2025年底，魏小玲和朋友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诉讼，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村上春树曾说过，当陪你的那个人要下车时，即使你再不舍，你也要心存感激，挥手道别。无论如何，唯有礼貌的退场才是顶体面的道别。有缘相聚时要好好的珍惜，分别时大大方方的一个拥抱，一声保重便足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手机的屏幕的最下端可以看到一个对话框啊，就是您发语音或者是输入文字的一个对话框，您在这里输入数字123一二三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群之后，如果您听我们节目有一些什么感想，或者是您平常生活当中啊有生活小妙招，有一些什么感悟，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需求，比如说有这个二手物品闲置的需要跟其他听友啊进行一些交换等等，都欢迎您呢在群当中啊来留言。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条这个跟大家相关的资讯啊，就是从14号啊，5月14号的6点到晚上20点，为了进一步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实际通行情况，会对东海大道的金土大桥到黄山大道路段试行实行部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刚刚说时间呢是5月14号从早上6点就开始到晚上20点。管制的路段是东海大道金图大桥至黄山大道路段，大型货车、农用车、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交通管制的要求，怀远到蚌埠往返的建议从大庆路桥绕行，淮南到蚌埠往返的建议从迎宾大道绕行。还请参加涂山庙会的游客尽量选择乘公共交通出行，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也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服从现场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请陈警官啊来给我们概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啊我市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来揭露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有哪些。
2: 5月7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玩手机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地公安局，询问其是否参与了一起洗钱诈骗案件，并查询到报警人名下银行卡有洗钱行为。在电话中，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 之后告诉其现在需要开启视频会议，查询其手机银行卡流水。报警人信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操作，打开了屏幕共享。随后报警人发现银行卡中资金被转出，此时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了50000元。
1: 那也请您呢结合案例啊，也向我们听众朋友来宣传一下怎么防范电信诈骗。
2: 诈骗手段分析有：第一步，冒充身份恐吓施压，诈骗分子使用境外虚拟号码，冒充某地公安局工作人员，捏造报警人涉嫌洗钱诈骗案件，名下银行卡存在洗钱行为的虚假案情，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机关的敬畏心理来制造恐慌，打破受害人判断力，为后续操控铺垫。第二步，诱导下载违规 APP， 搭建控制渠道，骗子以案件核查、资金溯源为求，诱导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假借视频会议核查银行卡流水的名义，欺骗受害人进入线上会议界面，搭建远程操控的工具通道， 为开启屏幕共享做好准备。第三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取资金。诈骗分子进一步诱导报警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银行卡页面、账户余额、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暗中操作划转银行卡资金，最终骗取受害人50000元。受害人发现资金异动后才察觉被骗。
1: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2: 接到此类00+号95开头境外来电或网络电话，一定要注意防范。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等方式要求群众转账或提供验证码。有疑问请110或是拨打96110咨询。如不慎被骗，请保存好证据，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1: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谢谢。

0: 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个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一位申先生建议115路在高峰期增加车次，答复是1155路目前平均发车间隔是25到30分钟，因为沿线日常客流比较少，为了合理优化运力配置，避免公共资源浪费，现在还不具备高峰期加密班次的条件，会持续跟踪这条线路的客流的变化，等到客流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适时调整增加发车的班次，保障市民出行的需求。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公交车结婚成风尚了，是不是有望覆盖三线，实现进城结婚呢？关于这位朋友提到的使用公交车作为婚车的问题是可以的，需要提前到车辆所属的公司签订包车协议，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在运营范围内规范使用。咨询的电话蚌埠汽运公交公司是3035088 3035088，蚌埠城际公交公司电话是3037078 3037078，怀远城乡公交公司电话1665527000016655270000，固镇城乡公交的电话6090550060905500。以上是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好，在我们的群里面呢，还有一位听友水中月，他留言说他家呢有些东西用不上了，正想着找个窗口处理一下，有音响，有名酒啊，因为他是做名烟名酒店的，有少量余货啊等等，如果有人愿意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他，全都会低于市场价出售。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啊，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过以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样呢会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那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和这位有需求的水中月朋友进行联系，或者说您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那也可以呢加群发布在群当中，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您啊来进行私聊，再关注您加好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说到汉坦病毒，大家可能从新闻当中了解到了这个病毒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也已经证实了汉坦病毒的毒株啊，安第斯病毒，它具备人际传播的能力，有时候呢又引发了大家的这种担心，那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不会出现人传人的这种情况。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也做出了回应。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的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在我国啊，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者是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非常低。据了解呢，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肾综合。

生出血热，我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肾脏损害啊。发热早期有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一部分还会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这样的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王世文表示，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治疗，包括休息、补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他说，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传播，人们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者是他们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污染食物物品而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的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还比较罕见，主要发生在南美洲，并且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密闭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应该能够迅速得到控制。而且我国无安第斯病毒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以上呢是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汉坦病毒相关的一些内容，中疾控啊向大家介绍的专业的知识，所以呢大家没有必要来过多的进行担忧。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蚌埠广播之后，点击私信，通过底下屏幕下方的最下面的对话框啊，输入数字123，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输入123点发送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说到食品啊，每天每人可能都离不开啊，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到网上去买一些食品，这其中呢，因为网络当中啊，它会经常会出现一些网红食品啊，它引领了大家购买一些零食啊食品的一些潮流，就是哎呦大家都买，如果好评也比较多，爱吃的人多，那我也跟着买尝一尝。所以呢，这个网红食品呢才能成为网红食品啊，因为买的人多嘛，跟风的人越多它就越红，是吧？但是买的人多是不是就一定好一定安全呢？这肯定还是要打个问号的。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就是要规范网红食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网红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被列入了重点整治范围。我们把其中这个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啊，我们概括一下，接下来呢就是概括成两超一非。那哪些网红食品的两超一非的风险隐患比较大？

消费者日常选购怎么来避坑呢？记者梳理近年来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情况通报发现，网红零食中两超一分问题比较多的食品类，依次是蜜饯类食品、调味面制品，比如说辣条啊，还有酱腌菜零食、糕点、果干、水果制品、肉制品等零食。这里边有没有您经常买的、您爱吃的？这个蜜饯类零食是网红零食中两超问题相对复杂和密集的品类。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45批次的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报。结果呢，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甘丽珍食品商行销售的乌酸梅辣条蜜饯被检出亮蓝、苋菜红、胭脂红、柠檬黄、日落黄、苯甲酸以及钠盐以苯甲酸剂啊不合格。同时相同色泽的着色剂混合使用的时候，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也不符合相关标准。调味面制品，比如说辣条啊，您爱吃辣条吗？啊，很多孩子都爱吃啊。那它存在的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甜味剂超范围使用等方面。同样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抽检情况通报当中，江苏红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风干牛肉调味品制品被检出三氯蔗糖检验值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那还有糕点、糖果以及面点类零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甜味剂和防腐剂违规添加。比如今年4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抽检情况通报显示，博雅甄选好物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西梅膳食纤维果冻，其中安赛蜜、甜蜜素这样的检验值都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一些规定。记者也检索发现啊，除了上述三类食品之外，酱腌菜和果干水果制品类零食在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中被检出亮蓝等色素和二氧化硫等漂白剂残留超标。肉制品零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防腐剂超范围使用。此外呢，一部分以保健功能为卖点的鸦片糖果等零食还被检出着色剂违规。今年的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情况通报显示，从检验项目类别看，因为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的不合格样品占有所有不合格样品的 15.7%。那这个比例是指食品添加剂不合格项次占不合格样品总项次的比例，并非总体抽检样品的合格率啊。食品添加剂不合格问题在不合格原因中位居前列。那我们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只是吃一个口感或者是看一看配料表，我们是没有这个手段来检测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含量到底是否超标的。哎，买的人多，有可能好评也多，这样呢大家就跟风买，就认为呢这个可能就是啊，没想到它是不安全的，觉得是吃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听过我们今天的这种解读以后，您就会知道，即便是网红类的一些食品，它应该也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啊。我们在听友群当中的 Mr. 大瑞朋友说，我一般是不特别追逐网红产品，我反而更关注的是配料表，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品牌。比如我很少吃麻辣烫啊，因为吃完之后就发现特别口渴，大量喝水都不解渴。那就是我其实这种科学的态度，我们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啊。不管我们是买网红产品啊，还是你在实体店选择一些食品的时候，那实际上都是要关注一下这其中的一些配料表。买这种品牌过硬的让人放心的这样的一些食品。那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麻辣烫这样一些产品呢，虽然它可能是在我们线下啊吃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它这当中比如说可能一些调料啊放的比较多啊，很咸，口味非常重，那吃完以后呢可能确实啊会口渴啊，当然也要少吃啊，也不能因为喜欢啊，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吃就多吃，那任何一些食物我们吃的时候都是要适量啊，都要适可而止，不能说喜欢的就一个劲儿的吃，那样的话它其实也并不是对健康来说并不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做法。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再解释一下啊，就是网红零食等食品当中被检出食品添加剂

超标或超范围使用，并不是说这个食品添加剂本身有问题。那很简单，我们做菜盐放多了，我们吃了咸对身体不好，我们不能说是盐的问题，是吧？是使用的量的问题。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的副院长王贝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像防腐、保鲜、改善口感、色泽和加工性能。比如抽检当中曝光率比较高的山梨酸钾，它是一种常见的食品防腐剂，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避免食物腐败产生毒素。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都是以科学风险评估作为基础，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真正需要警惕的也不是食品添加剂本身，而是滥用和违规添加。实际上，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相关标准规定了各类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最大的使用量。超范围使用就是指某种食品添加剂用于没有被国家标准允许的食品类别当中，而超量使用是指食品添加剂的用量超过了国家标准规定的最大允许使用量。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那你比如说啊，在四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通报当中还提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方木商贸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销售的风干肉啊，是猪肉啊，被检出了纳他霉素残留量超标。这个纳他霉素呢，它是一种食品防腐剂，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纳他霉素仅允许在干酪、再制干酪以及类似制品表面中限量使用，对于它的残留量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所以说啊，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呢，还要理性科学的去选择，不能跟风，不能因为它哎呀红了，是网红食品，我也得去尝一尝，我也得去要啊吃吃看啊，这样的话呢，就忽略了我们对于食物它本身安全性啊、健康性，还有对于我们食用过之后啊它的有益程度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评估和认识。所以说呢，不要跟风购买。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说到红枣啊，可能是我们日常见的，新鲜的时候呢是水果，有的时候还可以用作药品啊，中药当中也会作为一个药材，或者呢干的这红枣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食材。红枣能不能补血呢？啊，生活当中啊，大家认为红枣是可以补血，不少女性常会感到气血不足，有时候乏力，习惯靠吃红枣来补血补气，这种说法呢流传也非常广。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这种做法究竟是否靠谱呢？山西省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新华来为大家讲解这个红枣到底是否补血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一说到补血养颜啊，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枣。可是红枣到底能不能补血呢？真相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专家，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那经常吃红枣到底能不能起到补血作用呢？
2: 红枣补铁，名不副实。为什么呢？含铁量低，吸收率也低。那么红枣中的含铁量呢不高，每100克红枣含铁量呢不足3毫克，而且呢红枣中的这个铁呢，人体的吸收率呢也仅在2%到20%，想靠红枣补血效果呢微乎其微，还会呢导致摄入过量的糖分。
1: 很多人吃完红枣之后啊，确实感觉气色变好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坐月子和月经期的一个女性呢多偏气血虚、宫寒等等，而且呢这个红糖可以温经散寒，红枣呢可以补气养血，吃几颗红枣喝点红糖水，两者合用呢确

这个红枣。在我们的群里当中啊，群中啊也有网友留言说肯定是不补血的，但是红枣能有助眠的作用啊，他认为。啊，前不久呢，家里人因为季节交替，睡眠质量不好，就带他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开的泡茶的中药，里边就有中药红枣。那我们平常啊，在生活当中，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有您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如果有一些您觉得需要跟大家分享的特别有用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群里边呢来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出现对话框啊，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您可以在这对话框里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加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偏东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3号晴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那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2: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的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1: 对于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3: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到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1: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4: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1: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5: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1: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5: 就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似的，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俩对的不在平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在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4: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10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是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3: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4: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了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促进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是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1/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1: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5: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 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0: 邹治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邹治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邹治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2级医院进行治疗。
0: 邹治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邹治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邹治县人民医院、邹治县中医医院、邹治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

0: 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1: 哎，新杰哥，哦，嗯，
2: 对，走走走，
1: 咱主要做一个入户的调查，管一个强制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3: 腰疼有三个月
1: 了啊！来，起来让我看一看。
4: 强制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3年的致残率50%，5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0: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制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5: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

0: 那培训的目的是谁？认识到这个病，什么表现？后来在附着电线。
1: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0: 也能看不出来有啥病。是为生物贯彻周子健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0: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详细卫生院再去一户全部走访。而且走了
1: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2: 辣椒正常吧？
3: 辣椒正
2: 常。好。好。你看啊，半份儿。
3: 好，红烫
2: 啊。好，你坐。
1: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4: 烧干拌三江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汁。
1: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那工地上些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付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这个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一些事情，导致你这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1: 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2: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那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1: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0: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仅仅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而对现在的孟贝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2: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都是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然后每个月都来一次，这报销了700-800块钱也好费了。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1: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

0: 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1: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0: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1: 导致前列腺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0: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1: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2: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0: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3: 啊，造好了。
1: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试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0: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1: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0: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4: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5: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6: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7: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8: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0: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 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

0: 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 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9: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0: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2: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5: 您正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

0: 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

0: 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治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五河县委常委、副县长陈林。陈县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五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杰，五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宇，五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主任韩放，欢迎各位。我们知道，近年来五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的产业发展和城市面貌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了。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陈县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五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五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林。今天呢，能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也请大家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近年来啊，五河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也都说攻坚克难、开拓进取，这个全县经济社会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2: 嗯。
3: 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一季度啊，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实现了开门红的目标。在全市经济运行综合评价中，五河县居全市第二位，完成地区生产总值是84.3亿元。
2: 嗯。
3: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1.1和0.7个百分点，增速呢也是分别居全省的第四位和全市的第二位。
2: 嗯，
3: 三线的首位。
2: 嗯，
3: 分产业来看呢，一产我们增长了2.3%，二产同比增长8.7%，这个增速也在全市是第二位。
2: 嗯，
3: 三产同比增长7.1%，增速在全市是第三位。省里反馈我县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14项是高于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应该说，通过已反馈的一些指标数据来看，
2: 嗯，
3: 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了开门红的这个目标。
2: 嗯，你能看出我们全县的经济运行是属于稳中向好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态势。
3: 对，
2: 嗯。
3: 第二方面特点呢，就是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提速。今年一季度，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9.4%，居全市第一位，在全省的县域里是居第二位。我们的规下工业营业收入同比也增长9.1%，
2: 嗯，
3: 也居全市的首位。
2: 嗯，也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哈。嗯，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苏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您好，您请说。
4: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我是五河的嘛，然后我之前买了一个房子，
2: 嗯，
4: 就是在那个一土城，
2: 嗯，
4: 然后2-3年前我就那个，就通知我去拿房子嘛，然后我一直没去，今年我准备拿房回来装修的，
2: 嗯，
4: 然后但是物业讲要我把那个前期那个之前就是2-3年的物业费都给交了，
2: 嗯，
4: 这个我需要交吗？这个合规啊？
2: 嗯，好的。
4: 还有那个，他讲那个交物业费具有什么标准？
2: 嗯，好的，陈先生。
3: 啊，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发改委王宇同志回答一下。
2: 好的，王主任。
5: 好， 苏先生您好，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很关注。根据我们县的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自通知拿房之日起计算物业费，也就是说从物业通知您可以拿房子的时间起，无论您有没有实际拿到房子，都是要缴纳物业费的。物业费的这个收取标准要按照前期物业到价格部门备案的收费标准去收取，

0: 如果你们小区成立了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就按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约定的这个收费标准缴纳物业费。
1: 嗯，好的，也感谢苏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陈县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一个产业转型的升级，也是在不断的提速，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个刚才介绍了这个主要指标的运行，
1: 嗯，
2: 特别我们从匹配性的一些指标来看，像我们工业用电量一季度完成了是2.84亿度，
1: 嗯，
2: 这个增速是14%，也居三县的首位，全省的县域里排第七位。
1: 嗯，
2: 从我们的工业用电量、用气量、供热量这些匹配指标佐证来看，
1: 嗯，
2: 我们的工业经济运行应该是处于一个和这个比较健康、高质量增长的这么一个区间。
1: 嗯
2: 嗯，像全县的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绿色食品、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也是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支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2: 一季度从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增速同比增长了6.5%，居全市第三位。特别是工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的速度，有效地拉动了全县的经济的一个增长。
1: 嗯。
2: 第三个特点呢，我想还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县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打造，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也持续推进服务事项就近办。今年一季度纳入市调度的重点招商引资制造业项目中，我们已经签约项目16个，开工项目11个，入库项目9个，
1: 嗯，
2: 入库各所也居全市的首位，实现投产项目2个，入规项目4个，达产项目也是4个，
1: 嗯，
2: 一季度我们也是大力推进招引制造业项目全过程的服务管理，深化首席服务官加网格员的全程帮办的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工作。截止目前，走访了企业494家，
1: 嗯，
2: 收集企业诉求220条，我们的走访覆盖率、诉求交办率均为100%。
1: 嗯，这是我们的，嗯，
2: 对，已经办结了112项，应该说是高效的为企业解决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
1: 嗯。我们的一个覆盖率和交办率，包括我们的办结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亮丽的成绩单哈。通过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出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不断的持续优化当中。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说。
3: 啊，那个是这样，我是在五河城南工业园区上班啊。
1: 嗯
3: 嗯，想考个焊工证，厂子里有时候也会用得上。
1: 嗯，
3: 这个想问一下，怎么办这个证件，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1: 嗯，好的，陈县长。
2: 好，这个问题，办理焊工证，请我们应急局张文杰局长答复一下。
1: 嗯，好的，张局长。
4: 啊，这位朋友你好，感谢你的来电。我们五河群众如果要办理焊工证呢，必须要走报名、培训、考试、取证4个流程。目前呢，只能通过在本牟市应急管理局备案的培训机构统一申报，也就是你在本牟市应急管理局官网左下角有个培训机构的栏目，点击链接就可以打开，然后找到合适你的培训机构即可申报。目前呢，我们全县的这个培训机构呢都在本牟市区。据了解呢，五河县的职业技术学校正在积极申报，有望年底呢申报成功。届时呢，我们五河的群众就可以在家门口培训、考试、拿证。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想询问一下，能开通山西闸过来大坝乡。

0: 村这边的公交车，并设立站台，方便农民进县城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县里这公交这个交通部门在这个城乡公交上都有总体的这种规划和考虑。至于它反映了具体的线路，我们线下第一时间请交通部门、行业部门，然后把具体的情况一对一的向这位网友进行一个回复，也请他这个保持这个相关的信息这个通信的一个畅通。我们也非常感谢他提的这个意见和建议。
0: 好的，也感谢各位的来电以及留言咨询。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采用网络留言的方式，也请您留下您的电话联系方式，方便我们下线之后与您取得联系，更好的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陈县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数据，很好的成绩，用数据为我们进行了一个个成绩方面的一个印证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五河县绿色发展的这种底色应该是更亮。特别也是一季度我们的PM2.5 平均浓度是56.7微克每立方米。在皖北18个县域当中排名是第四位，优良天数的比例是达到62.2%，在皖北18县中排名是第二位。我们的县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三个省控断面的水质优良率也达到100%。目前已经建成投用了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基于围水湿地治理项目。这个项目建成以后，给我们带来新增日处理20,000吨污水的这个能力，25条的农村黑臭水体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应该说实现了水清岸绿村庄美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也让大家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哈。好的，非常感谢陈县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您请说。
2: 啊，那个我在那个申吉镇，我想办个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请问是具体怎么申请，从哪走流程，是从乡镇啊，还是从县里的部门呀？
0: 好的。陈县长。
1: 不好意思，刚才是说
0: 办
1: 这位听众刚才您说的是办理什么证件？
2: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1: 烟花爆竹的许可证。这个是在我们应急部门的审批，也请应急局张文杰局长答复一下。
0: 好的，张局长。
3: 陈先生你好，感谢你的来电。根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管理办法，我们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本辖区的烟花爆竹零售许可的布点规划和颁发管理工作。对于你所说的要申请办理流程，主要是三个步骤。一个呢，就是请你在升级镇人民政府提出来申请，然后由升级镇呢汇总把关后报县应急管理局。第二步呢，就是由县应急管理局对你从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经营者进行集中培训和考核。第三个呢，就是对通过安全考核的经营许可，我们联合当地的人民政府对现场进行安全审核，对安全审核通过的予以发放安全许可。 对没有通过的限期整改完成后予以发放。我们2026年经营许可在11月份启动，请你关注，谢谢。
0: 嗯，好的，也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谢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4: 我刚刚跟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个情况。我是12月5号吧，给你也是，但是王院长在那边接这个去做的接听的时候，我跟他反映，就是我们村就是因23年到24年宁罗高速扩建。
0: 嗯。
4: 宁罗高速扩建就是他那个我们这个几个上级路，还有一个桥口，这三个条路大概也没多长，100多米。
0: 嗯。
4: 被那个就是大车重型车压坏了。
0: 嗯。
4: 压坏了，我当时反映的时候，那天反映过之后，第二天也就是当天下午吧，当天下午这个五河县交通局就过来看了，进行拍照，丈量了解情况，我也都跟他如实讲了。后来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1-2个月又没有音信了，没有音信。我上次我在1个月之前，我也打了一个市长热线，市长热线他给我反馈的意思就是说，交通局给我反馈的意思是说他们。找到就是宁罗高速了，人家不承认是人家压坏的。
0: 嗯，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解决，是吗？
4: 哎，一直拖了。你看，我从去年，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想刚完工的时候，因为
0: 好的
4: 业主在这边又是和我们乡里就是分管的副院长，就分管交通这一块的，他都知道这个情况，我也给他反馈过来。
0: 好的，谢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哈，陈县长。
1: 好的，是谢先生，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也是第一时间由交通主管部门，包括属地的乡镇，我们现场立即进行核实，相关的办理情况。这个也第一时间和你进行沟通，对吧？我们也是，就是您反映这个问题，尽快给你得到解决。不论是这个能不能找到道路损毁的这个施工方，还是至于举证的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你处理，给你协调解决。
0: 好的，也感谢谢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陈县长也就我们经济运行的一个总体态势，包括我们的产业转型、营商环境以及绿色发展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民生保障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 民生保障方面应该说也在持续的夯实。
0: 嗯，
1: 一季度我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7亿元，其中呢，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就超了13亿元，这个占比达到90%。像我们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分别达到了13568元和7886元，这个增速呀，同比也是分别增长了4.8%，和7.4%，增速均居全市第二位。此外呢，像我们的社会保障方面，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等也都实现了这种协调的发展。下一步啊，我们也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聚焦年度目标任务，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的发展。
0: 也是继续夯实我们这种稳中向好的经济运行总体态势，也是更好的让我们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更多的提升。我们知道啊，重大项目是拉仓石，更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发动机。那我们的这个五河县的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一直以来也是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想请您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五河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项目建设，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扩投资、强后劲的核心抓手，持续放大这个有效投资加实务工作量，重点抓好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工作。一是提速项目建设，1到4月份， 全县这个有48个项目实现了开工建设，像恒源包装、明仪光电、高端智能显示屏等42个项目实现了入库纳统，凯旋来纺织、损眼毫米波雷达等12个项目竣工达产。应该说，项目不论是开工、入库、达产，总体也是居全市靠前的位次。
0: 嗯。
1: 纳入全省集中开工动员的项目有15个，这个是居全市第二位。
0: 嗯。
1: 总投资58.6亿元。开工动员项目全部按期开工纳统，我们的开工率和纳统率均实现了这个100%的一个目标。
0: 嗯，对，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提速了我们的项目建设。
1: 对，此外呢，我们还编制了这个县领导牵头联系的重点项目，是132个，总投资达到434.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1.8亿元。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刘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您好，您请说。
5: 嗯，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因为现在五河高铁站已经运营了嘛，就是我经常要去从五河站乘高铁去合肥，然后因为我住在新集，就是每次都是车到新五河高铁站停车，然后要把车停在站前广场，就想请问一下，现在站前停广场停私家车要不要收停车费？
0: 嗯，好的，那县长。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切身关系到群众出行的一个实际问题。
0: 嗯，
1: 大家也知道，去年底五河线高铁正式投入运营，也结束了全线没有铁路的这么一个历史，五河线也进入了高铁的时代。我也平时也关注这个高铁出行的一些信息，应该说市民通过高铁出行的需求是十分的旺盛。
0: 嗯，
1: 目前呢，这位听众反映的就是高铁站站前广场停车场目前是没有收费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收费工作，正在开展成本调查的这个工作，包括成本监审、价格制定的相关的一些流程，啊，这个也是确保这种政府的定价科学合理，
0: 嗯，
1: 合法合规，
0: 嗯，
1: 那么下一步这个等这个收费定价方案确定以后呢，我们也会这个提前向社会公开收费的标准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接受大家的这种监督，啊，相关的一些信息确定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通过相关的一些媒体渠道向社会进行一个公开一个发布。
0: 嗯，好的，也感谢刘女士的来电咨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陈县长就我们具体项目的一个建设进展情况为我们进行了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招商引资方面相关情况又是如何呢？
1: 好的，1到4月份，这个全县领导共外出招商引资2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外出12次，全县46个。这个目标单位也外出招商了142次，
0: 嗯，
1: 应该说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到4月份是33个，
0: 嗯，
1: 协议总投资达到75.35亿元，也是超过蓄势进度，完成了年产50,000吨流研膜及印刷包装产业园、高端热喷涂粉体制造业制造项目等4个10亿元以上的项目实现签约。
0: 那我们项目的建设需要资金的保障，节目的最后能简要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资金保障方面的情况吗？
1: 好的，向上争取资金也是我们按照市里的3大主渠道发力的一个关键点。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是精准对上的进行一个谋划争取。
0: 嗯，
1: 截止目前啊，我们共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上级资金支持资金项目21个，总投资14.4亿元，
0: 嗯，
1: 已经争取到上级的资金是3.9亿元，
0: 嗯，
1: 争取项目的数量和资金的总量也均居全市的第二位。
0: 嗯，通过陈县长的介绍呢，让我们也对今年五河县重点项目的一个推进情况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县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 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友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这个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当我们蓬头垢面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却遇到了心仪的人，刚洗完车就下雨，还有呢，去卫生间不带手机，结果总有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这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如果把这种怀疑放大到整个人类，所谓的世皆有因还能成立吗？今天我将为您解读《进化的偶然》这本书，向您展示自然界中偶然的强大造物之力。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地质学上有一条重要的界限，白垩纪古近纪界限。这条界限形成的起因，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一颗直径10000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上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尤卡坦半岛。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意外会给地球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跟直径13000千米的地球相比，这颗小行星实在很小，但是当它以每小时80000千米的速度直奔地球，撞出了一个直径将近200千米、深40千米的巨大陨石坑以后，冲击波把方圆1600千米的地面夷为平地，被溅起的碎石形成了巨大的火流星雨，数以万计的火球向四面八方抛射，速度非常快，野火在各地燃烧，大量的烟灰夹杂着撞击尘埃遮住了地球表面。在这之后的数年间，地球都被烟尘所笼盖，太阳光减少，陆地和海洋的光合作用难以生成，地表温度急剧下降，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洋的快速酸化。这是真实发生的世界末日，受害的远不止恐龙和海洋动物，在非水生动物中，但凡比松鼠大的都没有能幸免。生物先是被炙烤，再被冷冻，然后一直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虽然一切被毁灭殆尽，但是仍然有物种得以幸存，生命的重启键被悄悄地按了下去。恐龙的表亲鳄鱼和海龟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大多数蛇以及体型很小的鸟类也幸免于难。随着植被的恢复，残存的物种在世界重新繁衍，每一种存活到现在的物种都是这些幸运儿的后代，当然也包括人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还会有人类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 首先我们要知道，哺乳动物在灭绝之前就已经进化得很好了，它们和恐龙共同生存了1亿年。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几十万年里，哺乳动物的平均体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很显然，如果没有小行星的撞击，恐龙可能仍然存在，体型比较大的灵长动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人类也就不会存在。如果撞击地球的是另一颗小行星，很大概率都不会引发这样的灭顶之灾。即便是同一颗，如果迟到了30分钟，撞击地点就不会是尤卡塔半岛，而是太平洋，恐龙呢仍然可能会生存很久。所以这既是一次毁灭性的撞击，也是一次偶然的撞击。灵长类动物大致在地球上进化了6000多万年，在距今1700万年前猿人出现了，又经过了1000万年，人类最早的祖先乍得沙赫人开始在地球上生活。这个过程都是以千万年来计时的，但是自此之后，人类进化的速度猛增，每百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后就会有一次大的提升。是不是某些偶然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呢？人类学家发现，气候对物种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将远古时期地球的气候形容为一头脾气暴躁的野兽。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在过去的120万到40万年间，至少发生了16次重大的气候环境变化，陆地在湿地和干旱草原之间来回变化，包括长颈鹿、大象、羚羊在内的30种哺乳动物，仅有7种在随后的20万年存活了下来。环境变迁的速度总是要比动物的适应速度快，而远古人类在这种高频的变化中坚守了下来。难以预测的气候环境迫使远古人类不断运用大脑去从事狩猎和采集，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原始人的大脑体积随之急剧扩大，地球只是闹了一阵脾气，人类就因此诞生并繁衍。地质的意外、环境的意外、生命的意外，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展示偶然在进化中的强大造物之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谈到物种起源和演变的时候，达尔文进化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他一直把自然选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植物的研究。某些植物的异花授粉吸引了他，他发现虽然是出于相同的授粉目的，大自然总是对不同植物赋予各自的方式，进而影响某些动物的形态，也就是后来定义的协同进化。他曾经收到一份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枫兰的样本，这种兰花让他大吃一惊，花的蜜管竟然有30厘米长，而花蜜依然只存在于蜜管末端大概4厘米的位置。花蜜藏得如此之深，已知的昆虫根本吸食不到，枫兰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的威力，他认为枫兰演化出长蜜管必然存在某种驱动力。他试着用针和鬃毛去采集花粉，却发现这种枫兰的花粉很难脱落， 于是他更加笃定心中的想法，

一定存在某种长着很长口气的飞蛾，在它拼尽全力获取香甜花蜜的时候，身体会用力摩擦到花冠，这样才能蹭掉并沾染上花粉。对于这种兰花和假想中的飞蛾，达尔文这样解释彼此的竞争关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为了采到兰花的花蜜，飞蛾会长出更长的口气，而为了让飞蛾将它的口气完全伸进它的蜜管并接触到花粉，兰花会把蜜管越长越长。果然，在达尔文提出这一预测的41年以后，人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具有28厘米口气的飞蛾，非洲长喙天鹅。这种你长我更长的竞争方式造就了二者的相互选择，大彗星风兰后来也被称为达尔文的兰花。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必然是以物种个体间存在的变异为基础，他也清楚变异的出现存在概率因素，但是对于变异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遗传规律，达尔文却一直找不到更明确的解释。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明白了变异这种偶然事件的幕后推手是谁，那就是 DNA。 随着对 DNA 结构的解析，人们发现 DNA 在复制遗传信息的时候，有一种聚合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负责制造 DNA 的聚合物。在细菌中，这种酶每秒能够合成大约1000个核苷酸，速度相当快，而且准确率相当高，达到了 99.99%， 但是仍然有10万分之1的几率出现错误，这个错误往往就会引发突变。人体相较于细菌要复杂得多，每个孩子在大约60亿个 DNA 碱基对中会有40到70个新突变，突变率大约为1亿分之1。也就是说，即使 DNA 在复制中再精确，也会出现错误。突变就成了 DNA 的一个特征，也是生物圈多样性的来源。突变是随机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突变的可能。有人会问了，地球上这么多生物，按理说应该会有不少突变的例子，为什么见不到长翅膀的人、长腿的鱼呢？因为只有创造性的突变才能真正影响族群或者物种。南极的鱼类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水，体内产生了一种有抗冻剂作用的蛋白质，使它们不至于变成冻鱼。这些突变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整个族群当中，个体的突变也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族群，这依然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质条件，环境、气候，甚至周围的其他物种。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偶然负责发现，自然选择负责传播发明，说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地球环境的意外，动植物的意外，接下来我们随着作者看一下发生在人类自身的一些偶然事件。每个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有人计算过，从父母决定生育那一刻起，我们能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概率是70万亿分之1。可能你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之所以说幸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突变，大约会有5%的婴儿患有基因疾病，其中20%是由父母双方都没有出现过的

0: 心突变导致的。 A 型血有病进行性钾肥大性肌营养不良和红绿色盲都是由 X 染色体缺陷导致的，而我们常说的21三体综合征就是由于女性21号染色体上某些基因分量过多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父母生育的年龄越大，后代患基因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这一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国外的研究组织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物质经过多轮的 DNA 复制会积累更多的突变。这一点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父亲的年龄每增加两岁就会多三种新增的突变遗传给后代。50岁以上的男性生下患有孤独症后代的风险比30岁以下的男性高 66%， 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出现三体性的风险是25岁时候的 2.5 倍。人类的出生过程伴随着这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应该感到幸运。但是人的一生所面临的疾病很多也和年龄有关。近些年流行病学专家对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做了计算。以前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一次性打击现象，不同年龄段的人遭遇同样的打击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显示癌症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癌症是细胞内一系列连续突变的结果，这些突变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最初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基因或是什么样的基因会导致癌症，随着基因克隆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一系列和人类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被整合起来。人们发现癌症患者的基因当中有大约150个基因会经常发生突变，这个数量只占人体基因的不到1%。突变的基因一般分为两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假设一辆汽车速度突然失控，存在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加速器卡壳，另外一种是制动器失灵。同样致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加速器卡壳，而抑癌基因的突变会使制动器失灵。有了这些新知识带来的力量，相信人类医学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方法来应对癌症，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也将不断出现。读完这本《进化的偶然》，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偶然的背后，同样还有一系列必然的选择。而作者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的星球心存敬畏，对和我们共同享受这个美妙世界的生物心存敬畏，最后对我们人类自身心存敬畏。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0: 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子的。千金本来是一个敬词，过去只能敬称别人家的女孩叫千金，千金小姐呢，当然就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子。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古人用金称呼金钱，比如《史记·项羽本纪》来记载，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项羽的头值一千斤黄金，可见有多贵重。后来千金就引申为贵重的意思，比如千金之子就是指富贵人家的子孙。千金一词出自梁书《谢斐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斐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谢庄很喜欢这个儿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经常带上他。谢斐十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有一次谢庄带着他去土山游玩，让谢斐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斐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看了之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谢庄的朋友王景文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扶斐备曰：“真吾家千金。”就是真是我家的千金呐、啊。从此之后，千金这个比喻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专指男孩子。到了元代，千金这个称谓才和小姐组合在一起，用来敬称富贵人家的未婚女子。比如张国宾所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一句中说道：“小姐也，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显然在张国宾写作这出剧之前，民间已经改换了千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而是用来指称女孩子了。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0: 小伙伴们，这个短袖短裤都准备好了吗？
1: 我今天穿的是中袖
0: 啊，都上身了吗？
1: 是的，就不太敢穿短裤。昨天穿了，但是发现有点晒。这个季节呢，防晒咱们还是要做好的。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气温是直线上升啊，尤其是本周，升温是天气的主旋律。
0: 哎，未来几天呢，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13号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4度左右，这个稍微一发力就触及高温了。
1: 哎，所以说春装呢已经是基本上穿不住了。你看上个星期咱们还说，哎，春装不要着急脱，夏装可以开始准备了。没想到刚拿出来就上身了。
0: 好在呢，这波升温顶多算是拿到盛夏体验卡，和真正的盛夏全天热相比呢，早晚20度上下的气温清凉了很多，昼夜温差在15度上下，建议大家穿衣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
1: 那15号之后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又将回到30度左右，春装呢也不会迅速的下线，所以春装呢大家还暂时不要收着啊，一件小外套还是要准备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3号是晴转阴。
0: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打卡。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还有绿萝都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了。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网络客户端来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对于咱们的白衣天使来说，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0: 今天除了是护士节之外呢，还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的5月12号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的设立源于2008年的5月12号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旨在纪念遇难者，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和能力，唤起全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关注和防灾的能力。
0: 那么防灾减灾日的图标呢，是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素
1: 和防灾的能力。
0: 那么防灾减灾日的图标呢，是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素，伞状弧形蕴含着防灾减灾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呵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彩虹则是寓意着美好和谐的生活，双人执伞代表全民携手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每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呢，都设有特定的主题，并且通常呢设有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

0: 那么说到这个防灾减灾宣传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掌握的一些应急的一些技能，或者说您掌握的一些应急这方面的一些常识有没有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还有就是平时啊，我觉得好像各级学校、各个学校，包括很多一些厂矿单位，都会在这一天会举行一些应急防灾减灾的演练什么之类的，像消防演练啊或地震演练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增强大家对防灾减灾的这个技能的一个熟练度，让大家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不仅仅说是地震火灾之类的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突发状况我们都要有一些应对的一些技巧和能力。
0: 就比如说当这个地震来临或者是火灾、什么洪水这些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正确的如何去处理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技能、这些应急
1: 永远都用不到，
0: 常识，对，永远都用不到，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掌握的，
1: 以防万一。
0: 对我们来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个
1: 就是地震啊。
0: 对，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逃生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1: 首先
0: 就不能慌。
1: 对，记住进震尝试以上下颠簸开始，之后才会左右摇摆，远震呢却很少有上下颠簸的感觉，而是左右摇摆为主。所以呢大家会讲一下近震和远震，那近震就是上下，远震是左右啊。
0: 还有呢就要快躲避，大地震从开始到震动过程结束时间不过是十几秒到几十秒，因此呢要抓紧时间进行避震最为关键，不要耽误时间。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找空间，室内比较安全的避震空间有承重墙的墙根、墙角，还有水管和暖气管道的这个弯处等等。
0: 还有记得要莫钻柜啊，就是人如果钻进柜子里呢，他的视野是受阻的，四肢被束缚了，不仅会错过逃生的机会，还不利于被救。
1: 还有就是要做保护，选择好躲避处之后呢，应该蹲下或者是坐下，用手护住头部或者是颈部，或者是抓住桌腿等一些身边牢固的物体。
0: 还有就是别乱跑，到户外呢遇到地震的时候呢，应该就地选择开阔地趴下或蹲下，避震不要乱跑，更不要随便的返回室内。
1: 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信心，在地震的时候如果被压在了废墟之下，千万不要惊慌，要树立生存的信心，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
0: 然后记得要传信号啊，如果找不到这个脱离险境的通道呢，要设法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号。
1: 还有就是要保存体力，你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脱险的话呢，要保存体力，尽力的去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0: 那么关于应急的一些常识呢，大家有掌握什么样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一些急救常识呀，是不是都掌握？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去学会一些的。
1: 对，包括平时生活当中，你家里人可能就突发心肌梗塞呀，
0: 对，
1: 或者突然就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呀，这些其实应急的措施、应急的救护的措施，咱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学一些简单的技巧和手法。那我们其实之前我们的这个叫应急之道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普及相关的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不妨要去多去关注一下。你看11号到17号是咱们的应急演练宣传周，就是防灾减灾的宣传周。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很多的广场，包括小区、各个社区、各个街道，都会组织这样的一些就是知识普及的相关活动，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以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贯穿着跟大家来介绍这些防灾减灾的常识和技巧。
0: 因为这方面的常识有很多
1: 啊，
0: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比如说地震来临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小常识啊。
1: 对，
0: 像有一些地区比如说遇到山洪来的时候，
1: 尤其是山区啊，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到山区去旅行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山洪啊、泥石流啊，
0: 这些应该又怎么避险呢？
1: 对
0: 啊，包括这个火灾来临的时候，
1: 对，还有就是你看马上到了9月份上下的时候，南方有台风，如果你正好在那儿旅行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外派出差什么的，那遇到台风天了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对，那这些常识呢我们会在本周其他的时间段啊，就是说其他的日子里，比如说明天后天啊等等，我们会
1: 跟大家来说，
0: 继续来介绍。好，大家如果您也掌握了一些这个这方面什么样的这个小技巧小常识，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今天呢还是国际植物健康日，
1: 是联合国大会于2022年3月29号设立了一个国际日，定于每年的5月12号。

0: 旨在提升全球对植物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强调他们在终结饥饿、减少贫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当中的关键作用。
1: 那么这个节日呢，是延续2020年国际植物健康年的成果。这个植物病虫害每年造成全球粮食减产近 40%， 经济损失超2200亿美元。
0: 嗯，看来经济损失被这个病虫害影响还是挺严重的啊。啊，那今天这样一个植物健康日，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指导性作用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自己家养绿植之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有很多身边的一些这个绿色，就是我们要去保护我们身边的绿色环境。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都讲究都要去，就各个城市都在评什么绿色城市啊，就绿化率要覆盖多少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后天之下增加我们的绿化的覆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自然环境变得更好。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到比如说到什么张公山公园啊，
1: 嗯，
0: 咱们龙湖公园啊，咱们到各个湿地去啊，一定要去保护好我们的绿植。
1: 对，其实这个国际植物健康日的设立呢，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为了提升全球对植物健康重要性的认知。
0: 对，
1: 也是强调在这个终结饥饿、减少贫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0: 主要就是针对植物，我们身边那些植物啊，植物不像动物它还会叫，人是会说话，动物好歹会叫，这植物它要是受伤了就真没办法，它既不会叫它也不会说话，
1: 对，
0: 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它会通过它比如说这个绿植的损坏啊，比如说粮食的减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应其实危害的还是咱们人类自己。
1: 好，我们看到汪助理留言啊，他说上一次业务培训，其实家里的这个滚筒洗衣机的区域就是一个安全地，问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0: 特别是在地震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1: 家里边的滚筒洗衣机的区域就是一个安全地，
0: 应该是躲在滚筒洗衣机旁边，因为那个地方我的理解啊，首先滚筒洗衣机放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水管子的，是有水的，然后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夹角处，夹角处相对于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再一个呢有水管的地方是相对来说万一要出现了问题是有水的，像卫生间有的地方其实之前也有说过，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躲就躲在承重，我们说承重墙的墙角嘛，卫生间那个承重墙的墙角那个地方其实最好的，因为那儿有水，
1: 但是每家这个滚筒洗衣机的位置不一样，
0: 但是一定会有水，
1: 有水是有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有水源吗？
0: 是这样，只要有水管它可能就会有残留的水。
1: 那我们请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汪助理说这个家里的滚筒洗衣机区域是一个安全地，
0: 我是这么分析的啊，肯定不是躲在洗衣机里面，
1: 对对对，我就这么开玩笑啊，
0: 所以这个不妨这个汪助理回头给我们科普一下，
1: 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
0: 对，
1: 哎对，好，大家如果掌握了一些这个什么应急救灾方面的一些小常识，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好，
1: 比如说火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逃生，怎么样的自救，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些技能。
0: 那此外呢，刚才不是说了今天还是这个植物健康日嘛，那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对于农业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要防治病虫害。如果说曾经种过地的朋友，或者说现在依然在从事农耕的朋友，不妨如果你听到广播的话呢，不妨可以告诉我们啊，就是现在在现代科技之下的这个农业是如何防止病虫害的。因为我们每年呢也都还是会听到一些新闻，哪里哪里可能也是遭遇了这个农作物的病虫害，遭遇了这个农作物的减产。那现代科技的农作物究竟是如何防治病虫害的，不妨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呢，汪助理说这个滚筒洗衣机的这个区域是安全地，然后渐行渐远说现在洗衣机都放在阳台，还设计了洗衣柜，那那边的话哪儿有什么空间呢？
1: 哎，还有绿萝就说了，为什么必须得是滚筒洗衣机？俺家没有怎么办？
0: 没有，对，有的家庭它是没有滚筒洗衣机的。
1: 对，是的，那毕竟像我们家都是老式的洗衣机，还有两老式两桶的洗衣机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怎么办？
0: 那种双缸的。
1: 是的，汪助理说啊，滚筒洗衣机本身就是硬物，里面有配重的水泥块，可以躲在旁边。第二个是一般滚筒洗衣机在墙角，三有水源，四啥？四有手机电源，你看还是跟水和电源有关系，但是问题是电源没有用，手机电源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断电了啊。我觉得滚筒洗衣机那个地方是放在墙角不一定啊，我们家的洗衣机就没放在墙角啊，有些人是放在墙角，有些可能滚筒洗衣机是放在卫生间里的，
0: 对，
1: 它就不是墙角，
0: 大家这个家里边的布置不一样。
1: 对，这滚筒洗衣机本身就是硬物，旁边配有里面有配重的水啊，滚筒洗衣机里面还有水泥块，
0: 有配重的水泥块
1: 啊？那不还是在洗衣机里边有水泥块吗？我的理解是洗衣机里有水泥块，这是什么操作？我不太理解啊，汪助理哈。嗯，
0: 对，汪助理跟咱们讲清楚一点。
1: 对，
0: 跟我们说的明白些啊。
1: 对，配重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吧？怎么可能洗衣机里会有水泥块？这个我不太理解啊。
0: 但是你看，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滚筒洗衣机是在墙角的，
1: 那我们家滚筒洗衣
0: 机是有洗衣柜的。
1: 是这样的，我们家滚筒洗衣机放在阳台上的，地震的时候在阳台其实不安全的。
0: 我们家的洗衣机也是在阳台上的。
1: 对，没有在没有地震的时候没有躲阳台的。所以还是要看这个滚筒洗衣机放在什么地方哈。嗯，
0: 好，汪助理也可以把您所了解到的这个常识再详细的跟我们说说。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滚筒洗衣机，躲在滚筒洗衣机旁边啊，我反正也是不太理解的。我唯一能够理解的一点就是洗衣机旁边是有水源的。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要躲在洗衣机旁边呢？我躲在卫生间不是更好？厨房也可以啊，是不是？
0: 大家也可以聊一下啊。还有渐行渐远刚。

0: 他也提到了，他也提到这个洗衣机现在大部分都是放在阳台的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而且呢，还设计了洗衣柜，
1: 哪有空间躲呢？
0: 对，是没有空间躲的。
1: 是的，你抱着洗衣机吗？
0: 这个你看，
1: 那只能躲在洗衣机里面了。
0: 洗衣机旁边，你像我们家那个洗衣柜，就是水池子下面是有一块空间的，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只够一个人蹲进去。
1: 不是，我们家水池子下面都没有空间，是有柜子的，都没有空间。
0: 建英建也说。洗衣机里边是有水泥块的。
1: 哦，是吗？哇，这是我对洗衣机的不太了解的地方了。
0: 他说我家洗衣机偶尔掉下来几块水泥疙瘩。
1: 啊？这个不是，我觉得渐行渐远，你这是开玩笑是吗？我觉得他在说一个冷笑话。
0: 哦，不是不是，他说的是认真的。
1: 在甩干的时候。
0: 他如果不配重的话，在甩干的时候洗衣机会飞起来。
1: 但是会掉水泥疙瘩。目前我们家的滚筒洗衣机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配重为什么一定要水泥呢？可以用别的东西啊。
0: 那这个就真的是咱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常识领域了。
1: 这个我等一下我要来查一下，这个我避免被忽悠，我必须要来查一下，
0: 查一下
1: 洗衣机
0: 里面
1: 是不
0: 是
1: 有
0: 水
1: 泥
0: 块。
1: 对，
0: 是不是有这个配重，是不是有水泥块。
1: 别骗我啊，不是，别骗我读书少啊，真的是别骗我们是文科生啊，我们不是理科生啊。
0: 对，我们要查一下这个，把回去把这个洗衣机给它拆开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水泥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你好老朋友节目当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
12: 棒。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5: 我们听广播，
1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
18: 一家人，发现人。
15: 现在我们听广播，
1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玲玲，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

0: 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我们来看我们的群里边啊，这个他没有名字，头像是，这是一个小熊吗？啊，应该是一个小熊。
3: 他是一个猴子，
2: 看不清啊，太小了。
3: 是，
2: 他说现在呢，大部分洗衣机都是放阳台的。
3: 嗯，阳台和楼梯是第一个塌的呀。对、啊，
2: 对，他说阳台和楼梯都是第一个塌的。如果有地震的话，
3: 对，是的。所以说，其实滚筒洗衣机旁边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科学之选。但是刚才我确实查了一下关于这个，就是关于洗衣机里有水泥块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确实，它是一个配重用的，它是常常是用混凝土来做的。但是呢，因为就是早前的洗衣机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水泥块有可能会碎裂或者掉渣，所以现在的很多的洗衣机都已经采用了更稳定的铸铁的配块，铁块来配重了。像早前的什么美的呀，或者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老牌的洗衣机都是这样用的啊，都是用水泥块去配重的。但是现在像小天鹅啊，我们家用的海尔啊，都已经是铁块了啊，刚刚现查的，
2: 现查的，
3: 现
2: 百度的，
3: 对，现百度的。现在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洗衣机都已经采用了铁块来配重了。
2: 好，我们也会在明天啊或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应急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如果各位也了解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咱们啊。
3: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咱们社区里面的公益之声了。在这个合力社区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有一个公益项目，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合力社区的这个叫做和善会生公益项目。
2: 对，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呢，采访过合力社区的书记，了解到了这个社区一位老人做的一些好人好事儿啊，这位老人呢叫魏东，这个魏老呢，他是常年坚持做公益，他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就是用自己的工资嘛，对吧？然后去帮助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朋友。也因为这位老人带动了社区里面很多的年轻人都参与到这个公益当中来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他们社区的这个和善会生的一项公益项目，这个呢主要是合力社区关爱独居老人的一个项目，而且呢是获得市级的一个志愿者服务的一个奖项的。他们关爱这个独居老人，因为他们有时候年纪大了呀，腿脚不便呀，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呀，都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主动的去上门去这个看望老人，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而且呢还用了一个装置，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报警装置，就是一键按钮，就可以让老人联系到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联系到孩子们，或者是联系到这个110120的平台，帮助老人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帮他们采买一些生活物资呀，帮他们联系一些医疗资源呀等等啊，非常的实用，也用这个装置呢解决了很多独居老人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
3: 那这个公益项目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听一段录音采访。
2: 好，我们来听一下采访啊，这采访到的是我们合力社区的武书记。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带着大家走进龙子湖区合力社区。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合力社区的武书记。我们知道合力社区呢一直在关爱老人这一方面呢做得非常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呢，他们有一项叫和善会生项目，也是关爱老人的一个项目。我们请武书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武书记。
5: 你好，宁宁。
4: 我们听说我们合力社区的这个和善会生项目还获过奖是吧？
5: 是的，我们获得的是蚌埠市志愿服务品牌三等奖，
4: 就是我们市级的志愿服务品牌三等奖。
5: 对，
4: 我们请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和善会生项目，它到底是干嘛的？
5: 和善会生呢，是我们社区党总支牵头打造的一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专门呢是针对社区内的独居、空巢及高龄的老年群体。当时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和，就是代表社区汇集各方的力量，善呢就是体现志愿服务，扶危济困，敬老助老，这个善行义举，会生呢就是象征着汇聚关爱之声。

0: 沟通之神，生命应答之神。
1: 啊，这个合就是合肥的合这个字儿啊，然后正好是我们社区的名字是合力社区。
0: 对，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有一支志愿服务团队叫同心合力。
1: 哦，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善呢是善良的善。
0: 对。
1: 然后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就是一心向善这个意思，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社区推出和善会生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初衷就是通过给一些独居老人家中安装报警装置，就是能够让他们能够不用记号码，及时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
1: 就是说独居老人，他们通过这个报警装置就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构建了主动问候、应急响应、亲情连接三位一体的常态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呢，每天定时打电话，然后极端天气预警、节假日上门陪伴的方式呢，就为老人提供全面的一个服务。
1: 啊，那当时就是你们刚开始做这个和善会生项目的时候，我们社区老年群体面临了哪些突出的问题，促使了这个项目的诞生呢？
0: 因为我们社区呢是典型的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老龄人口占比也比较高，有40位的独居老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空巢高龄老人。你比如说，他面临了一些居家安全的风险，比如说老年人他突发疾病或意外时，往往长时间无人知晓，有的时候呢，子女的电话也不一定第一时间拨通，或者是
1: 那就是
0: 他
1: 说。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胡彦硕追赶宋江，他贪功的心切，他总觉着抓住宋江，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结果倒了霉了，追着追着，宋江没了，藏到哪儿躲到哪儿不得而知。胡彦硕脑袋一凉快，察觉自己上了当了。哎呀，离城太远了，我得回去。刚一拨马，就听四面八方是锣声响亮啊，伏兵全起来了，别让胡彦硕跑了，胡彦硕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啊！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胡彦硕是大吃一惊，夺路而走，不敢走大道，走小道。没走出去100米，马失前蹄，窟噜掉进陷马坑。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挖了不是一个坑，逼着你往这儿走。这坑都1丈多深，这一栽下去，胡彦硕整个的是蒙登转向，兵器也撒了手了。就在这时，闯上来50-60钩杆手，拿着大钩杆子探到坑里的，一搅和，用那钩把胡彦硕的衣服带子头发全给勾住了，往上一蹬，你出来呗。也慢说胡彦硕，你就是八辈哪吒你也跑不了喽。又有人拿着绳过来，抹肩头拢二臂，把他勒了个结结实实。接下来有人过来勾这匹马，把马也勾上来了，逮住了，快见宋头领去。有人把他架在车上，赶着车赶奔义军的大营。哎呀，胡彦硕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心说我就知道有这天呢，我现在倒着霉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回行了，我把宋江众人得罪到底儿了，见着面还有好的吗？就得把我分身碎骨，把我剐了。但是他视死如归，也就豁出去了。时间不大，到了大营，人们把他架下来，推推拥拥到了中军保障，禀报及时与宋江。宋江吩咐一声，带上来，带上来，走吧。你不愣个啥劲儿你、你到这儿了，你是阶下囚，走。推推拥拥进了大帐。胡彦硕往上面一打量，好家伙，30几把金交椅环坐着一圈人，认识的也不在少数，韩涛、凌振、彭起都在坐。再看宋江是居中而坐，那大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也在旁边就坐。胡彦硕看了一眼，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宋江是推案而起，来到胡彦硕近前，亲解其绑啊。有人早把椅子给搬过来了，宋江把胡彦硕摁到椅子上，让他坐下，倒退了3-4步，是倒身便拜。胡彦将军，你受惊了，宋某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将军您吃苦了，在下赔礼了。 胡延硕就一愣啊，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啊，宋江这是干什么？还给我磕头？哎呦，他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伸双手相搀，宋头领不必如此，有罪的是我呀，我是罪该万死。吴用也过来了，大家二次叫胡延硕坐下，有人泡茶，有人打手巾板，让胡延硕敬了敬面。宋江挨着他坐下，这才说：胡延将军呢，我们使了条计策，把你引出青州府。为什么呢？太喜欢你了，太尊重你了，希望你上山入伙。将军呢，我们也不勉强，如果你坚决不答应，马上就送你回城，你看怎么样？吴用也说话了：胡延将军，我们呢没这样对待过第二个人，你是头一个，不怕你不爱听，要想抓你，在水泊梁山就把你抓住了，要想伤害你，还用我们亲自动手吗？这在座的有小李广、神射手花荣。

0: 那箭是百发百中啊，有几次他打算放箭都被头领给制止了。什么原因？爱惜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胡彦将军，方才我家宋头领说了，欢迎你上梁山入伙，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没关系，我们绝不勉强，现在就送你回青州。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慕容知府能不能答应你，高俅能不能原谅你，宋朝能不能容得下你，你自己心里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
1: 这个众位啊，你们打算叫我跟你们一块儿背叛朝廷，我老胡彦家子一辈父一辈都是大宋的干国忠良啊，从我先祖胡彦赞那开始，辈辈传下来没背叛过朝廷，你说传到我这辈上了，我怎好违背祖宗的意志，我当贼呀。宋江一笑，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啊，我们没叫你背叛朝廷啊，我们也不是贼啊。贼什么样？贼是损人利己，贼是不问青红皂白，骚扰老百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我们水泊梁山是那样吗？你举个例子，随便杀过谁？没有吧。另外我们占据水泊梁山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呀。你挨个的问一问，谁都有一段被迫害的历史，谁都想做个安善的良民，但是没有办法呀。故此江湖上盛传逼上梁山，我们都是好人呐。就即使你过来，你也不是贼，我们在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掏心窝的跟胡彦将军说，我们就等着呢，皇上降旨向我们招安，能同情我们，赦免我等无罪，到那时我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请罪，为国家出力报效，是万死不辞。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呀。胡彦将军呢、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你就随便吧。总之宋江啊无用啊，大伙轮流相劝。胡彦硕是明白人呢、心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人家轮流劝我，拿我当盘菜了，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其实在座的跟我拉平等的超过我的大有人在，还得说宋江识人呐。也罢，想到这儿胡彦硕站起来了，宋头领各位。胡彦硕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投靠梁山，愿意入伙，宋头领请上，受我一拜。哗，众人是热烈鼓掌啊！宋江更高兴，伸双手把胡彦硕搀起来，致了贺词，让胡彦硕重新归座。那么坐下之后得谈正事儿，青州府没破呢，人还没救出来呢，让胡彦硕给出个主意。胡彦硕一想，我净跟人家顶牛干了，我刚投降过来，我得立点功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夺，就到了梁山也不吃香啊。想到这儿，胡彦硕说，各位头领，青州城池坚固，沟壕甚深，要强攻的话损兵折将， 必须炸开城门。
0: 哦，怎么个炸法？
1: 这样吧，天黑之后，我领着一部分弟兄，就说打了败仗逃回去了，慕容知府必不怀疑，一定打开城门让我进城。我这一进城，义军弟兄跟着我不就进城了吗？到那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啊，朕上策也。宋江点头，吴用同意，众人全都赞成。这就排摆酒宴，给胡延硕压惊。胡延硕一摆手，不去，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就盼着天黑赶快进城。又喝了点水，唠了一会儿闲话，给胡延硕找了一匹比较好的马，另外找了应手的家伙事儿，他的双鞭没带来，在十八般兵器当中让他捡了两条鞭，这鞭分量轻点儿，哎，对付这使唤吧。出城那时候啥样，现在还得啥样，要不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他身边呢带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行者武松武二郎，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等等，众人全都跟着。不过有一点咱得说清楚，他们外表都得化化妆，穿着宋军的军装号坎儿，手里也拿着破刀破枪。宋江在旁边一看，嗯，没有纰漏，尤其是黑天好糊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遍。宋江准备大军进城，单说胡延硕带着十几个人趁着黑夜来到北关，刚到关下，城楼上有人就发现了，
2: 站住，再往前来我们放箭了，你们是谁？
1: 众人有点紧张，胡延硕把马带住了，抬起头说，
2: 弟兄们，没看清啊，胡延硕回来了。哎呦，啊啊，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这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中了埋伏了，好悬没被人家抓住，我在山里头兜圈子，结果中了绊马绳，把我给逮住了。幸好是这些弟兄把我给救了，我们一起回城，快开城门吧。
2: 啊啊啊！
1: 胡延硕编了一套瞎话，守城的做不了主，飞报知府慕容魁。慕容魁正着急呢，急的那嘴撅得多高啊，就玩这劲儿。哎呀，度日如年，没想刚掌灯之后有人禀报胡延硕回来了，他就一愣，哎，回来了，怎么样？我们也问了，他说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幸好遇上自家人把他给救了，一共十几个人已经到了北关城外了，着急要进城。
3: 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问话。
1: 这慕容魁啊还真挺尖，亲自骑着马上了城，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黑天看不清，他叫当差的把那灯笼挂在那高杆上，把这杆从垛口竖出去，哎，多少有点微弱的灯光。他揉揉眼睛往下看了半天，一看是胡延硕，那些人看不太清，但是一瞅是宋军。
2: 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1: 啊，
2: 恩将我回来了。
1: 哎呀，我认为你回不来了呢，我就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稍后片刻容我开城。
0: 开城，快开，开城。
1: 慕容魁从城上也下来了，这时候守城的军兵搅起千斤闸板，放下吊桥，把城门开开了，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咣当。胡延硕一看行了， 把手一招，

0: 十几个人，十几匹快马，一窝蜂就进了城了。慕容奎一看，我说，他想要问话，刚说个我说，胡彦说就冲到他面前了，你先别说，你听我说吧，你给我下马吧，啪这一巴掌把慕容奎从马上就揪下来了，然后把他拿绳给捆上。军兵都傻了，这怎么回事，将军打知府，怎么自家人动了手了？刚然一愣的时候，英雄们是强占城门啊，凌阵飞身上了城楼顶上，点起信炮，咚打，信炮一响，说明得了手了。宋江指挥大军冲啊杀啊，可篓子罐子就冲进青州府，那还抵挡得住吗？这宋军乐得可大了，脑瓜好使的马上举手投降，免遭残害。有的撒丫子就跑，往哪儿跑啊？结果被抓了俘虏。众人冲到府衙，宋江传令把监狱砸开，把所有的罪犯释放，大部分都是被屈含冤的，把孔明也救出来了，把孔斌也救出来了，一家老小也救出来了。孔亮迎上去，哥哥叔叔，咱们又见着面了。哎呀兄弟啊，莫非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是真事儿啊。梁山的好汉助咱一臂之力，不然的话能打进青州吗？哎呀谢天谢地，谢过宋头领。净说拜年的话，宋江一摆手，自家人不必客气。平明天亮之后，义军占领青州，宋江在知府衙门升听，把慕容奎带上来了。慕容奎啊，尿了一裤子，那脸是灰色的，二目失神，都堆了都。宋江冷笑一声，慕容奎，你仗着蔡京和高俅的势力是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啊，多年来你做了多少坏事，这也是罪有应得。来啊，连同他的一家推出去斩了。慕容奎一家老少呢，好几十口，推到狮子路口，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都给剁下来了，分挂着四个城楼，当街示众，另外出榜安民。宋江深知在这儿不能久待，高唐州都放弃了，何况是青州府啊，待下去四面受敌，后果危险呢、啊、因此马上撤离。得的那个胜利品太多太多的，把青州府的府库打开了，什么粮食、油盐米面、布匹、金银财宝、所用之物，光这车就拉了800多车呀。每个军兵也不闲着，背着背，扛着扛，东西老鼻子了，是满载而归。临行之时，宋江问鲁智深等人，各位啊，你们下一步作何打算？鲁智深一笑，我宋头领啊，我早表态了，我放弃二龙山，我们哥几个跟着你上梁山入伙，欢迎吗？我求之不得。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也凑热闹，嘿，宋头领，我们小小的桃花山也不要了，手下有几百人跟着你也上梁山，欢迎欢迎。孔明孔亮一听，宋头领，我们无家可归了，也跟着您上梁山，您要不全都欢迎。要这样的话，你们安排安排，咱马上起身。这三路人马的头派专人返回山寨，跟弟兄们一说，愿意跟着的欢迎， 不愿意跟着的遣散，东西全拉走，放火烧山寨，大部分都乐意上梁山。三路人马汇合了，放火烧了山寨，这大火离着几十里地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引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回到水泊梁山，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天王晁盖是列全队迎接，见着面之后挨个给介绍，晁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胜仗打得也太漂亮了，名利双收。等进了中平大厅，这回可好，大厅里坐不下，院里得摆椅子，又新收了十位头领，尤其是呼延灼。晁盖一看呼延灼真投降了，更是高兴，得安排住处啊。这些事儿咱不必一一交代，就是从这天开始，聚义大厅天天祝贺，人呢都掏自己的腰包，卢志深请客，武松请客，杨志请客，周通请客，李忠请客，孔明请客，孔亮请客，天天不撤的宴席。这一天正吃着，鲁智深说话了，我宋大哥好几天了，我就想说这话一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哦，大师有话请讲当面，算了不说了。哎，有话说我们大家听听，你快点说吧。
1: 说呀。
0: 好吧，我这人肚子里存不住话，你们听某道来。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在酒席宴前，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他想说又不说。武松在旁边着急了，说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嘛。行嘞，那我就说。我宋头领啊，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江湖人称九纹龙，姓史，叫史进。这人真好啊，跟你差不多少，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勾个朋友。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哎呀，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幸亏九纹龙史进帮忙，我是死中得活呀。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史进呢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后来打听这消息了，听说他在化州，化州治下有个少华山，他占山为王了。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手下还有一伙人，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还有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个百花蛇杨春，四个人占了少华山，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混的什么程度不清楚。那会儿啊，我就想去看他去。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难以分身，这回到了水泊梁山，有你长着舵，有这么多的弟兄，我轻松多了。我打算呢，跟你请个假，我上化州少华山，我去看看史进去，这是一。另外呢，如果行的话，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但是又怕他不干，所以呢，我思前想后，我抹不开说，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假。哈哈哈哈，鲁大师，这不是好事儿吗？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是江湖的好汉，如果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我是双手欢迎啊。即使人家不来，咱也不勉强，你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我准假，什么时候去都行。我谢谢，我谢谢，够意思。

0: 高一次。不过卢师傅，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你最好找个搭档。
1: 这那还用找旁人吗？我看呐，杨志留在山上有用，我带着武松武二弟。
0: 武二弟啊，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1: 武松乐了，小弟愿往。
0: 行了，
1: 我说头儿，你看他跟我去行吗？
0: 可以，您俩都是出家人的装束，不易引起外界的怀疑，如此甚好。
1: 哎，那行了，定下了，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
0: 好，要速去速回。
1: 行嘞。
0: 鲁智深格外的高兴，他就喜欢这爽快人，踢一脚一杠杠，扎一刀子不冒血，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当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跟武松两个人，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脱头和尚。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就是散发披肩，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戴头发的和尚叫头脱。那武松的形象就这样，挎着双戒刀，胖袜云鞋，斜挎着个兜子。鲁智深呢，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又肥又大，手里的拎着一顶斗笠，以防刮风下雨戴上点帽子，也背了个兜子，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挎着戒刀。两个人辞别了宋江和各位弟兄，离开水泊梁山，赶奔化州。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他们走了五天了。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冷静的一想，哎呀，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此去化州，万水千山呐，隔着一省啊，这玩意儿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怪我太大意了。这宋江担心呢，就有点犯愁了，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戴宗老成赤重啊，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谁也比不了。神行太保嘛，两头见太阳，能跑出一千里地去，您信吗？据说这个戴宗啊，会点法术，把甲马贴到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呼呼刮风，揉揉揉就没影。哎，这玩意儿不管他有没有，咱们就照这样说。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另外这个人也精细，宋江以为心腹啊，把戴宗找上来，宋江做了交代。我说你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化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万里有一有点闪失，速报我知。
1: 头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
0: 戴宗收拾收拾东西，拎个长条的包袱，带了足够的银两，也离开了梁山。按下戴宗不说，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他们这个装束啊不大引人注意，出家人嘛，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化州。他们是穿城而过，出了北门找少华山，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打听来打听去，还就真打听出来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刚到山口这儿，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
2: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1: 不要往前进，不接我们可要动武。
0: 武松赶紧过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
1: 各位辛苦了，请问这是少华山吗？是又怎么样？
0: 我们俩人

是从水泊梁山来的，我家总头领是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看见这位大师傅没有？他叫花和尚鲁智深，在下我叫武松。我们跟你少华山的总辖大寨主九纹龙史进是朋友，不远千里前来看他，烦劳各位给送个信儿吧。哟，人的名树的影啊！喽啰兵一听，好，那是花和尚鲁智深，曾经倒拔垂杨柳，那劲儿大的没边儿。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好家伙，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马上变成了笑脸儿，哎哎，还要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二位驾到，多有冒犯，二位稍后片刻，容我报信儿。值班的小头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还真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就见从山上下来二三百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拉着大队啊，为首三个头领，正中央的神机军是朱武，上吹手的票剑虎陈达，下吹手百花蛇杨春。三个人来到鲁智深和武松近前躬身施礼，哎呀，不知道二位大师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我等这厢有礼了。我叫朱武，他叫陈达，他叫百花蛇杨春。鲁智深看了看没有九纹龙史进，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史进呐，兄弟，哥哥一直惦念你啊，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你连接都不接。哦，你是总辖大寨主了，摆上架子了，背不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鲁智深不高兴，可是武松看出来了，知道鲁智深心眼小，爱挑小过节，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武松赶紧问，哎，请问三位，九纹龙史进使得官人因何不见？这仨人一听，他，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咱们好好的说一说，请吧请吧。鲁智深一看有事儿，这话里头套着话呢，也没多问，上了少华山，在大厅落座，从人献茶。鲁智深急不可待，把大铲往身后一戳，就问怎么回事，史进哪儿去了？朱武长叹了一声，哎，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哎，什么事儿？被官府抓进死牢，不定哪会儿就掉脑袋了。哎，到底为什么？您别着急，听我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一说，武松鲁智深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有名的画师，姓王，叫王毅。哎呀，画画画得非常好，描金彩绘独一无二，有名的手艺人。这个王毅呢，被华山的老道给请到山上来了，干什么？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就请的这王毅。王毅一想，从洛阳到华州万水千山来一趟不容易，而且这种活呢都是细活，三天五日的干不完，哎，就带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呀？就是他的女儿，这姑娘叫巧巧，王毅给起的名，无非希望女儿越巧越好。受他父亲的熏陶，描金彩绘，哎，也是样样精通。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所以带她来了，就住到华山，没事呢，爷儿俩。

0: 在这干活。可巧有一天，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叫贺永年，到华山来玩来了。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等烧完香了，在这溜达，看来看去，耶，发现了王毅妇女。对王毅他不感兴趣，对姑娘他一看俩眼就发直了。哟，心说哪来个大妞啊，长得真俊呢、哎、嘿，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哎，长得这个小脸这个周正啊，弯弯的细眉，水灵灵的眼睛，樱桃小口，食指尖尖，这跟仙女差不多。他问老道，这是哪来的？老道如实的回答，禀太守，他们是洛阳来的，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苗金彩绘。哎，这丫头叫什么？哎，听说叫王巧巧。多大了？这贫道没问过，大概有十七八了。哈哈哈，正是青春妙龄啊。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我老头，把手里的活先放下，我问你点事儿。老头一看这当官的惹不起啊，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是洛阳来的？正是。这妞是你什么人？是我的三女儿，叫巧巧。好名字，好名字。有人家吗？哎，尚未许配人家。更好了，哎，本太守正想纳妾。我算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他能排到十一号，给我做个妾咋样？你还用干这活吗？埋汰巴拉的，跟着我赶奔华州，吃香的喝辣的，何乐而不为呀、啊？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愿意吗？老头一听，简直是放屁！你不说人话呀？王毅满面陪笑，哎，大人呐、啊，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但是已经定了亲了。哎哎，您别开玩笑了。放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的都是真的，你乐意不乐意？我实在有点为难。你为难呢，我不为难。来人，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华州。光天化日就抢人呢，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老头能干吗？又哭又喊，一直跟到华州。这贺永年急眼了，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马上升堂，把老头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判了个充军，派俩人压着给送走了。要不说呢，仗势欺人呢、啊，有许多的人冤沉海底啊。这老王头惹着谁了啊？判了个充军，这一辈子休想回来了。老头哭的嗓子都哑了，遍体鳞伤啊！两个借差压着他，正好路过少华山，九纹龙使劲呢。这天高兴了，在山下遛弯，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问老头怎么回事，老头如实的说了。使劲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他是专门暴打不平，一怒之下把俩借差七球咔嚓给宰了，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王毅到了山上之后，一边哭一边说，我女儿现在还在华州呢，在府衙之中。九纹龙说，你放心，你就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你女儿的事儿交给我了，我去救她。九纹龙使劲呢、啊、也是年轻，头脑一热，只身一个人去了华州。结果怎么样？ 巧巧也没救出来，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那还好得了吗？让人痛揍了一顿，定成了死罪，投入大牢。喽啰兵探听出来了，回来报信，神机军是朱武，哎呀，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急的直跺脚啊！
1: 这，哎呀呀呀呀，
0: 怎么办？有心就使劲，没那个实力。那华州那是郡府啊，那家城池高大，兵马又多，他们这伙人能救得出来吗？说不救，瞪眼儿看着九纹龙死吗？正在着急这节骨眼儿，鲁智深、武松来了。为什么使劲没接？能接得了吗？朱武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为了证实他说话的真实性，派人把老王头给叫来了，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武松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钢牙。鲁智深是点火就着，啪一拍这桌子，多好，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把众人吓了一跳。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扎扎扎，气死我也。我各位，你们等着，我上一趟华州，我找这姓贺的去，无论如何我得把我好朋友史进救出来，还那丫头巧巧我也捎带脚救出来，你们听信儿吧。说话间提大铲就走，武松过来一把把他给拽住了。妈，大哥，你一个人上华州啊？我说九纹龙史进怎么倒的霉你知道吧？你一个人武功再高，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哥哥，依小弟之见，咱马上派人返回水泊梁山，见宋头领，把这事儿讲讲，叫他马上派兵前来支援呢。人多了才有力量，靠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2: 嗨，我兄弟，我也想过这事儿。
0: 你想没想离着多远呢？一往一返再派兵来，他娘的黄瓜菜都凉了，十个九纹龙脑壳都掉了，来不及了。我就一个人去，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2: 不用不用，兄弟，你可别去，你要跟着我，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你就留到少华山，你听我的佳音，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杀了这狗官。
0: 朱武、陈达、杨春都过来劝，谁劝也劝不了。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谁也拦不住。最后他把袖子一甩，扛着方便连环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离开少华山，是赶奔华州。武松可急坏了，这看着没，看着没，非出事儿不可。你说来前我们俩人，这回去了剩我一个人了，我见着各位头领如何交代？按下武松着急咱不说，单说鲁智深甩开大叉一溜烟儿就进了华州。等进了城之后有点发傻，没想到这华州这么大啊，可是穿城而过没太注意，这回注上意了，三街六巷，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他有点犯迷糊。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狮子街路东一拐弯就是，门前有一座桥，那就是州衙。
2: 谢谢谢谢了。
0: 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嘿嘿，鲁智深心说，想当年我醉打山门，今天我也闯闯州衙。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另外，关于结算规定，新增现场称重时零售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计量器所显示的量值，消费者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计量过程和显示量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

0: 23号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申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下午以军拦截了一架从该国东部发射的无人机，相关拦截行动未在以色列境内触发防空警报。据以色列相关消息，该架无人机在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被拦截，并称这是自美国伊朗临时停火生效以来，埃拉特首次遭受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索尔恩采夫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奥伦堡市上空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后撞入一栋高层住宅楼。事发时，奥伦堡市正处于空袭警报状态，该市及奥伦堡机场已临时限制航班起降。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6%，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3.8%。当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环比增长0.4%，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2.8%。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开打，牛！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的京粤大战第三回合刚刚结束，北京北汽赢下了比赛，进入到季后赛半决赛，稍后我们会重点关注。此外呢， NBA 季后赛同样渐入佳境，今天雷霆成为了第二支进入到分区决赛的队伍，而詹姆斯率领的湖人则黯然出局。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分析。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CBA。京粤大战两队的第三回合较量刚刚结束，最终北京队获胜。相关话题此刻直播间里请到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7: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场比赛呢，我们都知道，因为是3局2胜的比赛，但前两局两个队各赢了一场，是1-1。换句话说，这场球已经都没有退路了。看了一下四节的比分啊，第一节客场作战的广东21-15一度是领先的，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每一节都是北京队得分更多，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转换过程当中，是不是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7: 确实是，因为这比赛其实一开始呢，我觉得北京北汽他们的战术策略是有点问题。今天北京队尝试把防守发挥到极致，他们开场选择了跟广东队去更多的做撕咬，但其实广东队这么多年他们是很擅长这种把比赛节奏拖慢，拖到泥潭之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所以其实今天开局北京队没有打出

0: 他们自己的篮球，反倒是广东队比较放得开啊。就是当比赛的强度提升之后，广东队韧性也体现出来了啊。而且今天胡明轩上来状态很好，第一节哐哐进俩三分。北京队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呢，一直是很被动。尤其是第一节后半段，就是上了麦基之后，麦基呢今天这个比赛打得比较糟糕，尤其是在上半场，第一节后半段上来之后呢，就是护框有问题，防不住，然后进攻当中呢自己持球瞎打，第一节麦基是五中零，没任何得分，但是许立斌指导还是坚持在用他，这个我觉得也是北京队第一节落后的一个原因吧。然后比赛的转折点呢，发生在第二节，当时北京队一度是23-32落后，许立斌指导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上了单外援，然后呢，我当时两眼一黑，我觉得这比赛北京队可能今儿交代了，真的，我当时真这么想啊，不是说咱这北京队赢了，咱们这马后炮，但我当时真觉得就是北京队，你第一今儿策略有问题，第二你用麦基这么长时间，第三你这个，就是你有外援的情况下你上单外援，而且广东队状态也不错，我当时真觉得北京队要交代了，但是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有一次转换进攻，赵睿被胡明轩撞到了膝盖，然后呢痛苦的倒地。接受治疗，然后赵睿一下呢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能再单外援了吧，上双小外，把这个杰曼和这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一块拿上来了。北京队很少用这个双小外的阵容，但是双小外确实是奏效了，就等于从这个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这个杰曼啊，然后和这个阿隆德斯把这个比赛的速度给推起来了。杰曼进一三分，雷蒙进一三分，曾凡博进一三分，北京队打一13-0，就是在这个小插曲发生之后，北京队上一双小外，打一13-0。那广东队怎么应对的呢？广东队一看你上一双小外，广东上一双大外，上这个萨林杰跟拉克塞维奇，这哥俩萨林杰状态不好。这拉克塞维奇是现在真打不了这高强度比赛，那就是常规赛最后签下的，这等于一进一出。然后呢，北京队在半场是把这比分给逆转了，40-35。其实真的挺巧的，就如果不是说赵睿被撞伤这一下，我觉得许立斌指导不会用这双小外，可能北京队今天这比赛这个后边这个进展的节奏就没有这么顺畅
1: 了。那要这么说了，广东其实今天这备战其实本身是挺充分的，但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广东队加时赛最后三分绝杀北京的那场比赛，那个强度啊，整场比赛看下来确实觉得简直是总冠军较量级别的那个强度，但那天比赛的这个三分准头，今天广东队是不是没办法一以贯之下去？
0: 对，是这样，就是咱们当时前瞻这个12-8的时候，广州和广东，咱就聊过嘛，就是如果广州晋级了，打北京是没什么机会，因为这个风格呢也比较被克制。但如果广东晋级了呢，打北京是有个机会，就是广东这六脉神剑和这比赛速度，如果他比赛速度带起来，然后准起来的话，他打北京有个机会。那机会人第二场扔进19个三分，加最后三分绝杀，对吧？那就是广东队机会所在呀。那今天北京队，我觉得，值得称道的点吧，就是在下半场和决胜时刻，当广东队追分的时候，他们把对手的三分球限制的还是蛮不错的。今天广东队最后三分是31中8，这个效率就限制的算相当可以了。尤其是在广东队上半场投的还不错，上半场广东队10中4，10中4的三分，那相当于是下半场广东队是21中4，就是可能很难横扫，甚至我觉得北京有可能在客场能赢一场。但是整体的这个实力上，上海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明天另外一场生死战，就是卫冕冠军东山西的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前两场同样打成了1-1，而且每一场几乎都是相对最小的分差。对明天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0: 其实咱们之前这个做节目也反复在聊了嘛，咱们聊过说这个我觉得广厦跟山西可能是四分之一决赛最有悬念的一组。确实这个现在也打到决胜局了，而且孙铭徽的伤病应该还比较麻烦，就还打不了。但是同样我觉得也是广厦的底蕴和优势也会帮到他们，而且在这个决胜战是主场嘛，这肯定有优势的。山西队呢，这个赛季他就不太稳定，因为他在核心的后卫位置上呢缺人，所以就造成他的一个进攻的起伏比较大，波动比较大。那对广厦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在第二场球就是分担了很多这个巴里布朗的球权和压力，塔克先生站出来。

0: 胡金秋呢第二场的状态也更好了，有更多的人去分担压力。就那比赛呢，就最后分差看着不大，但是其实最后时刻广厦的优势还蛮明显的，就是最后几分钟其实赢球还挺稳的。所以我觉得广厦还是上风球。广厦还是上风球，就即便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就这支球队还是上风球。而且啊，就是决胜战啊，有的时候他很难说像大家想象的说会有那么激烈，比赛场面那么好看。有的时候他竞技水准没有前面两场那么高，因为大家不放松啊，都紧啊。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可能场面不会说特别精彩，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是一场很小分差的比赛。就无论是山西赢还是广厦赢啊，我感觉明天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比赛，
1: 就是最终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劣的区分啊，明天的发挥。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打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球迷对 CBA 裁判的执法工作总是相对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觉得实际的发挥好像离我们的期待值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距，但今年的 C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明显这方面的意见。恰恰相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怎么每场不停地看录像回放，每场好像这种犹豫啊，各种商量会比较多，但是至少大的判罚上出现和大家期待中的偏差，这种很明显的争论目前没有出现，怎么看这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只是因为咱们联赛的关注度低了，就是以及我们可能针对于裁判的这个讨论，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闯入到这个季后赛这个阶段的球队啊，辽宁队没有了，辽宁队没有了呢，然后这个广东队又被淘汰了，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两大流量大队现在没有了。那可能相对来说讨论裁判的球迷比例会少，而且随着这个，我说实话，就是这两个赛季啊，或者说这个赛季，就是 CBA 的关注度确实相对低了点，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聚焦裁判。我今天这个看这个广东跟北京这场球啊，就咱远了不说，就说今天这场球，我感觉裁判吹的就很一般。就是你上来第一个很早，你杰曼那个明显二加一的球，裁判吹了个提前犯规，我觉得这吹得太臭了。当时我就想，就是这么高水平的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你裁判犯这种明显错误，因为你明显是国际级裁判啊，对吧？然后呢，你在比赛这么早的情况，这么早的时候，你犯这种错误，那我觉得就明显是水平不行。但是你当咱们整体的中国男篮现在的水平不行的时候，你无法要求说我们的裁判员，要求我们的技术代表，要求我们的解说员有同样有多么高的水平，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是单纯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裁判呢没有被讨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关注度低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依然很糟糕。
1: 后面可能会陆陆续续，我们之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官方的公告，就是会陆续启用一些外籍裁判，这方面大家的这种争议会进一步的减少吗？
0: 会的，会的，就是每年这个到总决赛嘛，或者说之前这到关键的半决赛，可能都会有一些外籍的国际级裁判这个来执裁，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更公允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应该是前年总决赛辽宁打新疆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有这个韩国籍裁判嘛，而辽宁队这边就申诉说新疆队教练组有韩国籍主帅姜正秀，说你不能用这韩国裁判，因为他们交流起来更方便。然后呢 CBA 就果然把这个韩国裁判给换掉了。那确实申诉有道理，对吧？就是你这个替补席教练组里边有这个重要的韩国的主帅，那而且姜正秀在这个韩国的地位很高的，所以说就是你用到这个裁判的时候呢，就是保证公允嘛，就我即便是外籍裁判，那我也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筛选和选择。 OK， 很好。那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裁判的选择和使用上是很公正的。那我觉得刚才我们只说了我们的吹罚水平不够高，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吹的不公正。就是你水平不够高是水平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吹的整体还是比较公平的，这个我是认可的，
1: 就是态度是认可的，但是也许水平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总决赛引入这个外籍的高水平裁判也很有必要，因为他确实也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你这个场上谁是明星球员怎么怎么样，所以在他眼里边呢，就所有人都是一张白纸。他我只是

0: 单纯的根据这个规则上吹，就是一个机器，我就根据这个比赛的这个章程，根据这 FIBA 的规则，然后我去做一个这个球的判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联赛的一个，包括裁判使用的一个公平公正，这个我觉得是绝对有保障的。
1: 所以这也是接下来CBA 季后赛打到关键时刻一个特殊的场外的看点，我们也做一个提示。今天也谢谢柯宇豪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明天是广厦和这个山西的生死大战，同时上海和北京这边的这个分区的半决赛稍后也会开始，我们会一步一步持续去关注 CBA 本赛季总冠军产生的过程。谢谢柯宇豪。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总共7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选派男女运动员各5人参赛。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亚运会参赛选拔工作旨在全面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关注欧洲足球，英超第36轮，热刺1-1打平了利兹联，在还剩2轮的情况下，热刺领先倒数第三名西汉姆联2分，重新掌握了保级主动权。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输给了博洛尼亚，那不勒斯最近5轮只赢了1场，目前只领先第5名罗马3分，欧冠席位依然还有悬念。西甲第35轮，巴列卡诺1-1打平了赫罗纳，赫罗纳拿到这一分之后，积分榜上垫底的皇家奥维耶多已经确定提前降级。不过目前西甲的保级大战依然激烈，第14名的埃尔切、第19名的莱万特之间只差了3分，就连第7名的赫塔费也还没有完全确定提前保级。NBA 季后赛分区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俄克拉荷马雷霆115-110战胜洛杉矶湖人，并以总比分4-0晋级西部决赛。东部的底特律活塞103-112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两队大比分2-2打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 NBA。目前 NBA 的季后赛正在进行的是东西部半决赛，尼克斯和雷霆都已经进入到了分区决赛，而另外四支球队则还在激烈争夺当中。

0: 新闻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先来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吧。湖人输雷霆4-0啊，完全是横扫的局面。雷霆现在这么强吗？
1: 确实啊，雷霆队呢，在进入到本赛季季后赛之后，目前成绩是8胜0负，也是唯一一支在季后赛还没有输球的球队。我们可以看到，在系列赛的在第一个系列赛，也就是8-4的比赛，当时呢，雷霆是对阵太阳，西部第八太阳。好多人说呢，太阳可能实力没那么厉害，让雷霆呢连续3个赛季季后赛首轮都是4-0横扫了对手。那么这回呢，再对上湖人，好多人觉得，即便是东契奇没有打，但是考虑到上一个系列赛湖人队是带有一些爆冷因素的淘汰了火箭，好多人觉得这个湖人队能不能去跟雷霆，起码在前几场比赛较一个高下，然后呢赢一些比赛。毕竟呢，当时雷霆队他们的这个应该算第二核心吧，杰伦威廉姆斯目前呢还是因为腿筋伤势没法复出。那湖人队有没有机会呢？答案是没有啊。4场比赛只有今天的半决赛第4场，湖人主场。当时呢，湖人队在最后时刻有过3分扳平的机会，但是呢，比弗斯是错失了扳平比分的3分球，最后呢，球队是惜败。应该说，在整个比赛你可以看到，雷霆队呢打湖人队其实可以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因为湖人队呢，首先第一个，在外线没有特别好的领防人员，那么你要是单防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他呢可以靠着卓绝的个人能力去打破你的防守，1对1没人能防得了他。然后呢，你就迫使湖人队必须夹击。当你一夹击 ，SGA 把球往外一给，雷霆队呢这些三分球射手又可以在外线连珠发炮啊。包括即便当亚历山大场下休息的时候，球队的咱们叫替补的攻击核心，或者说呢替补的进攻发动机阿杰米切尔，还可以把这个位置给他填上，导致呢这湖人队防守手鼠两端，你加 SGA 就漏3分球，你不加 SGA 这个系列赛场均是35分8个助攻，1对1单点就可以爆破湖人，没法去限制。然后呢，当雷霆队上主将的时候，上先发的时候防不了，替补以上呢湖人队还是防不了，所以4场比赛呢这个全部失利，4-0呢应该说也是两个球队系列赛比分的真实反应吧。因为湖人队毕竟第一少东契奇，另外一个呢里弗斯刚刚复出之后呢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而詹姆斯呢毕竟年龄已经是41岁了，指望他一个人把这个系列赛给力挽狂澜，看上去呢确实比较困难。咱们只能说雷霆今年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冠军热门。
0: 连续2年季后赛首轮出局之后，毕竟今年湖人还是打到了西部半决赛。但是我看今天这个转播结束之前，这个有些的转播机构已经开始打NBA 历史上詹姆斯历来的这个数据了，就有点这个总结的味道了。所以那个热门的话题又来了，今年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年吗？换句话说，今天输掉这场比赛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场比赛吗？
1: 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个赛季。但是呢，今天比赛之后也有人问过詹姆斯这个话题，说在7月份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是留湖人还是去一支新的球队，还是说就怎么说告别自己的球员生涯了啊。詹姆斯当时的回答是，我需要回家之后跟我的孩子们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再去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只要您看了这个赛季季后赛包括常规赛，詹姆斯在东契奇里弗斯两个人受伤之后的表现，你会发现他这个水平，他这个能力，如果现在就退了，确实是有一些暴殄天物，或者说让人觉得非常惋惜。包括咱们想，当时在这个8-4的比赛，也就是季后赛的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咱们的中文论坛上、中文网站上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詹姆斯可以带湖人翻过火箭，那么他就将终结他和乔丹谁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球员的争议。因为你想想，这火箭队。首先排名人家也是西部排名靠前嘛，他们是联赛的这个第5位。然后呢，湖人队没有东契奇，没有里弗斯，等于说只有41岁的詹姆斯带着一些咱们叫边角料球员，拿什么去淘汰火箭？火箭队当时，当然火箭队后来这个端他也受伤了，但是呢，在系列赛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相信火箭队会被湖人淘汰。但是呢，等到系列赛一开始，湖人的表现用一句这个摧枯拉朽都不为过。一上来呢就建立了3-1的领先，虽然说后面这个火箭队连扳2场，3-0领先连扳2场，但是呢到第6场比赛火箭队没有给火箭队任何机会。面对可以说是全联盟防守效率一直是稳居前3的火箭，

0: 次呢，一样可以打出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你说现在他说我退役了，我不打了，对于他而言，对于咱们的球迷而言，对于 NBA 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咱们过去看过乔丹，包括科比，包括诺维茨基，他们生涯的被舆论就认定为是他最后一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赛季，会成为 NBA 的一个除了比赛胜负之外的一个新的话题点。那詹姆斯作为过去的20年来 NBA 可以说最伟大的球星，那么他最后一个赛季呢，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邓肯这样或许可以，但是呢，詹姆斯，我是不太相信他和联盟会做出这个最后一个赛季就这么结束这样一个决定的。所以他不管是留湖人，还是说去到比如说这个勇士，比如说骑士，去结束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了，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赛季啊。这打两个赛季也不是没可能啊，说不定他第二个儿子布莱斯进 NBA， 咱们他还在呢，是吧？
1: 也许还是队友是吗？
0: 嗯，
1: 很有意思啊。总而言之，对于詹姆斯现在，一方面，很多球迷是看着他的球逐渐喜欢上 NBA， 了解 NBA 的，所以这里面有情怀的因素加分。另外一方面，本身确实也争气，这个年纪还能打出超巨的表现，这是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硬核理由。我们且看看所谓的这个倒计时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节奏，按照什么样的火花继续去迸发下去吧。再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骑士赢了活塞，两个队打成了2-2。如果再考虑到西部的马刺森林狼也是2-2，这很有意思，就一边各有一场，这个我们说的东西部分区啊，一边各有一场4-0，同时也各有一场2-2。所以这两组2-2，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抢七这种所谓最有悬念的对决？
0: 我觉得两个系列赛都有可能打到抢七大战。首先就是活塞对骑士，因为咱们看前面，咱们说那两个系列赛，雷霆啊，这4-0。看上去确实是轻松惬意，包括纽约去这个赢费城也是4-0，轻松的横扫。因为他们呢都是这种咱们说阵容上弱环不是特别明显的球队，就说我的下限非常稳定，我即便不管你对面的防守策略怎么变化，人员的状态如何起伏，我作为我自身我是没有明显短板的。但是呢，你比如说活塞和骑士两队呢都有明显短板，你像活塞就是受困于三分球不是很稳定。他如果他外线的投手们稳的话，准的话，他可以在1-3落后的情况下翻盘击败魔术，对吧？我前面三场比赛我不是很准，我落后了，后面我准回来之后呢，我把这比分又给逆转了，4-3淘汰魔术。那打这个骑士也一样，前两场比赛呢三分球大家都开了，那就2-0领先骑士。但是呢，第三场包括今天这场对阵骑士的这个第四单，三分球就是不开啊，第三节被骑士打一波22-0，一下子把这分给输回去了。这就是我们说 NBA 的常态。当你在外线不能够持续命中空位三分的时候，那坎尼安这个赛季的这个咱们叫季后赛，目前为止场均是5.8个失误。为什么呢？因为对手都知道你的投手不一定那么准，我就疯狂夹击你的这个后卫，所以呢，就导致活塞队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表现很不稳定。同样也有骑士嘛，骑士队呢，今天你像米切尔上半场比赛这个只有3分，但是呢，下半场比赛狂揽43分，一下子把这比分给打回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骑士队呢，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叫詹姆斯哈登。那登哥呢，在前面的一些比赛中，体现过自己的这种起伏和不稳定性。包括你像上一个系列赛对猛龙，好多人认为骑士队应该是一个咱们叫福利局，结果呢，后来发现打猛龙，哈登的表现呢也有起伏。那一边呢是投手有起伏，这边呢是这个哈登有起伏。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就不好说谁能够稳稳的连续有两场比赛的输出。那你要不能够连续稳两场，那不就第七场比赛就来了嘛？而森林狼和这个马刺呢也一样，两个队呢也都不是这种我们说没有明显短板的球队。马刺队呢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其实呢文班缺一个好的这种内线搭档，而森林狼呢伤病影响比较多，像迪文琴佐现在是赛季报销了，另外呢像爱德华兹啊，像多孙木啊，在这个系列赛都是不时的出现过伤病的情况，包括爱德华兹目前也是带伤出战，所以这个系列赛呢，这个两个队也有可能进入到抢七大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联盟其实也希望这个系列赛都不是4-0才好呢，所以有这种文班打了不到2节就被驱逐，包括好多人说文班会不会禁赛，后来发现没有，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也要奔着抢七去了。
1: 对他们的这个最终鹿死谁手我们保持密切的关注。另外刚才正好点到的尼克斯啊，说实话尼克斯能打到现在为止而且是出现4-0这样的比分进入到分区的这个半决赛，某种程度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稍微有点出乎意料？
0: 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在季后赛的行进过程中，每个队伍呢都是在进行我们说变化的，有的队呢越变越好。

0: 队呢越练越差，那尼克斯呢就属于前者。因为在他们的季后赛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对老鹰上来，尼克斯是1-2落后，就上来被这个老鹰队建立领先了。好多人说呢，尼克斯还是不行啊，对吧？去年进了东决，今年东决不一定有机会进。但是呢，在重压之下，纽约这边呢是更换了球队的，咱们叫攻防体系，尤其是进攻体系。之前呢是布伦森这个点作为绝对的，我们说核心或者说第一选择，承担大量的进攻戏份。但是呢，在1-2落后的局面下，那主教练麦克布朗就说了，你得放权，让唐斯在进攻端呢占据更多的这种戏份。你看唐斯在打老鹰队的后几场比赛，不管是得分、篮板还是助攻啊，唐斯还拿过一场比赛的三双，助攻数超过了10个，是很好的成为了球队在进攻端的另外一个支点。而布伦森呢，除了这个开局稍微压制自己的这种出手欲望之外，在第四节呢，他是站出来关键时刻收割比赛的人，然后呢，两个人相得益彰，结果呢，直接连扳三场淘汰老鹰。等到了这个对阵费城的比赛，唐斯、布伦森两个位置的双核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这种层级。另外呢，尼克斯也有着全联盟可以说目前看上去最让人放心和依赖的锋线，像布里奇斯打老鹰前三场比赛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正负值呢也一直是负值，但是呢，后几场比赛调回手感以后，他这种万金油的角色让人觉得很放心。再有就是这个阿姆诺比，阿姆诺比呢在这个系列赛、这个季后赛，三分命中率到目前为止是59.4%，成功率极高，让人觉得特别放心。甚至有人说他就相当于2019年夺冠的那支猛龙队中的莱昂纳德，关键时刻呢确实让人信任，攻防一体。那内线和这个后卫线两个核心很好，锋线位置呢又有了新的进化。那面对费城这样一个也是短板比较多吧、弱环比较多的球队，他们最终是4-0横扫了这个76人，应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验吧。因为费城这边呢，他们在应该说是他们打了卡神的痛点，卡神的没内线，碰巧呢恩米德那个点爆发了，结果呢他们也是4-3淘汰绿军。但是呢，面对纽约这样更有强度的内线，包括在外线锋线，在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对抗上都完全压制费城的阵容呢，0-4呢应该说有一点意外。但是呢，从整个系列赛来看，两队确实不是一支水平线上的球队。
1: 东西部现在分区决赛呢，因为各自还没有完全产生参加决赛的队伍，所以也谈不上最终的结果。但是你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尼克斯这个4-0很耀眼。那边我们刚才也特意点到了就是雷霆的4-0，而且大家都说雷霆是总冠军最热门的人选。那相应的，如果以现在的状态来讲，尼克斯会是最有希望在总决赛舞台上挑战雷霆的那个队伍吗？
0: 目前来看呢，东部最有希望冲出来的确实是纽约，因为另外一个系列赛，活塞也好啊，包括像这个骑士也好啊，都是有着这种比较明显短板的球队，而尼克斯呢，确实是一步一步变得更好。但是你要说这个雷霆能，就尼克斯能否在这个咱们说总决赛挑战雷霆，我还觉得呢，双方呢这种实力上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雷霆队现在看上去确实是没什么短板。除了杰伦威廉姆斯这样一个伤员让人觉得有些这种为他们担心之外，但是杰伦呢在西决就能复出了，所以一旦杰伦威廉姆斯复出，那他跟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外线双核让对方呢防起来就更加难以适应了。包括咱们说这个整个常规赛期间，雷霆打尼克斯呢也是占据着明显的上风。换句话说呢，西强东弱是目前联盟的一个格局。那西部球队呢，确实是相比于东部球队有着更强的实力和进攻水准、防守水准。而如果咱们说，如果我来说，就是谁是本赛季雷霆队在季后赛的最大苦主，我可能呢不会把东部的冠军放进来。我认为呢，如果马刺队可以进军西部决赛的话，他们可能会是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对手，因为在常规赛双方5次交手，马刺队是4胜1负。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所以如果两队在这个季后赛真的相遇了，细节相遇了，那个比赛呢可能会是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考验，因为文班这个位置是雷霆队不管是谁都没法去对上的一个人选。所以我觉得西决的胜者可能会是，当然了，西决如果马刺赢了，因为马刺今天打尼克斯输了两场尼克斯，那马刺能不能赢尼克斯就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尼克斯呢能否像他们老板詹姆斯·杜兰说的，本赛季目标总冠军能不能达成，就看他们总决赛的。

0: 对手是谁了。对雷霆我觉得几率比较低，但如果对马刺的话呢，可能会是尼克斯的机会。
1: 你这个推论首先要问森林狼同意不同意是吧？
0: 嗯，对，
1: 当然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观赛参考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纸上谈兵哈。整体上如果我们盘点一下 N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因为每年我们看季后赛很大的一个乐趣和悬念是有没有黑八奇迹啊，有没有下课上啊，甚至有没有赛前大家相对不太看好，甚至舆论一边倒认为你也就是到此为止的，诶，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这种耀眼光芒的球队。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的话，有这样的主角吗？
0: 我觉得今年有两个半主角吧，就是两个 0.5 主角。一个呢是魔术啊，魔术呢距离黑八就差一个胜场，当时对活塞上来3-1领先，结果呢被活塞连扳3局，结果呢距离黑八。

0: 其是在外线的投射上，今年呢花四个首轮引进了贝恩，结果呢球队的进攻上限还是不稳，结果导致呢在季后赛被对方给翻了。但是呢作为东部第八能够3-1领先活塞，应该说呢可以算0.5个咱们说黑马球队，0.5个这种让人觉得意外的球队。那另外半个呢我会把它给到西部的火箭。火箭为什么呢？咱们叫伪强队的落幕。好多人说火箭队厉害啊，能防啊，对吧，五个这个我们说锋线往场上一搁，无限换防，然后呢包括申京今年进的全明星杜兰特，原本上个赛季火箭队呢就缺关键时刻的这种一锤定音，今年有了杜兰特能不能怎么说去比之前打出更好的发挥，冲击更高的位置，结果呢一打湖人，虽然说比分是4-2，看上去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前三场比赛湖人队可以说是轻轻松松就击溃了火箭，也让火箭队看上去呢有点外强中干，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赛季的季后赛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存在吧。一个东部的魔术，一个这个西部的火箭，然后再加一个可能就是费城七六人了啊。本来说对这个纽约会有一战之力，结果上来就被人4-0给切了，这应该也算是一个伪强队的咱们说落幕吧。
1: 点评完了球队，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如果留给当家球星的话，整个季后赛看下来有没有超过你期待值表现的球星？
0: 我如果选的话我会选文班亚马，因为文班呢是一步一步刷新咱们对于篮球运动的认知。过去我们说在篮球场上谁能得分，谁的得分更高，谁就会是获胜的一方，但是文班用自己的表现证明，我用防守一样可以成为改变战局的关键啊。过去咱们说进攻端毫无疑问是这个占据主动的一方，你防守毕竟是被动，但现在呢有了文班的存在，马刺队呢可以以他为核心，在防守端文班你记不记得打这个森林狼有过一场比赛靠着封盖拿了3双，封盖数快10个，但后面被扣了一个啊。而且呢还有43分15个篮板的发挥，在那之前 NBA 历史上只有3个人像这个贾巴尔、奥拉朱旺、奥尼尔打出这样的数据，现在呢文班来到了，他其实一个人呢就把整个这个马刺的防守体系给构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依托着文班的防守，马刺队呢就是防下来之后他可以有大量的转换进攻机会，等于说他一个人就重塑了或者说塑造了马刺的攻防体系。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刺队呢文班在与不在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支球队，在西部顶尖水平，不在的话呢球队在季后赛往往是被对方呢追分的对象，不管是现在对阵森林狼还是说上一个系列赛，文班只要不在马刺队打的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轻松。而文班呢刚进联盟3个赛季就已经是 MVP 的热门之一，另外呢稳稳的 DPOY， 所以他今年季后赛的这种表现我觉得有点超出了我能够想象的防守可以给这球队带来的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那至于你说詹姆斯，前面咱们第一个问题已经聊过了，詹姆斯现在即便41岁了但是他做出怎样的发挥怎样的表现咱们都不意外，因为已经见过太多了。
1: 不知道这是不是距离文班去年夏天少林寺的这个特训所谓这个余威还在延续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来一个 2.0 的特训，看看明年又会不会有继续进一步的长进。总之 NBA 总会给我们提供世界最高水平职业篮球联赛各方面的惊讶，各方面的这个叹服，希望接下来的 NBA 季后赛继续精彩。也谢谢邵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目前美方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时13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5度、东经104.8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16个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听取了有关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成功试射的汇报。普京称，萨尔马特导弹射程可达35000公里。俄战略火箭军司令表示，萨尔马特导弹的成功发射能够使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在今年年底前进入战斗值班状态。巴基斯坦警方

消息人士1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23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遇难者中包括2名警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时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西部、华东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大部、西藏西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千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戾、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义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义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义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尼，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12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歉，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2: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立泽千秋万物。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两千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三十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

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子们来来往往，他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悠兮远兮，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
2: 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伐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
1: 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
2: 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3: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段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段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

0: 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0: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2: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攻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屡堤束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6: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王陵众多，涪陵因此而得名。
7: 远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6: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真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7: 您好，您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边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8: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1000年来它造的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石鱼有18尾，
7: 18尾，
8: 这一尾石鱼的话是清 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中部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两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6: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尺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8: 这两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7: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用把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

0: 要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1: 对对对对对。
2: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1: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抑的问题。
0: 嗯，
1: 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造体，把它造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的不停的循环注进里面去。
0: 哦，
1: 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2: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的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形势这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1: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
0: 嗯，
1: 所以我们马上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0: 这是第二代的。
1: 第二代，
0: 对。哦，不锈钢。
1: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
0: 嗯，
1: 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那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0: 嗯，
1: 对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呢，它是暖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
0: 哦，
1: 它又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
0: 哦，
1: 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第三代灯冷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2: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1: 1200多年来呀，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都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2: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0: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1: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季，一个周期性的。
0: 嗯，
1: 它石鱼出水之后，意思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水期。
0: 哦，
1: 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
0: 嗯，
1: 水位才比较枯。
0: 哦，
1: 这实际上有什么那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2: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尺，湖北武汉江航观水尺，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万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1: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一袍无余为远名也，名故古今不可远也。

0: 什么意思呢？
1: 哦，我大概能懂。
0: 嗯，
1: 就是要亲民，
0: 要亲民，
1: 是不是？
0: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1: 嗯，
0: 要高兴做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即刻呀，
1: 嗯，
0: 他就把由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福陵的八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
1: 嗯，
0: 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十月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
1: 嗯，
0: 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高兴做老百姓高兴的事。
2: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1: 您好。
3: 您好。
1: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3: 对，这灯在水下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坏掉了。
1: 哦，坏了是吧？
0: 坏了，坏了，
1: 嗯嗯，
0: 坏了。
1: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3: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1: 80分钟，哦，所以它不能时间太长，
0: 不能时间太长，
1: 是吧？
0: 太长，
1: 嗯嗯。
2: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三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4: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由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5: 玉京曾以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尽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至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6: 北宋真宗年间，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1天2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民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7: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2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

0: 商事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1: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0: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舍，搭个凉棚，盖个小舍，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2: 是
0: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1: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3: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4: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地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1: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5: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1: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于官污。
6: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2: 灶台还有别的是？
6: 还有这个是水缸。
2: 水缸。
6: 哎，水缸，那所以它都是，你看，从说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多少大？
2: 哦。
6: 一般的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

0: 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盘踞官卧，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三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1: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0: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的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万。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1: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旗语，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100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4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2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2: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触你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1: 借助这2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及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2: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着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1: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3: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

0: 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她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3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她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座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她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

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两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两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两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它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军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穆、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1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

国的外交部长叫里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冰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他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直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做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
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国抗癌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批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百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国 7.5 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军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
云南。

救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她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孙吉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

常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0: 1989年，46岁的台湾作家席慕容第一次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家乡。故乡之行带给他强烈的兴奋感和归属感。之后，他每年都回乡，最多时一年四次。1999年，席慕容的回乡路被拍成了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一部纪录片。
1: 我1960几年的时候在欧洲读书，父亲刚好也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我就坐火车去找我父亲。刚好那个大学的校区在割草，那我的父亲说，这多像老家的草香啊，好多年没有闻过了。讲完了，然后我父亲就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在散步嘛。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我爸爸还要跟我再讲一些关于草香的事啊，可是他就不讲了，他就继续往前走了。他是跟他自己在说，他不是跟我在说。然后我忽然明白，就是说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家乡的女儿是没有办法分担父亲的乡愁的。
0: 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看到席慕容的这段回忆后被深深感动，他通过作曲家乌兰托嘎见到席慕容，开门见山便对他说，其实你已经有一首歌了，你写一个歌词吧，你就写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2: 因为他当时说了，说台湾好多人让他写歌词，他没写过，就这样走了。20天以后，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德老师，我已经写出来了。哎呀，当时他电话上念他这个歌词，我也很激动啊，我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了一些什么，我还给他提建议呢，应该这个地方应该这样，那个地方应该这样，实际人家写得很好了。
0: 在此之前，署名席慕容的歌曲歌词其实都是由席慕容的诗作改编而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创作歌词。拿到歌词后，德德玛与乌兰托嘎达成共识，这个曲子不是写你，也不是写我，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

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深情婉转，如怨如怒，仿佛穿越时空，让席慕容看见了父亲心中的乡愁。此后，那种只有长城外才有的亲。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二集。
1: 这欧体与颜体、柳体和赵体啊，并称为中国楷书四体。
0: 这就是楷书四体。
1: 你们俩知道吗？这老话说字如其人。但是呢，这句话呀，在唐代楷书大师欧阳询的身上啊，却失灵喽。
0: 啊？为什么？
1: 这《新唐书》上说呀，欧阳询呢，身体瘦小。驼背，长得像猴子，
0: 像猴子。
1: 可是呀，人家虽然长得丑，但反应快，悟性高，那是无人可比呀。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就有他用楷书书写的国宝级文物，黄甫旦。

0: 老爷爷，这是楷书。
1: 哦，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16了。
1: 哦，16岁了。我16岁的时候啊，还在潭州临湘苦读呢。嗯，你知道楷书谁写的好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师说是欧阳询。
1: 哦。那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嗯，您，您是？
1: 您，你看我像不像欧阳询呢？
0: 欧阳询，哎，您长得好有特点呀！可是欧阳询不是唐代人吗？
1: 我就是唐代人呐，只不过的确丑了点儿。
0: 爷爷，那您怎么到现代了呀？
1: 我看你在这儿用功学写楷书，不免好奇，就从这碑里走了出来。
0: 从碑里走出来？老爷爷，您这是穿越了吗？
1: 穿越？哦，我的确是从唐代穿越到了这里。
0: 真的有穿越呀？
1: 惊奇吧。
0: 嗯，
1: 我看你在碑前写字，就出来看看。
0: 哎，爷爷，这介绍上说这个碑是您写的，是真的吗？
1: 你说这黄甫诞碑呀？
0: 嗯，
1: 贞观12年，哎呦，可能是我80岁左右写的吧，我也记不清了。
0: 80多岁，那按照现代人来说，你。

0: 算是高寿了。爷爷，大家都说您是对楷书贡献最大的人，您知道吗？
1: 你听说过偶遇初雪吗？
0: 偶遇初雪？
1: 说的就是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后人称我们是楷书初唐四大写家。哦，
0: 这个我好像听说过。爷爷，那您一定写过很多碑吧？
1: 高祖皇帝将道教祖庭楼观台更名为宗圣观的时候，就让我用隶书写了大唐宗圣观祭碑。太宗皇帝将隋仁寿宫改为唐九成宫，又让我用楷书写了九成宫李全明碑。我还写了昭陵长孙皇后碑、昭陵六骏题赞。
0: 爷爷，那您写的真是好多好多。我好像还记得唐朝的什么钱币，是开元通宝，就是您用隶书写的吧？
1: 是啊，高祖、太宗两位皇上对我很是器重啊，还让我主持编撰艺文类聚，七年书成，引征古籍就有1400余种。听说这些古籍后来啊，大多都散失了。可惜呀。
0: 真是太可惜了，爷爷。您写过这么多作品，您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呀？
1: 九成宫李全明因漫患不清被重新弯凿过，化度寺雍禅师舍利塔铭只有塔片，碑石已不存，宗圣观祭已经是元代重新洗过的碑石，愚公宫温彦博碑经历代凿损，现存完整字不及10分之1。只有这皇甫诞碑保护最为完好。
0: 欧阳爷爷，那您为什么写这个皇甫诞碑呀？
1: 这个说来话长。你可知皇甫诞这个人吗？
0: 皇甫诞，说来惭愧，我的历史读得不好。
1: 皇甫诞碑是神道碑，就是人死了立在墓地前的碑。皇甫诞这个人是有名的廉吏。隋文帝驾崩后，杨亮反叛，战事一起，必将生灵涂炭，百姓不保。皇甫诞为救民于水火，向杨亮沉睡分析顺逆之事，但杨亮却听信奸臣计谋，反而将皇甫诞谋害了。三年后，他的后人将他迁葬于长安。
0: 那这个皇甫诞真是好可怜呀。不过他是隋朝人，您是唐代人，您怎么会为他写碑呢？
1: 30多年后，也就是武德贞观年间，他的儿子皇甫无意做到了御史大夫，要为他爹树碑立传，就请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撰写碑文，请我书写此碑。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姑娘，那你可知书法一词最初指的是什么，又从何而来呀？
0: 书法？书法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
1: 可不仅仅是用毛笔写字。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淫。这话在开城石经中刻的就有。

0: 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他写历史，对史事和人物或褒或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这就是书法一词的最早出处。
1: 可这说的好像不是写字的书法吧？
0: 你知道书法里的楷书一词最早是一种官名吗？
1: 楷书是当官的官名。
0: 我们那会儿啊，有个中央机构叫中书省，其中有史馆，有楷书20人，写国史楷书18人，也称作楷书手，掌善写之士。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真是受教了，欧阳爷爷。教我书法的老师说，学书须先楷法。
0: 楷者，法也，事也，模也。
1: 我看这碑的介绍里说，您的字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
0: 哎呀，这是夸我的字，不就是因为我长得丑吗？
1: 您长得丑，可是您长得丑和您的字有什么关系吗？
0: 小姑娘，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天，高丽国派来使臣进贡，要我大唐回赏，其中就要我的书法作品。皇上一听笑了，叹息说，哎，这个老外看到欧阳询的字，一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帅哥呢。
1: 欧阳爷爷，这个故事我听了都替你尴尬。
0: 可不是嘛，国初长孙太尉上朝的时候，见我姿形没露，就奏了一首打油诗嘲笑我说，耸脖成山字，白肩未出头，谁令临阁上画此一猕猴。
1: 猕猴？那不就是说您长得像猴子吗？
0: 可不是嘛，我听到后心想，长孙无忌那个怂样，梳着鲜卑的小脏辫，穿着鲜卑人的连裆裤，还长了一脸糊里糊涂无知无畏的大圆脸，我就回赠他，我说，锁头连背短，慢当未度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当时的太宗皇帝听见后也笑了，他说啊，你嘲笑长孙太尉，你就不怕他当皇后的妹妹听见吗？
1: 爷爷，这真是太有趣了。不过我说您可真是机智。
0: 还有呢，哎呀，我老糊涂了，怎么越说越远了呢？
1: 欧阳爷爷，介绍里说您的书法用笔竟显峭拔，我想这和您的个性大胆机敏有关吧？
0: 前有书生王羲之与他儿子王献之，后有我欧阳询和儿子欧阳通，我们都是开宗立派的。对了，我还写了《传授诀》《用笔论》《36法》有空啊，你找来看看。
1: 好呀好呀，我一定好好学习您的楷书。
0: 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再晚啊就回不去了。
1: 欧阳爷爷，那您还会穿越来吗？
0: 穿越不穿越的我可说不定，不过我再指点你几句吧。
1: 好。
0: 点如高峰之坠石，横沟如长空之新月，横若

0: 适的称呼，才勉强把它称作景教的。这个景啊，在这儿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1: 哦，哎，柳明，你看，这碑文上刻着，这是聂斯托利教授，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聂斯托利呀、啊，是个人名儿。他呀，是个叙利亚人。
1: 叙利亚人，
0: 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呢。
1: 哦，
0: 当初呀，由于他主张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就被认定为异端，流放埃及了。
2: 啊，
0: 他的信徒们呢，就在波斯成立了东方教会。你们来看，
1: 嗯，
0: 这碑上刻着的外文呐、啊，就是古叙利亚文。
2: 中国的古碑还刻着古叙利亚文，真是好神奇呀！
1: 是啊，太神奇了。
0: 是啊，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间，大唐帝国在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理下，国力啊，那是蒸蒸日上。
2: 嗯，
0: 丝绸之路的畅通啊，也为基督教的东传打开了大门哦。
2: 那这个碑对西方的基督教来说，简直太珍贵了。
1: 对啊，而且它至少证明基督教在中国那是源远流长。嗯、
0: 没错，你们看啊，这碑文还记载了中国最早的圣诞节呢。
2: 圣诞节
1: 那会儿就，
0: 哎，这块碑啊，出土300多年以来，海内外的学人呐、啊，对碑的内涵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解读。
1: 嗯。
0: 尤其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啊，很快就把这碑文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了。
2: 哎，教授、
0: 嗯、
2: 那这块碑是不是也是不能出境的文物呀？
0: 那当然了，
3: 明熹宗天禧5年这块碑出土的时候啊，
0: 就受到欧洲基督教徒们的关注了。
2: 嗯，
0: 他们当时就认为这块记载着景教的石碑应该存放在欧洲，所以啊，一直想把这碑运到国外去。
1: 啊，那后来呢？
0: 1907年的初夏呀、啊，一个丹麦人叫荷尔姆，
1: 嗯，
0: 他就跑到西安来了。当时呢，出了300两银子呀、啊，买通了寺庙的僧人，
2: 啊、
0: 还雇了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了一块碑。他呢呀，是想用狸猫换太子之计，把真碑给运走
2: 啊。教授，那这块真碑当时真的被运走了吗？
1: 嘿嘿，柳明，你怎么这么笨啊？
2: 啊，
1: 那要是真运走了，你还能看见这块碑吗？那后来呢，教授？
0: 当时呀、啊、我们陕西地方当局也获知这个消息，立即出面制止。
2: 啊，
0: 陕西高等学堂的教务长王友比较擅长英语，他呀出面和荷尔姆交涉，真碑绝不能动，只允许他们呀把复制的假碑运走。
2: 啊，还好还好。
0: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地方当局呢就把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整体呀、啊、移到西安碑林给保护起来了。
2: 嗯，
1: 哦，那这么说的话，这块碑那应该是中国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了。
0: 说的没错呀，你们看啊，
2: 嗯，
0: 这碑文里头还记载了东罗马的山川、河流、物产等等很多的情况。
2: 嗯，
0: 可以这么说呀，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它就是一块活化石，
1: 是
0: 为研究宗教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4: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二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 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刚开始，提示各位，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那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和高铁票价相关的消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将对京沪高铁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开行时速为每小时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1: 公告称，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0: 我们提到这个公布票价哈，官方表述，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想问，这个公布票价、执行票价分别指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目前啊，铁路客票的票价就是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两个价格的。
1: 对，那么公布票价呢，是指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
0: 而执行票价呢，很好理解哈，就是大家实际购票的时候支付的价格。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季节、客流还有预售时间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进行优惠。
1: 对，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公布票价相当于我们购物时看到的商品的原价，执行票价呢则是折后实际付的金额。在12306页面上，如果是执行票价有优惠的，会在价格旁边用灰色方框标注实际折扣。
0: 业内人士介绍，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这种价格体系呢，是从2020年底开始逐步推行的。当时呢，京沪高铁是率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固定票价，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浮动票价机制的高铁线路。那如今呢，这种定价方式已经逐步扩展到了绝大多数线路。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
1: 丰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瓶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2: 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2: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固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2: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3: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2: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
1: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2: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

0: 布等等。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那么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3: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4: 这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3: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4: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
3: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5: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6: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视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2: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4: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3: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5: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用于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3: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5: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邪光，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呢，并非浪漫的童话，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可以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像一把把微观的子弹射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呢埋下癌症的种子。
8: 当我们要开始远征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宇宙，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肩负重任，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10: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太空辐射的影响下，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9: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10: 它是特别对辐射敏感的。科学家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子，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9: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

0: 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0: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在这艘太空快递船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呢，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他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3: 那么这个特殊的旅客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4: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0: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4: 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0: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4: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鬼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鬼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4: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

0: 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1: 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0: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生命领域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2: 不同于生命载荷啊，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乘客，也就是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不望星辰，不追黑洞，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大约99%，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将会同政府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温室气体的精度。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
3: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5: 他到了这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
3: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

0: 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1: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聚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举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浙江杭州召开，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0: 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为教育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能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0: 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3: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4: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这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5: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呢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
8: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9: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12: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 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9: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1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9: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14: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9: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13: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9: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4: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给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 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当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
8: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生。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15: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16: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15: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17: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15: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16: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15: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17: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的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5: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16: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5: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6: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以案说法，关注一起因为手机亮号无法正常通话而引发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所谓亮号呢，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其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呢被赋予了附加的价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亮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六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亮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2: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亮号手机卡。
1: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亮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3: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1: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2: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1: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2: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亮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2: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1: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4: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亮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国际方面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0: 从八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十一号，我们再安排两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谭德赛对此表示，
2: 我要向仍留守船上的全体英勇的船员们承诺，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并竭尽所能提供一切援助。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本次在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3: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通常通过接触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具备多大的传播风险。病毒传播有可能恰好发生在发病临界点、刚出现症状的时段。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遵循预防性原则，做好防控管控。考虑到感染者在发病前也有可能传播病毒，必须做好相关防护隔离，避免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

神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突发灾害，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应急意识？您的家庭应急包准备好了吗？以及涉汉坦病毒邮轮病例升至9例，最后一批人员已转运荷兰，本轮疫情是否已接近尾声？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8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的残酷，也开启了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作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占全球 7% 的国土上发生了全球 33% 的大陆地震，约 57% 的人口、51% 的城市和 58% 的国土位于地震高风险区。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治理模式加快向事前预防转型。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重点危险区 90% 以上，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提升至 99.12%， 实现2分钟内触达公众。然而，地震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依然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重大风险。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新发展？在居家、办公、出行等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院长、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黄建涛，给我们带来详尽的地震应急知识解读，请听采访。
2: 黄院长你好。
3: 你好。
2: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普及，人们对于地震应急的认知，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毕竟亲身经历过地震，或者是亲身参与过地震救援的人很少。那当下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建立的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什么呢？
3: 对于普通人而言，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要就地避险。过去有个说法，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人们避震的时候呢，建议是就地避险，护住头部。这个说法只是在没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情况下是对的。那现在很多地方有地震预警系统了，那么第一认知要改变。
2: 那如果我们稍微具体一点来说的话，这个低楼层是几层，然后肯定我们不能够乘坐电梯，是要顺着应急通道第一时间跑到这个一楼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给大家的？
3: 对于大地震来讲呢，预警有效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0秒左右。所以呢，你要算一下20秒，你是从3楼跑不跑得下来。我就认为呢，一般1楼、2楼的应该要赶紧往楼下空旷的地方跑。
2: 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会收到预警，比如说很多人手机在地震之前几秒到2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收到地震预警。那其实这个是和震中距离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和震中的这个距离决定了预警时间的长短。那么在宝贵的预警时间里面，我们优先

0: 最高级要做的几件事都是什么呢？
1: 啊，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首先前面我讲的就第一认知，就是您提的第一认知所做的说法，
0: 嗯，
1: 这个就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就地避险，随后应该立即趴下或者是蹲下，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坚固的固定的物品呢，躲在桌下或者在墙角或者是承重柱的剪力墙的旁边，同时用双手紧紧护住头部和颈部，尽快远离那个玻璃、吊灯、外墙、窗户或者是高架的货架或者书柜，这些书柜如果没有特殊的固定的，地震来的时候它是个危险品来的，全程呢不要去做开门或者寻找家人拿取物品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动作都要围绕着防砸防摔来展开，这是最为科学和安全的选择。
0: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书架，是不是指这个书架如果它没有固定在墙上的话，它很可能会有倒塌的这个风险，人如果压在下面会很危险。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书架是经过固定的，固定在墙上了，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吗？还是说即便是固定在墙上，我们最好也不要找书架这样的大型的家具来避险呢？
1: 您说的对的，就是说你固定了那个书架当然是安全很多，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你还是在柱子的旁边一个三角的空间啊，就是万一它倒塌了，你还有个三角的空间，生存的概率会大很多。
0: 是，您带领的团队研发了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人对于地震预警它是有一个基础认知的，就是我们手机它会收到一个预警的信息，如果开通相关功能的话，我们已有的预警系统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除了用手机可以得知可能过一会儿要发生地震这样的一个途径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渠道能够收到非常准确的预警信息呢？
1: 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啊，包括国外的，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它存在半径25公里左右的甚至更大的盲区，这个盲区就是收到地震信息的时候，地震波已经到达了，一是没有预警效果的，只不过是它比较快的，有预警系统的地方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就盲区也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但是它是没有预警时间的，但是盲区往往是急震区，所以这个缩小这个盲区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就是原来就单个传感器或单个地震台它的成本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么这样的同样的经费投入，那么你布设的地震台就会多很多，传输费用基本上是零的，所以又可以节约了大量的维护费。所以这样的这个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因为它布设的特别密集了，这同样的投资啊，它布设的密集的十倍了，那么可以把盲区啊缩小到半径15公里以内，这样盲区的面积就缩小了三分之二，反映到预警时间上呢，就是过去最快地震预警啊是震后6到8秒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而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是发震时刻之后的4到6秒就可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了。也就是说所有人的避险逃生的时间呢多了2到3秒，这样高铁或者是高速电梯或者那些高速运行的这些系统，包括燃气管道、核电电力系统、超高压的系统，他们这个采取紧急刹车或者紧急制动等等的相关的措施的这样的救命的减灾措施的时间也多了2、3秒，这个对减灾是非常有用的。
0: 是在面对地震的时候，哪怕是一秒钟，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那刚才您在提到了地震预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盲区，现在我们虽然缩小了这个盲区到了15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我们离震中真的是太近的话，比如说就是在15公里以内的话，我们的手机其实也能够收到，只不过我们来不及避险了，是这样吗？
1: 是的。那么我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刚才说的一方面盲区的面积缩小，也就是说受众的人口啊，实际上是增加了2倍。就原来的盲区里面，假设比如说盲区里面有30万人，现在盲区缩小了，那就盲区只剩10万人了。那20万人他就有了有效的时间呢去避灾，可能会挽救生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刚才讲的高铁什么等等的这些生命线的系统，我们叫城市生命线系统呢，它也采取了减灾措施了。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 如果发生七级以上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就是这个地震呢就在城市的范围里面，不是发生在什么偏远这个地区，或者是山沟沟里面，或者是无人区那里面，它是发生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地震，我们称之为城市直下型地震。它如果是七级以上的地震，是有可能那个房子会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有预警，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伤亡人数啊会大大减少。有研究显示，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如果用好了，就能够减少60%以上的伤亡。我讲的是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城市里面的地震。那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用好了，还可以再减少一半的伤亡。所以现在的地震预警系统和新一代的地震预警系统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效。普通人除了手机，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强制弹窗，就是好几个品牌的那个手机啊，它都可以实现，就是地震预警信息呢，是强制弹窗，就给你读秒，地震还有多少秒，学校、商场还有专用的预警终端，就是挂在墙上的，社区应急广播和大喇叭，这些都逐步开始在布设了。在高铁、地铁规划企业可能会有专用的预警系统，类似于广播或者是挂在墙上的终端。那么我们建议啊，家庭啊，每个个人或者单位至少保留两种接收方式，进一步提升这个预警信息获取的可靠性，就是双保险。
0: 是，手机端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冗余备份，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特殊情况，手机信号不好啊，没有收到，其他的像广播、墙上挂的那种喇叭也可以通知我，还有多少秒会发生地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即便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作为保障，但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点它是不一样的，应对地震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居家的时候躲什么位置？躲卫生间，卫生间这是最安全的。这一点要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卫生间是最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高层办公楼、逛商场的时候、开车途中、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地震，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快速避险呢？
1: 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卫生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不是绝对安全。它虽然是空间小、有水源、有管道支撑这样的这个优势，但是它里面呢有热水器、有玻璃，也是个危险源。热水器掉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这个如果躲在卫生间，要远离玻璃和避开这个热水器啊，就不要躲在这个热水器的底下。更稳妥的是选择承重墙根，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就是一个三角区，就是你躲在墙角里面，因为你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你那个承重墙啊和那个柱子啊，它是很大的地震来它也不会马上倒塌的。如果在高层办公楼呢，要躲在承重柱、内墙角或者是办公桌底下，远离外墙、幕墙啊、吊顶或者是文件柜，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要踩踏，就是不要拥挤，紧张而不慌张，大家有序的、快速的疏散。在商场、超市啊，要躲在立柱旁或者是收银台的内侧，比方货架了、玻璃灯啊、吊灯啊这些，这个原理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这个超市，觉得这个货架呀，它很高，金属制的，我们觉得相对安全一点。但实际上，它倾倒的可能性非常大，货架附近的位置都属于高危的位置。
1: 那是肯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也鼓励啊，就是多震的地方，哪怕是地少震的地方，最好呢，那个货架呢，在它的顶上啊，跟那个天花板呢，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钢丝啊，把它给拉住啊，这个都会安全的，
0: 是。
1: 这个费用也不高。
0: 开车途中，要是遇到地震了，怎么办？
1: 对，开车途中呢，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解开安全带，在方向盘下面可能相对安全一点，副驾驶这个座位前面的空间还相对安全，还远离桥梁、隧道、高压线和陡坡。你如果是在旅游，或者是你在田间作业，在山根、山坡底下，如果来了地震以后，这个滚石啊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些地震呢，就伤亡的人呢，1/3是在野外那个滚石造成的，在四川、在云南有这样的几个震力，所以你在陡坡那里呢，你如果在手机上出现这个就弹窗，说地震快到了，在读秒，你赶紧找个树墩子，你躲着，那么滚石就不会砸到你，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生存率。电梯呢，要立刻按亮所有楼层的这个按键， 防止这个电梯坠落，有门开了以后快速撤出，

0: 如果在电梯被困了，那要按紧急呼叫按钮，绝不要扒这个门，就是硬要把扒开这个门，或者是攀爬，这是绝不可以的。
1: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高层的办公楼啊、商场啊、开车途中或者是坐电梯，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在家里面。随着这个应急避险观念的深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呢，有的是买的成品，有的是自己拼组的这样的一个套装。您觉得如果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应急包的话，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哪些可能是大家经常准备，但其实用不上？又有哪些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但是在关键时候又能救命的呢？
0: 应急包里面最核心的五样东西呢，应该是得有饮用水，得有这个一定的食品，最好是高能的食品，这样的体积小，然后多撑几天。还有强光的手电和备用电池，最好有个哨子，万一被埋压了，那你这个哨子就很管用，不损耗能量，不断的向外呼救。如果考虑的周全一点呢，能够准备防火毯啊，防滑的手套啊。小型的灭火器呀，如果有个证件在身上啊，极端情况下这个也会有用。
1: 您多次提到了啊，要适度紧张，同时不要慌张。相信不紧张这一点大家做不到哈，但是不慌张这个我们是可以适度的来训练来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发生地震了，这紧张肯定是有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慌不择路。比如说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往外撤出，但是撤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注意到楼梯有多少凳，然后走的时候走得很急，到了外面也看不到外墙有一些风险，空调机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观察力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说我们真的不幸啊被掩埋了，在救援到来之前，我们怎么去保存体力，能够发出有效的求救信号？有哪些自救自己认为是对的，做得很好的，但其实可能是错误的呢？
0: 这个如果不幸被埋压，首先要保持冷静、平稳的呼吸，不要慌啊，因为慌张啊是很耗费能量的。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减少哭喊啊，就不要哭喊，不要剧烈的挣扎啊，用衣物或者是毛巾呢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的呛着了。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卫生间呢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因为它有水。那它里面有毛巾，所以就不要容易捂住这个鼻子，增加这个生存的概率。要尽量的挪开头部和胸部周围的杂物，扩大这个安全空间。用哨子，刚才讲的这个哨子啊，真的是要准备，或者是用石块呀、用硬物吧，有节奏的敲击这个管道、墙体，发出求救的信号。不要大喊，持续的大喊。当然，你如果听到外面有动静了，你可以大喊。但是你老大喊的，你这个很快在那种情况下，你很快就会声音就沙哑了，可能喊不出声来。第二个，你的能量消耗掉了，你这个熬不了多久啊。所以用敲击管道和哨子，这个时候尽量用这两种方法，同时节约这个水源。你身边有点水，不要一下子把它喝了啊，要节约使用，注意保存体温呢，这些也是应该的，这种常识是吧？然后不要盲目的往外扒，也等待救援，因为现在这个救援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一定会有人来救你，你只要在里面熬得住，多熬一些时间，你生存的希望是很大的。
1: 对，
0: 靠
1: 这
0: 你
1: 一
0: 自己
1: 定要
0: 在，
1: 有这个信念啊。
0: 对，你靠自己在里面扒拉的不好，因为它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的坍塌等等啊，就是这些基本的原理吧。
1: 那震后呢？除了余震，还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就比如说像燃气泄漏啊、电线短路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更准确的说是怎么规避哈？有哪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立即防范的呢？
0: 对，就是地震的次生灾害呀，最普遍的就是火灾。比如说美国旧金山地震，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它火灾烧死的人比建筑物压埋导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所以次生灾害有时候是也很可怕。那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燃气，所以燃气泄漏和就是引起火灾，或者是电线短路引起火灾，这个是要重点防范的，所以如果遇到燃气泄漏呢，要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全程呢不要开关电器，不点火，当然总闸呢也要把它关掉啊。 就是如果你人还

0: 是活动自由的啊，你就要
1: 有条
0: 把
1: 件的话哈，
0: 有条件的话，你的电器开关呢要总开关要关掉。遇到电线短路呢，其实就反正就是大地震的话，那大概率是电线会短路的啊。反正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总电源，不要触摸这个水电气啊或者裸露的电线。遇到小火的那个有灭火器最好，没有灭火器想办法把它用防火毯啊什么扑灭。如果遇到大火的呢，当然要迅速撤离啊。刚才我也提到过了，还要警惕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库溃坝、洪水等等这些，反正就要观察。山体滑坡呢，首先山体滑坡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灾害比较难防，那你就离那个山根远一点。但是如果来不及了，我们首先要防止这个滚石，这山上这个滚石啊，把人给砸了。所以那这个也是优先要考虑的。总之就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得按照这些刚才前面讲的这么多原理啊，要冷静啊，然后要观察，然后采取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按照这些原则来防范啊，避险，这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1: 刚才咱们提到的呢，都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些处置方式。如果说在地震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去准备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哪些？就比如说，您长期研究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在我们住的小区、上班的写字楼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杀手？比如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该逃生的时候逃不出去，消防通道上锁、外墙脱落等等。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提前的排查和解决它们呢？
0: 道理也还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和上班的写字楼啊，确实是存在不少很安全隐患或者地震应急的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比如楼道里面的堆物啊，消防通道堵塞，安全门上了锁，外墙瓷砖的脱落，空调外机的松动，阳台堆放重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隐患。这个还有应急照明的缺失啊，这些也要注意。所以，我们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呢，就是说，日常啊要定期的比如说每个月的自查自纠啊，就是要巡查，最好是每个月巡查啊，这个通道啊是否顺畅，杂物是否清理啊，消防器材是否完好。如果发现隐患呢，及时的向物业或者社区，或者是12345啊，这个热线举报。高层的住户呢，切记不要封死这个逃生窗，要保留啊紧急开启的装置。就是有些高层呢，它里面有这个防盗网，它或者是那窗户啊，它封死了，这是不可以的。
1: 也就是说，日常我们在做消防检查的时候，应该对于这种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风险，也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0: 对，同时嘛，就是综合的防灾啊，对，消防检查的时候，同时也要开展这个地震应急或者地震避险逃生的检查。
1: 是，比如说我们是在使用地铁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包括一些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地方呢，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有幽闭综合征的话，他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恐惧，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地下空间，它是更安全一点呢，还是说会更危险一点？地下空间发生地震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识别和应对它呢？
0: 从科学上讲啊，从原理上讲呢，地下空间呢，它的这个震动啊会更小，越高的楼层啊，地震的破坏会有放大，所以纯粹如果从震动这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地下地铁啊，地下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它是从结构安全上讲它是更安全的，但是呢，这些地方呢，它有它的新的危险，就是有它自己危险的特点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顶板掉落、结构变形。结构变形嘛，就是那很大的地震，地上的和地下的这结构都会有变形。但是它底下的结构变形呢，就显得比较可怕一点。比如说，它会导致雨水倒灌，或者是地下水的倒灌。然后疏散通道呢更容易堵塞因为你 你在一楼在地面上当然就到处可以跑，对。

0: 底下的这个疏散通道比较容易堵塞，比较容易踩踏。还有它一旦停电呢，那漆黑一团，这个通风也中断，就更加令人恐慌、拥挤和踩踏啊。所以呢，有些先进的国家，它这个平常的这个科普啊，还有它这个安全教育啊，它都形成习惯了，就是进入这一类场所的时候呢，要提前记住逃生口的位置、疏散的方向和紧急联系电话。
1: 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我们也聊了相关的话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刚才郝院长一开始就提到了，并且多次提到的，要适度的紧张，但是不要慌张。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心，来判断所处的环境，然后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这样留给自己更大的这种逃生的机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郝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0: 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汉坦病毒传播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汉坦病毒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这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三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此外，巴西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并无关联。结合此前我国台湾省也有汉坦病毒散发感染致死病例，很多人仍担心汉坦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那这种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您聊聊汉坦病毒的传播风险和防护要点。
1: 李医生你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具体要去理解这个汉坦病毒的话，应该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病毒家族。那这个家族里大概有多少个成员？他们都是通过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来做宿主的吗？那不同区域的这个汉坦病毒亚型它会很不一样吗？
11: 对，这个汉坦病毒科下边呢就是有一个正汉坦病毒属啊，我们和我们相关的都是属于叫正汉坦病毒属的，这应该是有50种不同的记载，不太一样啊，这个应该是有50种左右的汉坦病毒，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 应该是有24种，也可能就是还可能会更多啊，只不过有的太少了。
1: 嗯，
11: 它的这个宿主就是野生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各种老鼠啊，这个就很多了。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以感染，像猫狗猪兔这些它也可以感染，但它不是主要，它可能和人一样就是偶然被传染上了。
1: 嗯，
11: 在老鼠身上呢，它可以不发病啊，它就可以互相在这个老鼠之间传染啊。但是不同地区的老鼠它因为种类差异很大，它携带的这个具体的病毒也不一样啊。比如我们说咱们国家呢有旱滩病毒，它主要是黑线鸡鼠、大林鸡鼠，就是这些林区山区的。那么在和居民区相关的叫贺家鼠，贺家鼠带的呢就是汉城病毒，就是这个贺家鼠带的这个相对对人来说引起的疾病轻一些啊，这个黑线鸡鼠的就是重一些啊，病情更严重。那么美洲的这个叫心肺综合征呢也不一样啊，像北美洲的叫新诺伯病毒啊，它主要的是鹿鼠啊，就咱们说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鼠它也是一种老鼠。像南美洲的叫安第斯病毒啊，就是这个是说有人传人的报道，其他的汉坦病毒都没有说人传人的报道，就是这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有人传人，也是这次游轮上的这个啊，他们是叫什么南美的长尾稻鼠啊，稻田鼠。所以中国疾控说呢，这南美洲的这个病毒，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呢，在国内它是没有自然宿主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所有的啮齿类动物它不感染这个安第斯病毒，所以这个差异确实也比较大，它跨不了这个物种，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
1: 嗯，但是安第斯病毒的话，它是可以有条件的人传人。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哈，那就是说这个病毒它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凶险的，因为毕竟在这一次的个例事件当中，就是邮轮疫情的病死率是 37.5% 啊，这个挺高，因为总共人数也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毒株来说，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这是情况如何呢？
11: 这个汉胆病毒它不同的这个病死率不一样嘛，就是我们说国内的也是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的病死率也不太一样，就是汉滩病毒更高啊，汉城病毒的就是贺家鼠传染的这个病死率就低。那以往的报道说从1%到15%这么一个范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率，那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在1%以下，就是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肾衰竭，咱们有肾透析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了，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过去人他真肾衰了，他不排尿了，人就不行了。但是像这个叫新大陆型的美洲地区的肺综合征，它的病死率从既往报道确实是30%到50%，就平均下来
1: 就很高了哈。
11: 对，40%，就是1/3到1/2的人是就是救不活的，确实很可怕。而且就是这个安第斯病毒有报道过人传人，像这个游轮上。前两例是一对夫妻，
1: 对，
11: 那这对夫妻他是确实都是被老鼠传染了，两个人呢还是说一个得病之后传染给另一个人，那夫妻近距离接触嘛，也可能是人传人。既往确实报告过人传人，但像其他的汉坦病毒一个国内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率基本上没有人传人的，不用那么去担心。而且呢咱们这边的严重程度也远远低于美洲的这个肺综合征。
1: 嗯，但是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尤其是老鼠各种鼠类来传播的，但是老鼠本身感染了这个病毒它并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以及我们说到的像其他的一些动物还猫狗啊，它们也可能会带毒，但是它们也不会发病，那为什么这个病毒到了人身上它就会这么容易致命？这个背后它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呢？
11: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病原体啊，一旦是跨物种传播，就是致命的啊。当然有些病毒对所有的动物都致，比如狂犬病，猫狗得了也会死，人得了现在还没有办法，几乎就是100%会死亡，这是这最特殊的一个。鼠疫也是，老鼠会死，人得了也很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病毒呢就是在不同的物种之上，它表现出来差异很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共生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汉坦病毒可能已经在几千年前就在老鼠身上有记载的传染给人的，至少从这个公元900多年啊，宋朝就有导致人间这个疫情的报道了。那么在老鼠身上可能就更长了。
1: 嗯，
11: 这老鼠对它是应该是适应了。那也许这个病毒在最初那几千年前可能刚到老鼠身上的时候是比较重，但是那病毒 对，中了之后老鼠就死，如果真的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
1: 嗯，
11: 那只有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老鼠能带着病毒能传染给其他老鼠，但是它还能活下来，这样的病毒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些致病力重的老鼠也死了它就传不

0: 出去了。
1: 是。
0: 所以对于老鼠来说，它已经适应了。而人这一个意外的宿主啊，意外的人对它没有适应力。咱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感染不了这个病毒，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就不认识，对它没有免疫力。啊，那这当人感染之后呢，它主要引起的机制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毛细血管，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就会被破坏啊，被破坏之后，血管里本来在血管里流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就说像一条这个自来水管一样，是吧？它漏了，那水就跑出来了，跑到身体里，跑到哪儿它哪儿就会水肿，就会胀啊，跑到我们肾就为什么说我们叫会腰疼啊？这个出血热的典型表现叫三痛啊，三红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的这地方它有水肿，就是这血管里边这个液体漏出来了。啊，然后严重的呢，那就休克了嘛，因为你血管里有效的血容量不够了，然后也可以看到瘀点、瘀斑啊，甚至全身的这种出血。其实这是一个物种的适应，在这种情况，我们以及其他的病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疱疹病毒，大家嘴上一着急上火起个泡，我们感染的人疱疹病毒，我们都适应了，那你起个泡过一两周就下去了，但是我们可能有的听说过猴疱疹病毒，猴子的疱疹病毒，如果猴咬人。把人传染了，那病死也是40%-50%。就人如果得了猴的疱疹病毒，以前还有一个传染病叫链球菌，就猪链球菌。人得链球菌，咱们病死率很低，但是如果人感染猪链球菌，就病死率很高。所以就是这个还是一个物种对它本身长期携带的病原体是相对适应的啊。这个也是因为几千年来它是必须保持这么一个，就我们的感冒病毒，我们可能很适应，但其他的动物如果感染了人的感冒，那可能对这些动物就是致命的。所以一旦跨物种，往往就是会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啊，就是病症状重，病死率高。
1: 除了这种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种伤亡，另外一个对于病毒本身来说，是不是说它的比如说致死率特别高的话，也会比较影响它的传播效率，也不太容易让这种病毒成为一个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去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
0: 对，肯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重症率高，甚至致死率高，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是大流行，因为这个症状很重，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他得了病不舒服，那他就减少活动，那么他再往外传的可能性就小。那就越是这个症状轻、不典型的，这个人可能不当回事儿，你工作出去聚会，那才传出去，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啊，你像狂犬病，那病死率100%，而且呢发展很快，一周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散发病例啊，因为狗一咬人，那人就把它打死了，或者就把它给关起来了。人发病之后也去就诊了，所以他就很少说你一个疯狗说咬十几个人，那立刻就被处理掉了啊，它不可能引起大范围的这种传播。那越是症状轻，甚至有很多病呢，就是有隐性感染者，他感染之后他比如流脑啊，我们说90%多的人得了流脑之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他可能会传染，甚至有人就是长期鼻腔就带着，这样他才会往外传啊，这样的就是具有隐匿性的，它不太好控制。
1: 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就是病毒的变异。我们之前也经常提到病毒的变异，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概率它会朝着更大威胁或者是更高传播率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那我们不知道汉坦病毒它的变异速度如何，因为毕竟这一轮的关注我们才刚刚开始啊，它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异，但长期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存在着某些变异的这种风险？就比如说它突然变异了，然后具有更强的这种人际传播的能力，那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没有发现过这种变异的高风险毒株呢？
0: 对，确实，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变异呢，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当然，不同的这个病毒，它的这个变异的幅度，不一样啊，变异的速度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可以推测说，最早这个病毒可能就一种。它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种病毒呢，都是逐渐变异分化的啊，就跟人一样。那这个病毒它肯定是逐渐的变异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它的规律性啊，就是它一代一代的都会略有不同，但是呢，发生大的变异还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流感病毒是变异最快的病毒，那变异最快的直接导致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这种长效的 疫苗，疫苗就管一年，我们下一季还得打流感疫苗。另外。

0: 那就是每年你得了流感都可能得啊，你得了流感之后，你的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下一年流行的毒株，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但是，这种流感病毒的变异呢，是只能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就是让你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但是它的致病力很难发生太大的变异，只有说可能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时间，偶然间才会变异出一种致病力又强、传染性又强的这么一种病毒，那人类也会很快去适应。我们看历史上的大流感，可能经过几十年就会有这么一次啊，像这个冠状病毒也是从03年到12年，什么中东呼吸中，它也是就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汉坦病毒呢，从70年代发现以来，欧亚呢就是这个肾综合征。那么90年代发现美洲的这个汉坦病毒，经过这么多年呢，它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啊。这个病毒呢，只是在一些小的变异。这个安第斯病毒呢，是唯一说人传人的，但是传染性也不是那么强，要近距离的密切接触才传染。啊，致病力不一样，传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国内的汉坦病毒里边的汉滩和汉城致病力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员是在密切的监测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致病力突然变强，或者是传染性突然变强的这种情况。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通过刚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近期的两起疫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邮轮的疫情呢，是特殊病毒亚型在特殊场景下的个例。那我国台湾省的病例符合季节性规律的常态散发，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很关心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叫汉坦病毒疫情吗？那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海运啊、空运啊的方式传入到我国，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日常又该怎么来防护？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从专业的传染病学角度来看，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疫情？目前全球的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可以被称为一个疫情吗？有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扩散呢？
0: 我们这次这个邮轮事件呢，我们可以称它是邮轮聚集性的疫情，甚至也可以说是邮轮上爆发了，可以这样说。但是它是一个很局限的聚集性疫情，就是邮轮上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那目前已知的说，包括台湾，它也有报道说出现了汉坦病毒病例，但是跟这个邮轮它不相关，它是本来就各个地区都有汉坦病毒的这种
1: 散发。
0: 散发的这个什么，这个不叫疫情，它是散发病例。邮轮上它本身这个小范围的可以叫聚集性疫情啊，可以叫它爆发了。那我们如果说从规模上说，其实疫情它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层级，比如有爆发、有流行、有大流行。像爆发这个词儿听着挺可怕，但它指的其实就是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单位啊，像学校啊、邮轮啊、什么一个夏令营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里出现了共同的一种病，症状相似，确实明确了是同一个病原体，可以叫爆发。但听着可怕，实际它就是小范围的，就是这个邮轮可以叫啊。流行的那一般就是说某个地区啊，某个地区的病例明显超过往年的散发情况了啊，叫流行。大流行那就是使得范围了，就跨国界、州界了。所以咱们就只是在这次的汉坦这些邮轮上可以称它是聚集性疫情，或者是邮轮上爆发了，这个可以，但它不太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这种疫情，因为这人不传染人，它自然速度都不一样。
1: 对，而且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爆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会写错，它会写成爆炸的爆，感觉这个事情不可控了啊，像爆炸一样。其实没有那个火字旁，它是指在某一个区域内同时有多人生病这么一个情况，小范围内的叫做爆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随着国际航运和人员往来的全面恢复，这个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邮轮啊、货轮啊等等这些海运的方式传入我国？除了汉坦病毒之外，就更可能通过海运方式来进行传播的疾病，现在有哪些呢？
0: 这个确实是通过这个事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是这种原来可能离我们很远的一个疾病，只在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个病，可能会 随着邮轮，甚至随着飞机，这个病人可能会到世界各地去啊。我们看这个船上的人，他已经说分散到十几个国家去了。但是幸好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人传人的病啊，或者叫人传人很困难的病，所以即使有十几个人回到了十几个国家，大家呢也不是特别担心啊。那当然是各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会。

0: 也去做一些追踪，就看看这些人的会不会出现症状啊？但即使这些人后续可能有更多的病例，因为他潜伏期比较长，不排除还有更多的病例出来。但是呢，因为他人传人很有限，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件。但是其实呢，这种历史上的，比如说这个流感，都会随着这个飞机快速的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确实是给咱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新发的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呢，我们是做好这个入境的检测，出入境的时候要对身体状况如实报备，如果身体不适，咱们就暂缓出行，以免这种扩散。咱们的一些主观的这个也会对人的健康、体温呐、做一些监测，尤其是来自有疫情地区的人会特别关注他的健康状况。那其他的一些邮轮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鼠疫过去呢也是在某个地区出现爆发流行，那跨洲的这种旅行，这种播散很难。但是有了这种远洋的轮船以后，鼠疫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都出现了这种播散，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老鼠会跑到船上。我们看很多船在靠岸的时候系上一个绳，绳上都有这个防鼠的那么一个装置啊，就不让老鼠顺着这绳子爬上去，都会有。现在的游轮上很少，当然还有像蚊子啊，像这种伊蚊。它有很多是随着这种轮船过来的，随着飞机进来很难，随着邮轮进来，这个蚊虫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是防范的难度会大一些啊，像登革热、地汞片啊这些蚊子传播的，它有可能会随着这轮船进入，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在做好这些环境卫生方面还是要加强。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购买一些物品啊，像国际快递呀、进口货物啊，到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呢？
0: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啊，就像我们其实接诊过一些出血热的，就汉痰病毒血热的，就城市里边住楼房，他说完全没有接触老鼠的机会。那事后我们复盘的时候就想，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说他们这个快递不是送上门，是在楼下的一个驿站，那就在地上堆着
1: 对，
0: 啊。
1: 有可能
0: 那
1: 接
0: 家说，
1: 触老鼠
0: 哎，
1: 了。
0: 对，有老鼠，对，尤其有的人他可能有食物，这个吸引了老鼠过来，但是他们买的食物，这个不排除是老鼠粪便会污染我们的快递的外包装，所以咱们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包括尤其国际上的也有这种可能，当然它时间长，这个病毒可能已经失去传染性了，但咱们为了防范万一，收到各种快递啊，国内国外快递，咱们尽量在通风处拆掉外包装，在这个地下时间比较长的，咱们戴上口罩、手套，拆掉外包装啊，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然后呢，及时去洗手。
1: 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毕竟不光是说国际快递、进口货物这一类的，我们需要特别的处置。就是我们日常在接触快递的时候，也应该做一个基础的消杀，更安全一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汉坦病毒虽然和我们人类共存了那么久，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是对于发病的话，有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疫苗，如果有的话，这个疫苗它的保护效果怎么样？有必要说现在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去接种汉坦病毒的疫苗吗？
0: 这个还昨天还真有一个人到我门诊来问啊，他准备去欧洲旅行，他就问说我
1: 问
0: 要不
1: 要不
0: 要
1: 要
0: 打
1: 打
0: 那
1: 疫
0: 个疫
1: 苗？
0: 苗？对，我们说呢，本身呢，因为他担心的是这个肺综合征啊，但实际上欧洲呢，他即使是有这个轮船上的人下来，那么因为人家也没有发病啊，人家也没有说人传人的这种概率也很低啊，所以呢，就在欧洲再出现疫情，我们去旅游啊，去这个留学呀，被感染的概率极低。那反而，当然，我们旅游到去欧洲，我们关注那边，比如报告过留脑啊，B 群留脑，我们他建议是留学的人员在那边打留脑疫苗。就关于肾综合征出血，我们国家呢，因为其实是肾综合征是占比很高的，我们国家的肾综合征出血的病例数在全球的属于多一半的，在我们国家报告。所以有这个疫苗，就是还而且是双价疫苗，就是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双价疫苗，接种以后的这个就出现的保护率在90%以上啊。但是它只是推荐高风险人群，就是流行地区，尤其是林业工作人员啊，就是建议接种。流行地区的就农民 接触老鼠的风险高一些，这些。

0: 人群是建议接种。咱普通的人群，比如你城市里边城镇的概率很低啊，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去选择接种。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稍显长远的问题了哈。这些年，你看近段时间大家关注汉坦病毒，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去传播的；还有埃博拉病毒是果蝠传播的；H7N9、H5N1、禽流感通过禽类来传播。这些原本它只是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溢出啊，溢出到了人类社会。您认为这背后它的主因是什么？这种溢出有变得更加频繁吗？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可能人受共患疾病的风险呢？
0: 对，就是这个溢出，确实是我们感受上是变多了，但确实也是发现的更多了。当然，它背后的原因，一个是我们人自己，就如果只有人感染的这个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经过几千年来，我们人会得什么病，我们都很熟悉了，人对它也有一定的适应力。但是动物身上的病毒跑到人身上啊，那它就是这几千年的事儿变多了，从人开始养宠物，从人开始接触自然界。变多以后，那么动物身上的这些病原体跑到人身上的确实变多，当然也和我们的检测能力提高了有关系。那您再早的时候，咱们也测不出来它是什么病毒，也不知道它是这个什么病，那就是跟我们检测能力提升也有关系。当然这种溢出最主要的还是人类去破坏动物的领地，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森林砍伐呀、垦荒啊、采矿啊，这城市化的这个进展，会让人和动物接触的变多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病毒本身在变异。原来不适合人得的病毒呢，就像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好，它是病毒变异以后才适合人感染。那一些禽流感病毒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人和禽接触多，一方面是确实这个病毒发生了变异之后，它才能感染人，以前它不感染啊。这两方面的，一个是人和动物接触多了，一个确实是有病毒变异的这个成分在。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汉坦病毒虽然听起来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它不会像一些病毒那样在人与人之间大范围的传播。只要我们去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还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感染的。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近期我们有出行的打算，可能会有野外的活动史、鼠类的接触史，或者是说我们去清理过长期堆积的杂物，而且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发热、腰疼等等的，我们要及时去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相关的暴露史，以便早期的诊治和治疗。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啊。

0: 客，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五月十二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十八周年，也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四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十八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十八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十八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 6703.37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2416.17 亿元。那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游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 0.5 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 1.5 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 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箍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3: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0: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

0: 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1: 同样，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1: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地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0: 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1: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0: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2: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0: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1: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0: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0: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 90%。
1: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0: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6: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6: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4: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宁换新马上。

0: 上注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注，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您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350公里每小时、200-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 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 20% 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 20% 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

0: 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3: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座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2: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3: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2: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3: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企的债务呢 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了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

0: 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肥补瘦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1: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0: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报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值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值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骑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0: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消费联动的效果，被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行的时间保障水平。

0: 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1: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0: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截机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1: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0: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儿、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旺季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

0: 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节目的最后。

0: 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3号新闻事件。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四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变。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千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利、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议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议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议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尼，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糠，凡十二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欠，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

0: 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1: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丽泽千秋万物。

都江堰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耗子们来来往往，它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幽溪，远溪，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除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砝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2: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篆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篆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2: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0: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工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履堤束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6: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王陵众多，涪陵因此而得名。
7: 远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

0: 江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1: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真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0: 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边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2: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千百年来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
0: 嗯，
2: 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
0: 哦，
2: 石鱼有18尾。
0: 18尾。
2: 这有石鱼的话，是清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2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1: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尺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2: 这个两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要把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2: 对，
1: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2: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力的问题。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罩体，把它罩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地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1: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型摄制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2: 这次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马上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0: 这是第二代的？
2: 第二代。
0: 不锈钢，
2: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对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暖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它会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了第三代灯光，冷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1: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

0: 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1: 1200多年来呀、啊，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就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0: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2: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1: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季，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原意是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水期了。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水位才比较枯。这实际上有什么那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丰收，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0: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池，湖北武汉江行观水池，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00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1: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一以袍无鱼为远名也，名故古今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大概能懂，就是要亲民，
1: 要亲民，
2: 是不是
1: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题刻呀，他就把游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涪陵的8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
3: 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1天2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民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4: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2个市，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3: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4: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水，搭个凉棚盖个小水，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

0: 府搭建的，它就是一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1: 是
0: 是吧？点一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2: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3: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4: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地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2: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5: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2: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于官污。
6: 这个也是一个灶台，
1: 对，灶台还有别的是、
6: 还有这个是水缸，水缸，对，所以它都是，你看，从说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多少大，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三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2: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暗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6: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的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万人。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2: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果。

0: 望火楼上的遣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旗语，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三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两面旗和一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 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百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四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
1: 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两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2: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
0: 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种仪器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借助这两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即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2: 所以说。
0: 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
3: 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着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 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 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 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 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要。

0: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

0: 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6: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

0: 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
2: 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不，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哦，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哈，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他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嘿，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呐、啊、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吗？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1: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
2: 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
1: 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十本大戏舞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讲实物，要讲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的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

0: 完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他就高兴的，非要请他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四个菜一个汤，他舅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三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他舅也流泪，最后舅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舅一边走一边说：“
1: 娥娃总算是熬出头脸，可是舅舅高兴了。”
0: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村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吗？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牛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我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存孝老师说：“呵呵，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地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

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五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码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十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天津解放后，看到城市设施基本保存完好，市民们慨叹：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

津战役纪念馆保存着一个瓷质洗相盘，洗相盘的主人是新中国成立前潜伏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康俊山。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一起发起平津战役。在战役爆发前的1947年，国民党军为固守津门，就已经开始在天津城外加筑城墙、碉堡，逐渐形成所谓的深沟高垒、碉堡相望的城防工事。国民党军天津最高长官陈长捷更是吹嘘：“天津大堡垒，固若金汤。”想要尽量减少解放军作战部队的伤亡，不给人口众多、工业设施密布的天津造成重大损失，至关重要的就是获得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天津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不顾危险，想方设法绘制或取得了数份天津市城防图，但是想要将情报送出城，必须对图纸进行伪装。其中一份城防图的伪装任务交给了当时经营照相馆、掌握洗相技术的康俊山。拿到城防图后，康俊山先是将整张图分割成四部分，分别缩拍成8寸照片，然后通过化学处理将图像隐匿。经过处理的城防图照片被裱糊在2张大尺寸照片背面，经交通员送到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截至天津解放前夕，敌军的兵力部署、城防设施、武器装备等情报被1000多名天津地下党员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解放军和接管人员手中。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以精准的炮火、迅猛的攻势突破城防，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后来回忆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经历岁月的洗礼，这只易碎的瓷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隐蔽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着忠诚和机智，帮助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解放天津城，共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天津模式。这个瓷盘就是他们历史功绩的证明。

复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万物飞天，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太空遨游梦。

国家博物馆北馆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引发的喜报。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在全世界引起轰动。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郑重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很快，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魏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卫星和火箭探测任务。但是由于种种困难，人造卫星的研究刚刚启动便被迫暂停。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导弹研制进展快速且进步巨大，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于是钱学森、赵九章分别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建议中共中央将人造卫星的研制重新提上日程。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被批准立项。次年，对内称651设计院的卫星设计院宣告成立，用自己的双手将自己研制的卫星送上太空，这令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热血沸腾。因此，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各项研制工作依旧如火如荼。实验室可能是自制的简易微波暗室，可能是某单位的冷库，甚至可能是厕所隔出的狭小空间。在这样的科研环境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成为651全体人员的信条。创新性的连续传递，解决了上得去的问题。重建卫星测轨方程式，使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可以被随时监测到，解决了抓得住的问题。东方红一号的材料、技术、元器件均为国产，而且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等均超过当时已发射的所有卫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

号人造卫星被成功送入太空，这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战略圆满实现，中华民族踏出了圆梦太空的第一步。东方红太阳升的动人旋律中，凝结着中国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气概，白手起家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那个妖怪女婿，也就是猪八戒。悟空自告奋勇应承了这个差事，他让高翠兰到后院躲避，自己变成高翠兰的样子等待八戒。等到夜半时分，猪八戒飞沙走石而来，要和悟空变成的假高翠兰亲热。悟空把八戒推在一旁，愁眉苦脸地说了一句造化低了啊，就是挺倒霉的意思是啊。这句话当时就引起了猪八戒的不满。猪八戒说，你脑子的造化怎么得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种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八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出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这绝不是猪八戒的自吹自擂。后来悟空和八戒交手，八戒不敌，化作一阵狂风逃跑了。悟空见到高太公，把自己从八戒口中套来的话呢和高太公对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辨，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是时常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去他怎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八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像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生，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高太公对此呢，也没表示异议，只是认定招个妖怪做女婿不体面，坚持悟空将八戒除掉而已。八戒在农活方面的本领啊，在西游路上其实也有所体现。比如说在西施童，当悟空和八戒降服蟒蛇精，唐僧师徒和欢送的村民来到那条长达800里、多年来被掉落霉烂的柿子填满，味道比桃沟侧还要浓烈，顶峰能臭出几十里，名叫西施童的山路的时候，众人都一筹莫展。唐僧问悟空，自此怎生得过？悟空本领高强，面对臭气熏天也只能掩住鼻子。当地山民表示要再开出一条好路供唐僧师徒行走，可是开凿这样一条山路至少要几年，明显不现实，怎么办？这就轮到八戒大显身手了，他变作一头巨猪，一路拱将过去，只需要三两天就将一条大路拱开。其次啊，八戒还拥有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我们还记得唐僧师徒刚来到通天河边的时候，八戒估量河水深浅的那一幕吗？唐僧问起河水深浅，八戒说我试试。唐僧认为八戒在开玩笑，说这水的深浅你怎么试？八戒说很简单，找一块卵石丢到水里，假如溅起水泡就是水浅，假如咕嘟咕嘟沉下去那就是水深。八戒说的是真的，在手头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啊，这是判断河水深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呢，石头在入水的时候是会带入一部分空气的，这些空气在入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降到水底和河床碰撞的时候，是会被释放出来的。如果水浅的话，那么这些气泡还没等水面安静下来就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几乎不被我们注意到。而如果水深的话，那么这些气泡就会在水面安静下来以后还在冒出，所以就能够被清楚的看到。再就是在通过结冰的河面时，白龙马脚下打滑，八戒就讨了些稻草包在白龙马的蹄子上，包好马蹄，还让唐僧把禅杖横着担在马上。悟空说八戒在偷懒，把原本应该自己挑的锡杖让师傅拿着。八戒这才解释说，冰上行走最怕的就是落到冰窟窿里，而有了这个横担之物，就可以架在冰上，免去落入冰下之苦。靠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猪八戒甚至救过悟空一条性命。那是在路过火云洞时，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喷出烟火，将悟空烧得燥热难当，悟空一头扎进涧水中灭火，谁料到被冷气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射。
用《西游记》的原话来说啊，叫做"可怜气塞胸膛喉舌"。

0: 魂飞魄散丧残生，一具尸体顺着水流飘了下来。沙僧见了，跳下水去，将行者抱上岸来。只见他四肢蜷缩，浑身冰冷。沙和尚满眼垂泪，八戒呢，不慌不忙，笑着说：“兄弟莫哭，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沙僧一眼把悟空拽直身，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只手搓热，捂住行者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一番按摩揉搓，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汤冲开孔窍，悟空活了过来。从这些例子呀，我们都不难看出八戒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能手。西行路上降妖除怪的主力当然是悟空，但离开八戒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取经大业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在此，猪八戒还有足以保护家庭平安的武力。再比如，他淡泊名利，八戒没野心，对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等其实没太多诉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啊，他是当过天蓬元帅的，那也是天庭高官了。但他在西行路上对这段日子并不怎么怀念，最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其实一直是高老庄和高翠兰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这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温暖和亲切。当然了，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衡量八戒，八戒也不是没有硬伤。哎，这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八戒他长得丑。对于这一点啊，八戒也是知道的。但在八戒看来，这根本就不应该是问题。这点呢，在后来四圣试禅心和骊山老母假扮的假墨式的对话中说的就很好。他说：“娘，你上父令爱，不要这等简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却不中用。我丑自丑，却有几句口号。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削一顿耙，不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换风。房屋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家长里短，住班室，梯田动井，我皆能。以及女儿国。”面对一城，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的话，进行回答时所说的“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从这些话我们都可以看出啊，在八戒心中，男人的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硬伤。若八戒生在现代，一定还会加上马云的两段话：男人的智商和相貌成反比。以及男人长得丑是可以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看，长得好也会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一般。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治疗要打持久战。
4: 很多人费尽心思想要把我一招制服，结果不仅不会把我打倒，我还会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一次次纠缠上你。想要打败我，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5: 怎么这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呢？
6: 你本来天然的就容易对外来的一些过敏过度的反应，你这种过度敏感是先天性的，基因决定的，我们的环境老是在变，你不吃那种敏感的食物，它就不会从肠道跟你挑起来战争。

0: 对吧？你不去养很多花，又养小猫小狗，那么从鼻子里头进去的这个过敏源，从鼻子跟你发动战争。
1: 嗯，
0: 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你也得保护啊。你保护好了，它过敏源感染也进不来。那我们控制得很好的话，它会非常的好，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睡觉能睡好，没有皮疹，没有瘙痒。那个正常的工作学习都没问题。
1: 是
0: 湿疹它是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相当于皮肤科的糖尿病，相当于皮肤科的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大家都能够接受，它是个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同样的，我们湿疹大家在接受它是一种慢性病的情况下，那么也要有长期和它作战，那么长期治疗和长期管理的这种理念，我们的基因是父母给的，修改不了啊，到目前为止不能修改基因，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环境，改变环境就是减少环境当中的感染源、过敏源、不适当的温度、不适当的湿度。
1: 好，慢性病我们可以去管理它，但是确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注意好，会导致这个波动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下面三位嘉宾，我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哪些因素引发了我们的复发呢？我们把关键词写在题板上好吗？来，有请。史叔叔，看一下您列出的关键因素，食物与环境。
2: 环境呢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超敏的体质，因为不光是地毯的这个尘螨和这个粉尘，我对装修的这些像这个会场展品，有时候我去逛一下家具城，回来以后不光是眼睛肿，身上也会肿。食物基本上像鱼虾蟹，包括一些牛奶啊，以及一些甚至面粉啊，还有一些深海的鱼牛羊，在做这个过敏源的测试以后呢，发现都是有二级的这种过敏的现象，甚至吃食品的时候也是反应非常巨大。比如说咱们吃鱼，只要一口眼睛就会肿，所以在吃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烦恼啊，不光有皮肤上的烦恼，还有这个吃的这个烦恼。
0: 在成人当中有这种食物过敏的是少数，就说明你的体质是特殊的体质。食物过敏在湿疹的患者当中，儿童更多见。因为儿童的消化道不够健全啊，它的蛋白酶很少，你吃的稍微蛋白多一点，它就引起来过敏反应。
1: 所以说主任，有这种特别在意孩子的父母哈，怕孩子有这个忌口导致湿疹，就什么都不给孩子吃，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吗？
0: 这个是咱们患者或者患者家长的误区，过度的忌口不应该，特别是在成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检测一下过敏源，看你是对哪一类的，是吸入的过敏呢，还是食入的？假如食入的，我们也分十种啊，鱼虾牛肉羊肉蛋奶坚果。你要忌口，要针对你过敏的那种食物忌口，但其他不过敏的你可以吃。那么对于吸入的也是这样啊，比如有的家庭就喜欢养小狗，结果一测出来就是狗毛过敏，这个痛苦得很啊！很多人认为狗是家庭成员，
1: 是的，
0: 分开非常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们给狗做一个物理空间，比如说他在阳台上有一个固定的空间，还有一个要多给他洗澡。过敏源的规避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则之一。
1: 这是我们打好这个持久战的第一个战役啊。
0: 对，
1: 去找清楚过敏源，
0: 针对不同的过敏源有不同的办法。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

0: 那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走
8: 痛快淋漓。他只不过是皱了一些，并不等于说他对人情世故啊一窍不通，而是不屑而已。生在他那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里，有着他那样的传奇的经历，那么但凡眼皮稍微活络一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情商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断然不会落到如此的境地。那么很多的读者啊，也往往按照那么世俗的一些观点，倒果为因。把交大的那种混得差归结于他的情商低、人品差、不会做人，而且还搬出了他的对立面赖家做对比，看看人家赖大家是怎么混的。那这样的理解交大真的是让人无语，和那些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案、吹老油瓶不服，那么和这些奴才相比啊，那么交大可以说是奴仆当中非常有原则、有底线的，那就是本分做人、清贫自守。你可以怀疑他的智商和情商，但你不能怀疑他的人品。那他的不惜命和特忠诚是合二为一的，不惜命证明了他的特忠诚，那特忠诚来源于他的不惜命。乱世来临，草木皆兵，虽然有主仆之别，但在真正的战场上，那就是相依为命的兄弟。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再没有什么职业能够比军人更能理解相依为命，那么这样一个成语，它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正因为和贾府的先祖有着如此过命的交情，所以啊，这九死一生的交大呢，才如此的看淡功名利禄，更为看重的是人间真情，所以他始终没把自己当外人看。因为军功上的确有交大的一大半，那军人呢，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呢，没有更远大目标和理想的交大呢，便以服从先祖的事业为天职。军人呢，以荣誉为生命，所以呢，没有那么横产也没有私利的这个交大呢，才以想当年为他的最高荣誉。那么经常提起想当年，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当然是一种大智慧。让一个普通的马童，那么拥有这种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智慧啊，恐怕不真实也不现实。我始终认为，让一个剑去腿烫的暮年的老兵借着酒劲儿骂骂人、发发牢骚、表表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那更是不应该被嘲笑的。那这就是交大作为军人的一面。
0: 年轻时的交大跟着宁国公征战沙场，九死一生，奠定了贾府的繁荣。

0: 基业。然而人到暮年，交大却仍是一个底层奴仆，一出场便是被人捆压、借酒唱骂的狂妄形象，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中是惊世骇俗的。那么交大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呢？寥寥数笔，作者是如何将巨大的信息量暗藏其中的呢？
1: 紧接着我们看看第二个层面，交大作为普人的一面，军人是他的追加的身份，普人才是他的贾府身份，也许是个码头，也许是个保镖，也许只是一个生活上的助手。那总之呢，这交大并非是和主人平起平坐的一个平等的战友关系。那么尽管非常时期呢是可以超越主仆成为战友的，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在宁国府啊和宝玉呢玩得很晚，需要有人送回家中，宁府的大管家赖二呢就把这个苦差事派给了年龄最大、资历最老且自顾不暇的交大。终于火山爆发了，不公道，欺软怕硬，有好差事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有良心的王八羔子，夏虫管家，你也不想想，交大太爷翘几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20年头你的交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这还只是火山爆发前的前奏，暴风骤雨前的轻雷。因为骂的是和他同为家谱的赖二，骂他的不公、欺软怕硬、有意使坏。那么赖二呢，就是《红楼梦》当中的另一个大管家赖嬷嬷，是他们家的老二，现在是宁国府的大总管。从这一段的前奏来看呢，可以说同为仆人的交大和赖二的梁子啊，结下的肯定不止一日了。甚至从后面的一连串的情节来看呢，这很可能就是一，可是呢，还没有完，更大的阵仗还在后面。荣哥，你别在交大跟前使主子性，别说你这样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交大挺腰子的。不是交大一个人，你们做官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一段的痛骂呀，可以看出来交大的罪骂开始升级，从仆人开始转向主人，虽然超越了礼法，但是句句属实，虽然有些倚老卖老、居功自傲，但是却事出有因。如果不是贾蓉不知深浅，到底年轻，经不住阵仗，忍不住啊，便骂了几句，那么叫下人是吧，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再问他寻不寻死。那么交大是绝不会把矛头转向主子的，这也是正中了赖二的下怀，正好引火烧身，把矛头引向主子。还有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种颠三倒四的言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交大一旦有点不服老的味道，军人本色是跃然纸上。那这个时候的交大呢，他的教校当然是超越了他奴才身份，我自己可以自谦为奴，但你不能把我真当奴，如果你真把我当奴，别说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贾蓉，就是你爷爷、你祖爷爷也未必就一定是我交大的对手。由赖二对交大这样的捉弄作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红楼梦》当中的奴才呢，不但有等级、有贫富之别，那么更存在着中间善恶之别。那么赖嬷嬷和他子孙们应该说属于奴才当中的奸邪之辈，那交大呢就属于奴才当中的忠义之仆。作为同为老资格的奴仆，那么赖氏祖孙当然你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才华、能力往上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踩他对手的方式，

0: 来追求上进，往上爬就不对了，那就属于奸和恶了。面对日据败落的整个的宁国府啊，这交大是心急如焚啊，但是又无能为力。正如作者面对自己家族败亡感叹无力补天一样的，交大采取的是骂的方式。那么《红楼梦》的作者又何尝不是在骂人呢？不过一个是骂的俗了一些，一个是骂的哑了一些罢了。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1: 交大是贾府中的一个小人物，却又映衬着贾府兴衰的大故事。作为贾府中资格最老的仆人，交大的一生经历了贾家五代人的兴衰。全书中短暂的几次出场，将交大性格中看似矛盾的爱憎美丑、消极和积极、狂悖与守礼完美融合。那么从交大的几次短暂出场中，我们还能解读出这个人物怎样的性格特征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转入第三个层面，证人。要往祠坛里哭太爷去，哪里成王到如今剩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鼠的养小鼠，我什么不知道，咱们科夫熟了往袖子里藏。这段骂呀，真的是晴天霹雳，天雷滚滚，电闪雷鸣，由骂贾蓉一个人直接升级骂整个的贾氏家族。采用的方式呢，是到祠堂哭太爷，这种死谏逼供的方式，威胁恐吓的方式，既是痛哭也是祷告，还是数落和讨伐。但这个时候的交大依然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和这个日渐没落的家族捆绑在一起，骂出了最痛心疾首的那句话，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言外之意是，我多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咱们是打掉门牙和泪吞，家丑不可外扬，今天我不得不扬，都是你们逼的。那到这个地方啊，交大的醉骂真可谓一波三折，一浪高过一浪，浪浪惊心，可以说终于达到了顶点和高潮，充分证明交大绝非一般的农仆，这是一个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整个家族一分子的农仆，这是一个始终保有军人本色的农仆，这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农仆，他是真正的爱贾家，爱曾经渗透过他的鲜血和生命的贾家，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败亡。比起那些专拣主子们爱听的说，专往主子们心坎里做事，把爱贾家当成生意的赖家，那么这样的农才来，那么交大的赤胆忠心，那真可谓是日月可见。交大是这个家族的证人，他见证着老主人创业的艰难，也见证着少主人守城的胡作非为，也见证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这一通层次分明、由浅入深、由轻到重、势力清楚、有理有利有节的那个醉骂，再次证明着交大的忠诚，对主人的忠诚，对信念的忠诚，对已经渗透进自己一腔热血的事业的忠诚。这通醉骂呢，还使我们无法忘怀站在暗处设局得逞的那个赖二，终于成功的替主子也替自己拔出了眼中钉。这通醉骂还让我们领略了更多的事项，那就是谁是真正的爱贾家，谁是拿着爱贾家当口号做自己的生意，谁又是瞎宠管家的王八羔子。那么很多的读者呢，往往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想知道、想落实交大醉骂里面到底骂的都是谁，甚至质疑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奴怎么知道那么多、那么详细，那到底骂的是谁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在贾珍不惜突破礼法也要为自己的儿媳妇秦可卿大办丧事儿

0: 而对自己的亲爹贾敬的丧事却潦草从事。那么这强烈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同样在贾家爷们兄弟围绕着尤氏姐妹那种恶行丑态的暴露也可以看出来。那么至于焦达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就更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们都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宫厅作为禁地，应该说消息封锁最严的地方，但是不依然有很多的宫廷的秘息秘闻传到民间吗？从起家到抄家，焦大历经了五代，是唯一的一个见证了贾府从京到没落的人。任何一个对倾注了自己感情事业的人，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向败亡，都会痛惜的。那焦大自然也不例外。《红楼梦》既然主要写的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自然是少不了见证者的。比如甄士隐，他就是一个见证者，他见证的角度是外在的、超越的，从红尘中到红尘外的，处在对比象征的位置上。甄士隐就是贾宝玉的先行者，贾宝玉就是甄士隐的追随者。再比如香菱也是个见证者，其见证的角度是内在的，但却是懵懂的、混沌的，红尘之中却又与红尘隔膜至深的。香菱就是贾府这番污泥浊水当中的一株荷花，兀自摇曳。贾雨村也是个见证者，其见证的角度是内在的、亲历的，摸爬滚打，既见证着别人，也见证着自己。贾雨村就是贾府这方污泥浊水当中的一条泥鳅，一位鲶鱼。那么与其他的见证者不同的是，焦大不仅是兴衰荣辱的见证人，他也是参与者，是内在的看不惯而又无能为力的。那比较起来啊，焦大作为见证者与贾家是最难剥离的，因为他就是贾家的一部分，别的都可走可留，可出可入，可以施以援手，也可以冷眼旁观，唯独焦大做不到如此潇洒。因此他要么痛哭，要么痛骂。而这便是焦大作为见证者最独特的魅力。
1: 面对最骂的焦大，王熙凤的反应是认为这老仆没王法，是祸害，建议趁早打发掉。而自第七回出场后，焦大的确长时间没有出现，那振聋发聩的骂声仿佛并没有激起波澜。他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场是在贾家抄家的现场，而这一次他仍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方式出场，只不过不是痛骂，而是痛哭。那么焦大的这一哭又为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增添了怎样的色彩呢？
0: 最后呢，我们走入第四个层面，真人。那焦大呢，是《红楼梦》当中的边缘人物、小人物，从头到尾，在整部书当中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呢，就是第七回这场醉骂；一次呢，就是第105回的那个痛哭。证明他作为一个预言家的精准的预测，就这么昙花一现的两次出场就足够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了。第一次出场主要是骂，从仆人骂到主人，从现象骂到本质，从历史骂到未来，可谓是天雷滚滚，振聋发聩。第二次呢，出场主要是哭，大厦一倾，无力回天，唯有痛哭。焦大见问便昊天动地的哭道：我天天劝那些不长进的爷们儿，到底拿我当做冤家，爷还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吗？

弄到这个田地，甄大爷、荣格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的女主们啊，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全在一处空房里。那些不成才了的狗男女都像猪骨似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得破烂，瓷器打得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哪里有到叫人捆起来的。这一场痛哭啊，也是有这样的几个意思。一呢，他是哭以前的那些骂终于得到了不幸的应验，他哭自己的赤胆忠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第二是哭那些无辜的女眷们即将面临怎样的厄运。那么第三是哭那些历经几代人的奴隶才积攒起来的万贯家业毁于一旦。历史上很多的抄家灭族都会轻描淡写的写上抄没家产，交大的这一哭把冷冰冰的赤裸裸的干巴巴的抄没家产都给了生动形象的还原。他用的是木器顶得破烂，瓷器打得粉碎。四呢，哭命运的无常，曾经是捆人者多么风光，转眼之间成了被捆者。交大的这场孩子式的痛哭再次证实了他是一个真人。首先呢，按理说人到了暮年历经沧桑，没有什么看不开的，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可以说早已看淡了世事，很难再有什么眼泪。交大居然还有眼泪还能哭出来，只能说明他的赤子之心犹存。那第二点，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真诚是无往不胜的利器，也只有真人才能拥有这种利器，才能使用这种利器。所以啊，一贫如洗的交大才能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再次我们知道对《红楼梦》的创作有着直接影响的一个明代的思想家李治有一个著名的同心说，交大的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李治同心说的现实版实践版。夫同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去同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同心者心之初也。显然这交大呢就是典型的童心犹存的人，真诚的人，单纯的人。纵然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侮辱不公，依然保持着初心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超越的单纯，也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这是一个精神特别明亮的人，一个纵然是清明到死也不愿意祈求怜悯和施舍的人。无论做什么在什么位置上都保有底线的人，所谓的有原则讲是非。那么鲁迅先生啊，曾经非常独具之言，目光如炬，对交大有一段经典的评价：交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交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交大的骂与哭真的是一篇有声的离骚。曹雪芹用的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法子，力透纸背的如传巨笔，为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倔老头到死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犟老头，讲真话的可爱的老头。历史啊派给交大的角色就是专门给贾家王朝敲警钟的。可惜的是啊，几乎没有人能听得懂。他的醒醉人生当然是一场悲剧，但悲剧的根源呢并不在交大本人，而在于那样一个容不得真言真相和真理的宗法体制。交大呢那非常富有穿透力的骂声和哭声真的就像暮鼓晨钟横空。

0: 突式破空而来，可以说穿越了多个世纪，依然如黄钟大吕，煌煌有声。那么交大呢，的确就是屈原，作者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交大。面对大洪水的到来，他无力回天，只有痛哭，所以才哭出了这么一部人生的大著。很多读者呢，都试图从现代职场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学所谓的《红楼梦》的智慧。其实这样的阅读《红楼梦》，在大方向上根本上就是错了。《红楼梦》绝不是教我们如何生存的书，如何活得滋润的书。如果这样的话，那作者的那种谁解其中味这样的一个天问，也就真的没有答案了。和年龄相仿，资格相当，命运却天差地别的赖家相比，交大的确是迂腐，也很失败，用世俗的观点看也很窝囊。可是他是真正的自觉的有意识的选择，而并非是被迫和无奈。虽然他还没有像鸳鸯那样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但是他却是传统的捍卫者，道统的守墓人。那对比赖大和交大，谁是真正爱家父，谁是利用家父，这是一目了然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该给交大下一个结论。那么作为军人，交大是不幸的。那么作为普人，他是不爱财的。作为正人，他绝不护短。那么作为真人，他绝不讹事。
1: 洪明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

室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0: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

0: 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

0: 活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0: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3: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0: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科创赋能跑出发展加速度，
2: 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改造项目加速推进，预计6月底竣工。
1: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怀远县境内主体基本建成，具备运行条件。
2: 第一季度五河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1: 以下是详细报道。为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固镇县近年来抢抓区域协同发展机遇，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长三角科创产业市场资源，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让民营经济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3: 在安徽银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内，一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中。这条产线是企业与江苏科研团队联合研发，历时1年多攻关打造的时刻 AG 智能化产线，也是企业深度融入长三角科创协同的核心成果。公司副总经理王民：
4: 它在生产效率方面能提高30%以上，同时呢还可以收集整个生产产线过程当中的数据进行云计算，为我们下一步产品改进工艺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3: 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银东光学深耕时刻 AG 玻璃显示新材料领域多年，产品广泛应用于车载显示、智慧教育、工业控制等多个领域，与长三角多家显示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3200万元。同样扎根固镇的安徽国新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则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研发在合肥、制造在固镇的发展之路，借助合肥的科创枢纽平台优势，实现了研发与生产高效协同。今年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季度实现营收20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安徽国新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张小燕：
5: 在市场布局上，我们持续深耕长三角市场，江浙沪等地需求量也在持续旺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依托国家战略红利，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把企业做得更强、更稳，为地方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贡献力量。
3: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化，固镇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更多民企在区域协同发展中行稳致远。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2: 来听下一条。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改造 EPC 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投资完成率90%，多项关键设备已经投用，提升了污水处理能力与节能水平，项目预计今年6月份竣工。
3: 在项目点，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新旧管线更换施工，一期氧化沟填料已经更换完毕，进入调试阶段。除此之外，格栅渠、沉沙池、污泥脱水车间等设备也已全部更换并投入使用，剩余推流搅拌器、进水泵等设备将于近期集中到货。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长宋月：
6: 因老旧设备故障率频发，导致出水超标，然后带来的一个环保风险，设施设备故障率高过以后，对应的检修频率高，造成污水厂不能够正常的一个稳定运行。新的设施设备更新改造以后，比如我们的泵、爆气系统、脱泥系统都能够起到一个显著的节能降耗，原有的污泥脱水设备单套功率132千瓦降至20千瓦。
3: 项目实施以来，市城管部门统筹施工建设与污水日常处理，保障达标排放。当前主要设备安装接近尾声，项目方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后续安装调试，确保项目如期

0: 功。记者王玉报道。
1: 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怀远县境内主体已基本建成，具备运行条件。这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当地防洪排涝标准，为城乡安全度汛和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0: 在怀远县金山镇新庄子站已全面完工，现场大型电机及配套水泵整齐排列。作为城市排涝的关键节点，该工程比实际工程提前半年完工，排涝面积达 5.5 平方千米，投程后将大大缓解周边区域排水压力。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现场办工作人员王鸿飞：
2: 新庄子站主要排区为金山镇老西门社区、梅营社区，目前工程已经全部建成，具备运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新庄子站移交于城市管理局运行使用。
0: 水利兴则农业稳，怀远县东庙站肩负着周边万亩良田的丰收重任，目前主体工程也已完成。该泵站引入信息化智能化控制设备，将有效提升运行效率与经济效益。怀远县东庙站站长张厂：
3: 东庙站灌溉面积 1.5 万亩，排涝面积 6.9 平方公里，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现在进行的是附属设施及厂区的施工，在今年主汛期到来之前，保障涝时能排，旱时能灌。
0: 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怀远县境内项目总投资约 13.9 亿元，涉及20座泵站和7座穿堤涵闸的拆除重建，两条排涝沟的疏浚治理。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现场办工作人员王鸿飞：
2: 目前安徽省沿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我县境内工程主体基本建成，各项设施配套到位，具备运行条件。接下来我们将抓紧做好工程收尾，验收移交，确保工程尽快发挥防洪排涝灌溉效益，切实惠及民生，助力乡村振兴。
0: 怀远融媒记者沈毅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张明来到延安路大桥施工一线，开展全拼阶段焊工授课培训。
0: 张明曾参见港珠澳大桥等20多个国内外重点工程，在项目部他系统讲解了钢箱梁悬拼焊接的关键工序和规范，在施工现场他示范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及对接焊手法，并针对操作难点逐一指导。延安路大桥主跨420米，为淮河流域主跨最大桥梁，其钢箱梁结构复杂，容透焊缝多，29片悬拼钢梁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大桥安全。目前大桥即将进入钢箱梁焊接悬拼施工阶段。全国技术能手焊接特级技师张明：
5: 大桥悬拼焊接难点就在锚固件上，要克服板后焊接位置受限等困难，做到多程多道焊接，内部质量完全达标。我会把多年来积累的焊接手法和焊接经验全部分享给他们。
0: 中铁四局延安路大桥项目总工杨凯：
6: 从优秀焊工中优中选优，汲取焊接特级技师丰富的桥梁焊接经验，全面提升大桥悬拼焊接质量，为蚌埠市民建设一座放心桥。
0: 记者马笑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五河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介绍了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就听众咨询的乡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请等问题进行在线答复。
7: 五河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陈林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转型升级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绿色发展底色更亮，民生保障持续夯实。
8: 一季度在全市经济运行综合评价中，五河县居全市第二位，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4.3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市1.1%和0.7%，增速呢也是分别居全。

0: 审的第四位和全市的第二位，三县的首位。审理反馈我县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有14项是高于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应该说通过已反馈的一些指标数据来看，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了开门稳开门红的目标。
1: 节目中听众陈先生通过热线咨询，
2: 我在那个申请证啊，我想办个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请问是具体怎么申请？
1: 五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杰回复，
3: 一个呢就是请你在申集镇人民政府提出来申请，报县应急管理局对你从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经营者进行集中培训和考核，对通过安全考核的经营许可，我们联合当地的人民政府对现场进行安全审核，安全审核通过的予以发放安全许可。我们2026年经营许可在11月份启动，请你关注。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开展多种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能力。
6: 昨天是512国际护士节，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5: 四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降。
6: 2026年度迸发青春就在诸城创业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通过集中宣传、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能力。
7: 在高新区小黄山公园，蚌埠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正在进行，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应急装备、救援器材集中展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资料发放、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汛救火、防震避险、应急自救、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市应急管理局灾害预防和救灾科科长王勇，
8: 我们将以本次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排查风险隐患，锤炼应急本领，着力共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程管控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市朝阳路第一小学组织师生开展防震应急疏散演练，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学生在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有序指挥下，按照预定路线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到达校园指定集合区域。学生董庆晨，
9: 这次演练让我知道了地震来了该怎么办，遇到危险不慌张，安全牢记心里。
7: 固镇县蓝天救援队队员走进古阳镇站下社区，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宣讲心肺复苏、防震避险等应急知识。活动现场，固镇县蓝天救援队接受了企业捐赠的10台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将其中6台转赠给古阳镇6个社区，并现场进行 AED 操作技能培训，指导大家掌握使用要领。固镇县蓝天救援队队员杨辉，
10: 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能够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它会能够大大的缩短那个急救时间，提高这个急救的成功率。
7: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徐小兵、朱锦成报道。
6: 昨天也是512国际护士节，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将急救知识、健康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7: 在蚌埠体育场小广场，市第三人民医院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服务百姓健康为主题的义诊活动正在进行。医护人员借助专业模拟道具，手把手指导市民规范操作，从按压点位、按压频率到急救流程，逐一细致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技能。 现场还为市民测量血糖、血压，提供耳血压豆、刮痧等中医特色护理服务，并针对烫伤、扭伤、异物卡喉等常见突发情况，开展应急处理方法。

0: 科普咨询，一位市民说：“
1: 我们更加能准确地掌握这种急救知识，为了今后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到外面，给他这都比较实用的一个常识。”
0: 是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三病区主管护师田硕。
2: 我们现在每年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数比较多，那么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呢，我们黄金抢救时间是4到6分钟，这就要求我们这公众呢都要掌握这门急救技术。
0: 是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宋长春。
3: 坚守护理初心，践行责任担当，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守护每一位市民的身体健康，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关注健康，学会急救，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4: 下面我们来认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李文。他在为危重患者尽心服务的同时，累计29次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10900毫升，用爱心和热血为危重生命续航，被患者家属亲切称为热血天使。
0: 从19岁就读蚌埠医学院时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到2010年入职医附院重症医学科，李文常年坚守生死一线的抢救岗位，一次次见证血液挽救危重患者的奇迹。李文：
5: 对我来说，献血不是坚持，而是一种习惯。在 ICU 呢，我守护眼前的生命，献血呢是守护远方的生命，都是我们医护人员应该做的事。
0: 患者家属陈在田：
6: 我们家是在17床，两位护士对我们还比较耐心还热情，对我爸照顾的还比较好。
0: 16年临床值守，李文深知血液对于重症患者的意义，车祸重伤患者、白血病化疗患者都曾依靠爱心血液度过生死难关。蚌埠大医附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陈连芳：
7: 李文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勤奋，很努力，这个能坚持19年的无偿献血，用这份坚守来传递这个温暖嘛，也是我们全体科室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在临床救死扶伤，用热血守护陌生生命，李文以双重坚守诠释着白衣天使的担当。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8: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城区防汛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标准检验应急队伍战斗力，完善应急处置流程，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本次演练模拟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低洼路段路面积水严重，导致过往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群众出行受阻。在演练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坚守岗位，密切监测路面积水水位变化，及时调整抢险策略，全方位保障抢险工作有序推进，直至路面的积水全部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演练圆满完成。
4: 4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降，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6元，环比下降1.56%，同比下降0.87%。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地产菜上市量增加，蔬菜价格将季节性回落。生猪总体产能供应充足，叠加消费淡季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稳中偏弱，预计5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整体平稳。
9: 今日提醒。
8: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年复业报道，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市创新创业活力，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年度迸发青春就在诸城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安徽赛区蚌埠选拔赛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报名及资格审核已圆满结束，共征集了200多个优质创业企业和项目参赛。
4: 本次大赛由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大赛创新采用4+1赛制模式，4大主体赛与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独立报名、独立评审，覆盖不同创业群体与项目类型，为各类创业者提供精准赛道。主体赛设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赛道， 分别聚焦前沿科技转化、产业。

0: 业转型升级，技能赋能赋民生消费升级，鼓励多元领域创新创业。专项赛面向16到35岁青年群体，重点支持高校及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创新项目，为青年创客搭建专属舞台。
1: 本次大赛主体赛面向注册未满5年的合规经营主体，专项赛面向未登记注册的青年创业团队，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具备创新潜力与就业带动能力即可报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坚持公益办赛理念。
0: 据主办方介绍，5月中旬将开展市级初赛，通过专家书面评审，从200多个参赛项目中筛选出优质项目，5月底举办市级决赛，以现场路演答辩的形式角逐奖项，优秀项目将择优推荐晋级省级选拔赛。
1: 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一名，奖金3万元，二等奖两名，每名2万元，三等奖三名，每名1万元，优秀奖六名，每名0.5万元。除了现金奖励之外，项目奖励还可以享受政策倾斜、融资对接、孵化入驻、宣传推广、跟踪服务5大扶持，优先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资金扶持、场地租金减免、纳入省市创业项目库的重点推介，创始人可以参与高端的创业特训营，人社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破解项目发展难题，助力创业之路行稳致远。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2度，预计明天白天是多云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

0: 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 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2: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3: 到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4: 身体好像不受控，
5: 我有点看不见，
6: 跑都跑不动了，
7: 眼睛也看不太清，
8: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9: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0: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1: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4: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3: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1: 爸爸是真的老了，
12: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3: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4: 明儿，夏夏，
15: 月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5: 自己要好好保重。
14: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7: 妈妈，
14: 辛苦了。
17: 妈，
1: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的时间。
17: 谢谢妈妈。
1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9: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女士询问如何申请返贫检测，答复是有两种方式，一是到村委会直接提交监测对象申请，签署承诺书，由村干部对家庭情况进行核查，符合条件即可进入监测户的识别程序；二是拨打高新区乡村振兴局的办公电话0552-4099-885，0552-4099-885，会有专人负责记录，并交由相关村帮助进行办理。张女士留言询问，海啸对面的拆迁地块的规划是怎样的？

0: 计划在长征路与燕山路交口建设夷陵中心项目，计划2026年的7月启动施工。建设的内容包括便民商业综合超市、文体活动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以上呢就是5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上现实的热线反馈情况。 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波。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到现场的还有价管科科长李默、长三角科科长施雅文、铁路办副主任陆毅，欢迎各位。 我们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我们安徽省蚌埠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蚌埠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哪些总体成效呢？
1: 好的，主持人。2018年11月。 长江三角洲区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的2019年底，安徽全域纳入长三角规划。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市组织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对蚌埠来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抓住用好上级的政策机遇，发挥自身。 淮河流域中心城市皖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把三地一区建设任务落实好，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因此，蚌埠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成效如何呢？我认为啊，可以从“十四五”时期蚌埠经济社会发展能级、互联互通、发展水平、民众生活幸福感等若干大的方面来看。我这里可以列举几个数据和实例。 实施五时期呢，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88.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421.1亿元，增长了332.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15万元左右。当然，这中间还有受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近三年的经济增速则是逐年有所。 加快的，今年一季度的增长呢，这个我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呢是6.2%，这个全省第三，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如今呢，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生物机芯材料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为优势产业，工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基本形成。 新增高速里程210公里，新增二级航道142公里，藤壶机场建成通航，新改扩建学校164所，与上海医院、浙大二院合作建成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 我们也了解到哈，和宁波市结对合作是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市与宁波结对合作具体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吗？好的，主持人。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宁波市结对合作帮扶蚌埠市，宁波和蚌埠结对合作。 也就是永蚌合作，是我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呢，已有近5年的时间，成效如何呢？是两地干部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永蚌合作的4方面工作成果。一是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从2023年开始呢，我市每年选派上百名的干部赴长三角 这个城市

0: 跟班学习，其中呢，与宁波沪派挂职干部呢是50名。目前呢，也有这个，我是以选派三批次，第一批次呢是10名，后两批各20名。这些干部到宁波市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挂职，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经验和优良作风。日常呢也能够协助服务在宁波的蚌商蚌材，适当做好呢双招双引工作。宁波方面呢，派出3个批次60名年轻干部到蚌埠市区政府部门、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重要岗位挂职锻炼，加深了对蚌埠城市和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地的合作交流，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 能不能为我们具体举一些实例来？
0: 好的，这个比如这个我们宁波市口岸办挂职在蚌埠市综合保税区的干部潘建阳同志，他是挂任这个蚌埠市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帮助呢蚌埠做好综合保税区的建设验收工作，组织了宁波市贸促会、宁波市舟山港集团等单位的干部到蚌埠进行指导，邀请了蚌埠的干部到眉山、北仑港综合保区参观学习，深化两地海关跨关区协作。今年上半年呢，他还协调促成了宁波港行与蚌埠市商务局签订了铁海联运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呢，就是4月2号，永蚌合作海铁联运班列正式首发，将本地企业用箱的这个周期呢，由12天缩短至6天以内。预计每年通过铁海联运增加近10000标箱的这个货物运输量，可直接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呢近1000万元。这位同志的事迹呢，在4月29日的安徽新闻联播中也有报道。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方面哈。那我们的产业合作方面，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大家十分关心这个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这个在产业协作方面的成绩，特别是这个我们永蚌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的这个成绩。这方面呢，我主要介绍两个这个具体的点。一个是共建合作园区，通过共同争取相关的这个政策支持，合作组建产业基金，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及园区运营管理，努力实现呢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比如说，这个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的这个永蚌产业合作园区，是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以来呢，这个第一个安徽省第一个省级的合作产业合作园区。这个宁波市这个前湾新区与蚌埠高新区的这个合作产业园呢，由前湾新区的这个海创集团重资产投入，园区总投资呢有3.5亿元。前湾新区呢，这个海创集团占股70%，并由其派出专业团队运营管理。创新实践了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飞地模式，是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中唯一由帮扶方主导、重资产投入的共建园区。我们正在努力将其打造为省级合作园区的这个示范园园区。第三个园区呢，是这个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8000万元用于园区建设，正在打造国内一流的传感器产业集聚区。第四个园区呢，是永蚌产业园。这个银蚌产业园就是我们宁波鄞州区和蚌埠蚌山区合作的，在安徽省深化沪苏浙结对合作帮扶城市这个推进会上签约发布。目前呢，这个两方已成立合资公司。
1: 好的，那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今天发改委上线是吧？
1: 是的。
2: 就是南货厂到底什么时候办呢？我们在96年就看你这个公布，在东海大道那个桥就带个大幅标语。就公布，妈的公布，2000年办走，到现在办不走。你参加啊，过夜里他妈那个夜里这个半夜他妈这个11点多这个一趟车，一觉

0: 叫好叫多这常不叫常不常务名的常务名的。
1: 嗯，好的，高先生。高先生，您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南货场搬迁的问题是吗？好的，现在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刘主任。
2: 这个要现在回答吗？
1: 对，是的。
2: 啊，好，听众是听众朋友吧？
1: 嗯，是的，我们的听众观众，嗯，是高先生。
2: 好。
1: 嗯。
2: 高先生好，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一些，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秘密的这个，这个事情。
1: 嗯。
2: 这个我这里呢不便这个直接向您回复。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回去以后呢，会。这个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个联系渠道再与你沟通。
1: 嗯，好的，
2: 谢谢。
1: 高先生，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知道共建产业园区是深化两地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抓手，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两地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想了解一下哈，我们在双招双引工作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2: 好，大家好，我们继续。就是我这里列举几个这个近几年我们永蚌合作，蚌埠市，从宁波市这个招引过来的这个一些重大项目。第一个呢是总投资52亿元的华彩智能电器蚌埠生产基地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高新区。第二个是呢总投资50.5亿元的浙江景深全固态电子变色电子膜，这个项目中，这个项目呢是在我们这个经开区。第三个呢是总投资50.5亿元的，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这个江丰同心富铜陶瓷基板项目，第四个呢这个后续呢还有这个不是已经。这个还有智能传感器制造企业，这个西驰科技、中科微感等，
1: 也是为我市的一个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和我们居民的一个高质量就业增添了很多新的动能。
2: 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7: 请问那个领导，就是那个蚌埠高铁南站这个站房还有这个站台给扩建计划。
1: 好的，刘主任。
2: 市民朋友好，这个

0: 这个扩建计划，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我请我们这个铁路办的同志来给您回答一下。好的，陆主任。
1: 好，这个市民朋友，我回答一下这个蚌埠南站扩建的相关问题。为了推进我们蚌埠南站扩建工程，我市前期已经多次赴省发改改革委还有这个国铁集团等有关单位进行了一个专题的对接争取。铁路方面认为，综合考量了旅客的流量，还有这个运输组织安排，还有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及投资的浪费，蚌埠南站的扩建项目，要与规划中的蚌埠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呢，我们这个蚌埠宁铁路已经完成了预可研方案的研究，下一步我是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还有沿线的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埠宁铁路的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的扩建项目。好，主持人。
0: 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想问一下延安路大桥什么时候竣工通车？刘主任。
2: 好。听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延安路大桥现在正在这个加紧建设。我们日常呢，发改委也在加紧的这个督促。我们计划呢是在今年的年底，这个建成。
0: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就我们永蚌合作的产业协同合作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农产品的产销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2: 好的，这个永蚌两地的农产品产销合作也是两地合作的这个重点内容。推进蚌埠农产品向沪苏浙地区销售呢，是促进蚌埠农产这个农业产业振兴和乡村共富的这个重要方面，也能促进两地呢民众的这个合作交流。我们通过组织企业沪展产这个沪参展会、沪设展销中心，这个和这个这个推进这个两地的这个交流。蚌埠优质农产品这个在宁波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逐年攀升。去年呢，这个我们在保障已有这个互销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呢，我们邀请了宁波的这个宁波特色小吃和这个农产品企业参加皖北首届古阳供销大集，组织蚌埠的企业呢参加了宁波的世博会年货展。推动在宁波建立农展馆的这个相关事项。宁波农资源这个公司在怀远县的这个畜禽加工配送项目这个已开工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有1.2亿元，计划于今年四季度投产，将采用现代化的畜禽肉制品加工技术，年产1.2万吨优质冷鲜肉制品供应宁波市场。为我市新增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同时带动提升当地的养殖业发展水平，助力农民增收。这个上月呢，我还带队考察了宁波蔬菜批发市场，协调推进淮上区梅桥镇蔬菜直供宁波市场。同时呢，我们同步谋划建设梅桥镇蔬菜生产基地项目。
0: 也就是更好地畅通了我们的互销渠道。
2: 对。
0: 我们知道民生领域方面的相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哈。那在民生领域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共建共享的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2: 这主要这个民生领域的共建共享呢，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成效。两地共同举办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演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两地的这个优秀非遗项目30项，展演项目呢12项，线上观看人数呢超15万。
0: 通过这个线上的观看人数，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对两地的特色的一些非遗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哈。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3: 我请问领导，就是说这个。

0: 院路就是龙华路以北还有一段院路没修，具体什么时间能修？
1: 嗯，好的，刘主任。
2: 这个具体的这个事项呢，我可能这个线下呢，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再向交通部门这个了解具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回去再给这位听众答复，好吗？
1: 好的，也请吴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通过一些系列的活动来展示两地优秀的非遗项目，并且呢也受到了两地市民朋友们的广泛关注。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活动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对，这个永蹦合作这个也有持续深化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目前呢已有7个宁波名医工作室在蚌埠落地生根，共同建设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等15个特色专科。还有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便捷高效，宁波10个市项、蚌埠9个市项已分别在线上这个上线了这个对方智能自助服务终端。两地呢实现了这个医学影像检查报告、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8项高频服务事项在蚌埠自助终端的这个跨省线上便捷办理。好的。
1: 好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哈，我们知道除了永蚌合作，我们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也是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方向哈。能不能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哪些工作成效呢？
2: 好的，上海5个中心建设呢，是党中央赋予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技创新这个5个中心的战略任务。旨在强化呢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并服务全球这个全国发展大局。我市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呢，主要是要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突出特色，注重实效，不要求呢这个面面俱到。近年来啊，我市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主要取得2方面突出而具体的这个工作成效。一个是呢，合作推进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呢，是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改委等部门统筹建设的高水平医疗机构。旨在呢优化医疗资源的这个布局，解决区域分布的不均匀的这个问题、不均衡的问题。其定位呢为区域内的疑难危重病的诊治、人才培养、临床研究的这个高地，通过技术输出、学科共建等方式带动区域医疗水平的提升。依托顶尖的三甲医院在资源薄弱地区的落地，提升区域间的医疗服务同质化的水平。比如我市的是这个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这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这个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合作这个建设的这个区域医疗中心。该项目呢2023年的7月获批，同年的12月30日正式揭牌运行。至今上海医院已累计派驻管理临床专家40名。其中呢有4位的常驻管理专家，分别担任呢执行院长、副院长、总会计师、总审计师等重要这个职务。临床专家呢22名，涵盖18个临床专科。这个成立了名医工作室20个，累计的这个评移了这个上海医院的这个技术，这个高端的医疗技术49项，其中3项技术呢是填补安徽省的这个空白。国家综合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效呢，先后被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央媒报道多次，也得到百姓的这个普遍认可。2025年，该院省内异地结算同比增幅6.2%，跨省异地结算同比增幅29%，患者满意度由2023年的94%，升至2025年的97%。
1: 也是，满意度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哈，也解决了我们的一。

0: 些就医问题，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医疗资源。
1: 对，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咱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又相会了。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和我们聊天，和我们互动啊。老朋友们可以用收音机或者是手机上的 APP 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随身有手机就方便了，手机上下载一个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
3: 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总之现在的因为互联网的